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小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啊，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相声的名字啊很重要，有的呢是有隐喻，有总结，有提炼啊，有引申，还有的呢就是直奔主题，一目了然啊。您比如说下面的这段北京的桥啊，这是前几年李云飞叶鹏表演的一个优秀的作品啊，说的就是北京的桥，而且呢有一个同名的歌曲，也是歌唱家蔡国庆的成名作之一。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李云飞叶鹏为您说说北京的桥。

0: 感谢大家，呵呵，多好啊，
1: 好啊，
0: 是，
1: 大家伙儿欢聚一堂。
0: 对了，
1: 我看在座的叔叔阿姨们居多，
0: 岁数大，
1: 算是我们哥俩的长辈。
0: 那当然了，
1: 我们小哥俩呢，你得多疼他。
0: 干嘛呀？
1: 因为我们是家门口的孩子。
0: 哎，北京人，
1: 北京人，
0: 石路，
1: 对，
0: 嗯，
1: 站在舞台上
0: 啊，
1: 给您表演，
0: 怎么样啊？
1: 说相声
0: 啊，
1: 你看说的就是北京话。
0: 哎，其实也就是普通话。
1: 看，你看
0: 啊，怎么了？
1: 你这个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0: 哎，我怎么不够严谨？
1: 你看。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0: 哦，这里有区别。
1: 不一样。
0: 哦，有什么区别？
1: 北京人说话啊，
0: 嗯，
1: 有他自身的特点。
0: 比如说，
1: 我说咱老百姓说话，
0: 老百姓说话
1: 有这特点
0: 啊，
1: 嘴里水。
0: 什么叫嘴里水呢？
1: 就是吞音吃字的现象比较明显。
0: 您举个例子说一说。
1: 比如说啊，
0: 啊，
1: 天安门，
0: 北京人说
1: 天门。
0: 天门，
1: 天门，
0: 这中间这安字就
1: 安字就吃了，
0: 哦，就没有了，哦，是
1: 西红柿，
0: 北京人说
1: 西红柿，
0: 说什么
1: 西红柿，
0: 西红柿，
1: 西红柿，
0: 西红柿，
1: 哎，
0: 我在家也这么说，
1: 是啊，
0: 妈，来一多个西红柿，哎。快点，
1: 这个英式，
0: 中间这红字听不出来，
1: 听不出来了。
0: 还有吗？
1: 哎，你问你一句话，
0: 问一句话，
1: 你注意听，我问的是什么？
0: 你随便问，
1: 嘴里一滚就出来，
0: 是吗？
1: 哎，
0: 嗯，
1: 你说阿姆尼儿难不倒吗？
0: 听明白了
1: 啊，听明白了。
0: 那在座有乐的啊，这北京的父老乡亲都听明白了，
1: 听懂了。
0: 您这句话要用普通话说，
1: 怎么说呢？
0: 你知道王府井粉末走吗？
1: 对，就这么句话啊，这名儿怎么弄啊？
0: 但是我有一个小疑问
1: 啊，您可以随便问。
0: 你见过哪个北京人没事问王府井怎么走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不是这打个比方吗？
0: 这是哪儿的北京人？
1: 举个例子嘛，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嘛。要说这个北京话普通话差异最明显的哪儿啊？
0: 哎，在哪儿呢？
1: 公交车站，
0: 公共汽车。
1: 你在那儿等车啊？
0: 怎么样啊？
1: 一车进站了，
0: 嗯，
1: 开始就这个，
0: 嗯。
1: 清晰标准的普通话电子语音播报，
0: 那电子的
1: 车辆进站，请您注意安全。
0: 你瞧瞧，
1: 车辆进站，请您注意安全。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请您中门刷卡上车，前后门下车，谢谢合作。大概就这样吧。
0: 你瞧这还真骚气，
1: 这叫什么语言呢？这叫
0: 不是，就是很媚气。
1: 对呀，那么这个电子语音播报一过去呢，
0: 换什么呢？
1: 就是一个四五十岁一北京大姐，一售票员，
0: 哎，
1: 人工爆炸，
0: 哎，
1: 你就一个字也听不清。
0: 爷们儿，爷们儿，这我最了解啊，
1: 熟悉吗？
0: 北京的售票大姐，咱在座上岁数都知道啊，
1: 怎么样呢？
0: 四十多岁一大姐，
1: 对，
0: 车一进站，这手往外一伸，这手拿着报话机，这就来了，
1: 来了
0: 啊，
1: 来
0: 了。司机关门，我走了，是吧？
1: 哎，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0: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什么来了？
0: 凡是鼓掌的，都坐公交来的。
1: 哎，不是有生活呀？
0: 就是
1: 都熟悉呀。
0: 嘴里水。
1: 哎，这是的北京语言特点
0: 啊。这您观察的还挺细致。
1: 这不算细致，
0: 是喽。
1: 很多老前辈呀，
0: 啊，
1: 你像侯宝林先生，
0: 侯先生
1: 就总结过北京话的特点啊，
0: 是吗？
1: 表演过类似的节目
0: 啊。
1: 可是我最近啊，
0: 你最近怎么了？
1: 又关注一个话题。
0: 哦，关注什么吃的了？
1: 吃的干什么呀？
0: 关注一个话题，你不爱吃吗？
1: 不是吃
0: 卤煮，
1: 不是，
0: 那是
1: 我这话题啊
0: 啊，
1: 尤其是相声界，
0: 相声界怎么了？
1: 没人创作过。
0: 相声界没人研究过，
1: 没人写过。
0: 那您说一说
1: 北京的桥，
0: 什么东西？
1: 北京的桥，
0: 我跟您说呀，
1: 没有人关注。
0: 李老师啊，李老师，您呀，您这个课题啊，显得过于的落后了，您知道吗？
1: 怎么落后了？
0: 您这太落后了。
1: 怎么呢？
0: 北京的桥，就这主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有大量的文艺工作者对此进行研究与创作了。
1: 谁说的？
0: 那唱歌歌曲界就同名歌曲《北京的桥》，你没听过是怎么着？我给你唱一个，
1: 怎么唱的呀？
0: 北京的桥，啊啊啊，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啊啊，有天风采。北京的桥啊啊啊！哎，
1: 我们叶老师，狂犬病得治，知道吧？
0: 像话吗？
1: 你怎么了？你什么毛病？给他北京的桥啊啊啊！怎么了？这是？
0: 这你不了解？
1: 什么毛病？这是？
0: 他这歌，咱们就在座听过这歌、个，他这个啊啊啊，他后边这就脱腔，
1: 脱腔也不这样，
0: 那脱腔什么样、啊？
1: 就是唱。
2: 唱出来也不这样啊。是你这样吗？那谁唱的呀？
3: 那谁呀、啊？
2: 蔡国庆老师。
3: 哦、蔡老师，
2: 多漂亮小伙子，
3: 那多精神啊！
2: 上世纪九十年代，
3: 帅呆了，
2: 穿着西服，
3: 是
2: 有着分头
3: 啊，
2: 小白脸
3: 啊，
2: 还系围脖，
3: 没错。
2: 他唱出来能是这样的吗？
3: 那什么样啊？
2: 他唱出来那是这样的。北京的桥二千姿百态，北京的桥二千。
3: 我跟你学这干什么我？哎呦，就这样啊！
2: 学这个干什么呀？
3: 是没让你学这个，我就跟您说这，这早就有人研究了，
2: 是有人研究
3: 了。哎，您已经落后了，
2: 这不是歌曲吗？
3: 是您的意思吗？
2: 相声，
3: 相声
2: 没人写这个呀？
3: 相声没人写这题材吗？
2: 实际来说呢，
3: 啊，
2: 跟相声关联最密切的就是桥啊。
3: 为什么呀？
2: 天桥啊！
3: 对了，对了。
2: 天桥啊，
3: 咱们老这么说吗？
2: 对呀，
3: 天桥
2: 啊，
3: 天桥是北京的发祥地。不对，不对，不对，
2: 说什么呀？
3: 北京是天桥的起始，不是？
2: 说什么？
3: 相声、啊，相声是北京的祖宗，不是？
2: 什么？
3: 祖像北京，就是他，我要说什么呀？我
2: 这是天桥是相声的发源地，
3: 发祥地、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对
2: 啊，哎、对啊，有多少老前辈
3: 啊、哦？对对对，
2: 都是打天桥走的。
3: 相声前辈都从
2: 对
3: 太多了，
2: 介绍介绍。
3: 我给您各位介绍、
2: 哎，
3: 老前辈打天桥啊，
2: 很多的。
3: 你看，首先
2: 啊、
3: 老一点的啊，
2: 对对，老前辈
3: 有这个。就这谁那个、
2: 啊、
3: 还有
2: 啊
3: 就是有那有他还有那个就是好多呢
2: 哎呦呵一个都说不上来了
3: 哎你可是我这蒙住了
2: 很多刘德志
3: 啊
2: 焦德海
3: 巴德
2: 哎再往前朱绍文
3: 啊那祖师爷
2: 哎那是我们开山的老师、
3: 恩旭
2: 对对对、
3: 啊、
2: 包括侯宝林大师
3: 侯先生
2: 哎郭启儒先生
3: 啊
2: 这都从天桥走
3: 这都从天桥出来的
2: 天桥走出来的
3: 啊
2: 到现在呢天桥就留这名字了
3: 叫天桥
2: 那桥可没有了
3: 天桥
2: 天桥现在没有桥
3: 对呀、啊、
2: 对吧
3: 歌唱得好啊
2: 又有
3: 歌

0: 您不了解啊，我这人就爱唱唱搭搭的。
1: 我看出来了，
0: 哎，
1: 你要就会一句可以不唱啊，就会一句天桥没有桥，你就敢张嘴啊你啊？
0: 他后边我记得都冷着立嘛，都是。
1: 好嘛好，我什么都没听见，而且我就听你扯立根楞了吧。
0: 不是，那个天桥没有桥是怎么回事？
1: 是啊，天桥没有桥啊。
0: 为什么呢？
1: 原来有啊，
0: 天桥原来有桥。
1: 原来啊，
0: 哦，
1: 元朝的时候，
0: 嗯，
1: 有桥。
0: 哦，
1: 天子祭天走这座桥。
0: 哦，
1: 天子走的桥，天桥。
0: 哦，这么来的。
1: 后来明清两代越修越矮，越修越矮。
0: 哦，
1: 到1934年，
0: 怎么样啊？
1: 完全拆除了。
0: 哦，就没了。
1: 没有了。
0: 哦，
1: 哎，到现在就留着这个地名，
0: 就这么一名。
1: 哎，天桥。
0: 嗯、是。
1: 这是跟相声关系最紧密的桥。
0: 啊、还有吗？
1: 还有。
0: 嗯、
1: 啊，跟咱哥俩
0: 嗯
1: 关系最紧密的。啊也是桥。
0: 什么桥？
1: 鹊桥。
0: 你等会儿吧，咱俩怎么能有鹊桥呢？
1: 怎么没有啊？人都说了，这个一对搭档啊，就跟一对夫妻一样。
0: 那咱俩也是断桥
1: 啊。你看，你看，你看，这个
0: 咱俩不能是鹊桥，
1: 对不对？意思吧？
0: 哎，
1: 为什么建？我说呀、
0: 嗯，
1: 咱们建立这个搭档关系，
0: 怎么了？
1: 跟桥有密切相关。
0: 什么桥呢？
1: 虎坊桥。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您各位可能不了解，我们第一次在剧场演出就是在这个虎坊桥的湖广会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虎坊桥湖广会馆，
0: 嗯，
1: 我们在那儿演出。
0: 是，
1: 这桥也是。
0: 这桥怎么了？
1: 现在啊，
0: 啊，
1: 只有这个名字
0: 叫虎坊桥，
1: 没有桥了，
0: 是吗？
1: 对吧？
0: 啊，
1: 虎坊也没有了，
0: 虎坊也没有了。
1: 原来这里养了大老虎，
0: 是原来养什么呢？
1: 大老虎。
0: 我说的呢，
1: 虎坊吗？
0: 我天天奇怪呀、啊，
1: 奇怪什么？
0: 湖广会馆门口一个大老虎都没有。
1: 哎哎
0: 他从来不跟这儿搁一大老虎，
1: 多新鲜呢！
0: 不应该啊，
1: 多新！里边说着相声
0: 啊，
1: 门口趴俩大老虎，然后呢，
0: 说不乐，
1: 说不乐，就地正法是吧？
0: 全啃了，
1: 没听说过，
0: 那得多泥呀、啊、那个，
1: 还是的呀、
0: 啊，
1: 还是的呀。现在虎坊也没有了，
0: 哦，也没有了，
1: 那座石桥也没有
0: 了，就留下这么一地名，
1: 留下地名，
0: 虎坊桥，
1: 虎坊桥。
0: 哦，
1: 哎，
0: 还有
1: 是有典故的
0: 啊，
1: 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你比如说，
0: 嗯，
1: 哎，这个。金水桥，
0: 对
1: 对吧？
0: 有歌吗？
1: 啊，
0: 洗呀洗呀洗澡澡，宝宝金水少不了。
1: 不要唱，
0: 宝宝金水就有这小广告。
1: 你还小一点吧？你还
0: 你看有小朋友乐，
1: 有什么小朋友乐、啊？
0: 用这洗
1: 什么？不是那个宝宝金水，
0: 那什么水呀、啊？
1: 金水桥吗？
0: 哦，你说那是天安门前金水桥，
1: 天安门前面那个啊，
0: 嗯、
1: 叫外金水桥。
0: 那惹定得有内金水桥、啊，
1: 当然是有喽
0: 啊。
1: 午门前面那个叫内金水桥，
0: 这里有区别、
1: 啊？当然有区别啊。
0: 怎么呢？
1: 午门啊，
0: 嗯。
1: 再普及一下知识啊！
0: 说说说说，
1: 午门，你站在这个内金水桥，
0: 嗯、
1: 你就站在午门外边
0: 啊，
1: 你看着城门啊，
0: 这城门怎么了？
1: 方的，
0: 方方正正，
1: 方方正正的
0: 啊、
1: 哦！你穿过去，
0: 嗯，
1: 进到皇城里边，
0: 嗯，
1: 回头
0: 这个，
1: 你再看这个午门
0: 怎么样啊？
1: 圆的，
0: 哦，回头看就是圆的了，
1: 回头看是圆的，
0: 什么意思呢？
1: 天圆地方，
0: 你听来的？
1: 真的，这不信您下回你也一样，
0: 啊、
1: 下回把你。推出午门问斩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是不是这边是圆的？
0: 我还看得见吗？我
1: 怎么了？
0: 砍头啊？是怎么着啊？
1: 我老听说推出午门。
0: 再说推出谁说推出午门问斩啊？你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
1: 哪问斩呢？
0: 他那个明朝的时候砍头是在西四牌楼、到清朝时候就在菜市口了，知道吗？
1: 你怎么那么了解、
0: 啊？我上回砍头，谁上回砍头的时候啊？谁上回砍头时候？
1: 我没说，你自己说。
0: 你要说什么呀？你
1: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午门的这个建筑结构，大家有个印象
0: 哦。
1: 它前面这个桥叫内金水桥，
0: 内金水桥。
1: 天安门外边这桥叫外金水桥。
0: 哦，
1: 到今天依然是游人如织。
0: 全明白。
1: 对呀、
0: 啊。啊、
1: 哦，这都是在北京的桥这歌里边
0: 啊、
1: 提到的桥。
0: 还有吗？
1: 还有啊。
0: 啊，
1: 还有一句词儿。
0: 哪句？
1: 写的不对了。
0: 不对、啊、
1: 就是北京的桥啊，
0: 嗯，
1: 里边一句词写的不合理了。
0: 哪句？
1: 说卢沟桥的狮子最呀最奇怪。
0: 对啊，啊卢沟桥的狮子。
1: 闭嘴！
0: 最呀最奇怪。
1: 你要你不唱，张不了嘴是怎么的？
0: 相声嘛，以说为主，以唱当先。
1: 谁告诉你这句话的呀？
0: 老前辈都这么讲。
1: 谁告诉你的呀？
0: 卢沟桥的狮子就是数不清啊。
1: 谁说的？
0: 怎么了？
1: 我就数过。
0: 嗯，你那么没事干啊？
1: 我就数过呀，
0: 你数过卢沟桥的狮子？
1: 卢沟桥的狮子我数过。
0: 哦，
1: 准数啊，
0: 准数，
1: 288个大的那个爆柱上面有288个大狮子，
0: 那柱子那数是死的，
1: 那没有问题。
0: 这是288，
1: 为什么数不过来呢？
0: 为什么呢？
1: 有的呀，
0: 嗯，
1: 让雷劈了呀，修复的。
0: 哦，
1: 还有很多小狮子，
0: 这些小狮子，
1: 小狮子形态各异，
0: 是吗？
1: 还有藏在那个大狮子胸口的，
0: 啊，
1: 有趴大狮子后背的，
0: 嗯，
1: 有就露俩眼睛的，
0: 嗯，
1: 有在狮子手掌心的，
0: 嗯，
1: 有在狮子脚底下的，
0: 嗯，
1: 表情也都不一样，
0: 是吗？
1: 那小狮子有的这样，
0: 啊，
1: 哎，
0: 好好家伙，
1: 哎，有的这。嗯，
0: 绿环
1: 节，有的露俩眼睛这样的，
0: 啊，
1: 哎，有的拧着这样的，哎，还有那么拧着是这样的，哎，还有那后大师的后背是这样的，哎，还有这样的，哎，还有那是那趴在地上是这样的，
0: 哎，累了，
1: 下腰是这样的，
0: 累了，
1: 我不累，
0: 狮子累了，你老折腾那狮子干什么呀？
1: 告诉你形态各异嘛，
0: 哦，就各种奇形怪状的，
1: 奇形怪状的都有，一共啊
0: 多少啊？
1: 501个，
0: 一共是501个狮子，
1: 501个狮子。
0: 喂，你是真数来的？
1: 我爸爸带着我去的呀，
0: 啊，
1: 我爸爸在那儿数
0: 啊，
1: 我在那儿记正字啊。
0: 你记？
1: 我爸爸带着我去的呀。
0: 对对对，
1: 下回我带你去。
0: 嗯，不去。我跟你干嘛？我跟你去，我成你儿子了。
1: 你这人老脏心烂肺，你这人
0: 什么叫脏心烂肺？
1: 我带你了解咱北京的民俗啊。
0: 这我就了解。
1: 一共501个狮子呀。
0: 啊，
1: 501个，信不信？
0: 我不信。
1: 信不信？
0: 我不信。
1: 不信我骂街。
0: 信，别骂街啊！
1: 对，
0: 就您说501就501。
1: 501个呀。
0: 哦，这是卢沟桥。
1: 卢沟桥。
0: 哦，
1: 很多北京的桥，
0: 嗯，
1: 都有背后相应的典故啊。
0: 啊，
1: 你比如说，
0: 还有啊，
1: 除了刚才说那几个
0: 啊。
1: 你像高粱桥，
0: 那是高粱赶水啊，
1: 哎，见证着小英雄这个勇猛果敢。
0: 那我们这还有演员创作这评书节目，一会儿要演呢。
1: 对，这高粱桥的故事
0: 啊。
1: 再比如说，
0: 还有吗？
1: 17孔桥，
0: 那是颐和园呢，
1: 见证着咱们桥梁建设事业的精美绝伦。
0: 哦，
1: 再比如刚才说这卢沟桥，
0: 嗯，
1: 见证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呀。
0: 对。
1: 西直门桥见证着北京的桥和中国联通的紧密合作呀。
0: 没听说过。
1: 怎么
0: 啊？跟中国联通有什么关系？
1: 我看西直门桥跟中国联通都修得跟中国结似的吗？不是，
0: 那是见证了中国桥梁，尤其是立体桥梁建筑的丰碑。
1: 对，丰碑，
0: 对
1: 啊，立体交叉桥
0: 啊，
1: 二环上的一个桥，
0: 二环上的吗
1: 、啊、哎，西直门桥，
0: 嗯，
1: 西直门桥，这是咱们出门啊，
0: 嗯，
1: 都走二环。
0: 对，
1: 二环上，
0: 嗯，
1: 一共这一圈下来，
0: 啊，
1: 多少座立交桥？
0: 二环有多少座？就谁知道？
1: 咱天，这
0: 哪位知道？
1: 北京的父老都出门。
0: 您猜猜，
1: 您这踊跃的，您估摸着
0: 有多少桥？
1: 二环上
0: 啊，多少？您说多少？一个？
1: 谁说了？
0: 不是，那多少？
1: 谁说了？
0: 9000个，9000个肯定不对，九千肯定不对，
1: 都是你瞎编的。
0: 谁说我瞎编的？
1: 9000个，
0: 谁说我瞎编？有人说了，
1: 谁喊9000？
0: 现在他们喊9000，
1: 谁喊9000？
0: 就有人喊9000，
1: 谁喊了？
0: 有人我，你不信是吧？不信我骂街啊！
1: 谢，这句话是万能的是吧？
0: 不是，他到底有多少个呀？
1: 多少个？
0: 嗯，
1: 大家猜一猜。
0: 嗯，
1: 哎，
0: 这位。
1: 这小朋友说的靠谱
0: 哦，这位小舅舅，他
1: 小舅舅干什么？
0: 他我们这么说着显得近乎，
1: 像娘家人哈，
0: 不得罪人。
1: 哎，32座
0: 哦，二环上32座，
1: 二环上、
0: 哦、
1: 一共是32座立交桥，
0: 是，
1: 他们是
0: 嗯，
1: 西直门桥，
0: 好，
1: 剩下的你们查一下。哎，
0: 我以为这里有一个小罐口呢，你知道吗？合着您不知道、啊、
1: 普及一下，有多少数就得了。
0: 哎呀啊，就是30多个。
1: 哎，二环是32座立交桥，
0: 嗯，
1: 三环上呢47座立交桥，
0: 嗯，
1: 哎，到了四环了不得了，
0: 多少、啊、
1: 四环是147座，
0: 那么多，
1: 147座桥、
0: 啊、
1: 五环是70多，
0: 那六环呢？
1: 六环上132座。
0: 哦，全是，
1: 哎，全是啊，你想想，又有历史的桥，
0: 嗯，
1: 又有公园里的桥，
0: 嗯，
1: 再加上这些立交桥，
0: 嗯，
1: 就这些名字，
0: 嗯，
1: 汇总到一块儿，
0: 怎么样？
1: 无所不包，
0: 包罗万象吗？
1: 什么叫都有了？
0: 比如说，
1: 有大的，
0: 嗯，
1: 有小的，
0: 嗯，
1: 有动物，
0: 哎、
1: 有植物，
0: 说
1: 有树木字，有你这一辈子都在这桥里边装
0: 着。等，先等一会儿，这太多了，我记不熟悉。
1: 都有，
0: 有大的桥是。
1: 大郊亭桥，
0: 哦，就带着大字儿呢。
1: 东四环大郊亭。
0: 小呢？
1: 小街儿桥，
0: 北二环。
1: 小街儿，
0: 这有动物的。
1: 有动物，羊桥。
0: 啊、羊桥，
1: 羊桥，
0: 羊桥，这有什么动物啊？沾羊就算是
1: 怎么了？
0: 他那是海洋的羊，你得说动物。
1: 动物，马甸桥。
0: 哦、马甸桥行。
1: 马驹桥。
0: 马驹桥，嗯。
1: 亮马桥。
0: 那么多马，
1: 你看都带马的。
0: 那这跟植物有关的。
1: 莲花桥，
0: 哦，莲花桥也
1: 莲花桥。
0: 你刚才说还有带数字的，
1: 一到十都有，
0: 一到十都有，
1: 都有。
0: 这一
1: 中关村一桥
0: 啊，中关村，中关村一桥，
1: 有这有这桥吧？
0: 有这桥，有这
1: 有这桥吧？百四环中关村一桥嘛。
0: 二呢？
1: 你没出过远门是怎么的？没到过北四环是吧？
0: 三呢？
1: 这个是三桥嘛？
0: 这是一个群口相声是吧？
1: 说中关村那片占地面积是很大的，
0: 那中关村嘛就弄仨桥，
1: 三换一个行不行？
0: 三
1: 元桥，
0: 三元桥行，
1: 三元桥
0: 四，我会了，五就是五元桥。能耐马上见长，
1: 就长这能耐呀、啊、就、
0: 哎、怎么样，
1: 不是四多了，四海桥，
0: 四海桥，
1: 四通桥
0: 啊，
1: 你有五方桥，
0: 五方桥，
1: 五方桥有吧？
0: 有，
1: 那你有五方桥吗？
0: 嗯，没有啊，那是麦当劳，那是，知道吗？
1: 五方桥，
0: 五方桥，
1: 小五鸡桥，
0: 小五鸡，
1: 这不都有？
0: 六呢？
1: 六里桥，六里桥，
0: 七，
1: 七有十七孔桥，
0: 十七孔，
1: 颐和园十七孔桥，
0: 八，
1: 通州八里桥，
0: 九，
1: 九仙桥，
0: 十。
1: 十七孔桥啊，
0: 这就是这数到十七是不是也能过、啊、
1: 对呀、
0: 啊、这就带数目字，
1: 各种数目字都有，
0: 那也不对呀、啊、
1: 不对了，
0: 您刚才说了我息息相关，一辈子离不开的，
1: 一辈子离不开桥，
0: 我一出生有什么桥啊？
1: 你住在哪儿啊？
0: 我住咱们西城啊，老宣武啊。
1: 老宣武哪儿？
0: 半步桥，
1: 你看看。
0: 哦，你就我坏了，我说出来了，
1: 半步桥
0: 啊，这半步桥，
1: 对呀、啊，
0: 那我长大一点呢？
1: 长大一点学相声了，
0: 学相声好啊，
1: 练绕口令了，
0: 哪绕口令、啊？
1: 就是那个嘛，
0: 哪个？
1: 桥巷就练那绕口令嘛。
0: 你先等一会儿，你把你嘴里那个袜子拿出来好不好？
1: 谁有袜子？
0: 你再说一遍那绕口令。
1: 绕口令嘛，
0: 怎么说？
1: 桥巷吊，
0: 我告诉你，你那药还得吃，要不你牛后泥净。
1: 你还牛后泥净呢？你
0: 那不那叫桥上吊刀，刀刀吊着，不是桥上吊着。
1: 对，就你这个，
0: 桥上吊刀，刀倒吊着。
1: 对，桥上吊刀，刀倒吊着。
0: 那我再大点呢？
1: 再大一点，勤学苦练。
0: 勤学苦练，
1: 练了三年啊。
0: 三年以后，
1: 终于可以练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这个绕口令。
0: 我是个傻子是吧？我三年就练一个桥上吊吊吊，我还没练利落。我怎么那么笨呢？
1: 不是，就再往后就练了很多了，
0: 哦、
1: 练很多这个相声的基本功啊，
0: 哦、
1: 相声绕口令啊、
0: 哦。
1: 但是呢，
0: 怎么了？
1: 你可没专业学相声。
0: 那我
1: 参加普通高考了，
0: 没桥啊？
1: 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
0: 哦，在这儿等着呢。
1: 对呀、啊，
0: 那再大点呢？
1: 毕业之后，这不还是说了相声了吗？
0: 说相声，
1: 第一次咱俩搭档啊，不说了吗、
0: 啊？
1: 虎坊桥啊，
0: 对对对。
1: 后来咱整理很多传统相声啊，
0: 有什么呢？
1: 打桥票啊，
0: 太老了。
1: 清河桥啊，
0: 哦，
1: 桥头诗啊，
0: 是是是，
1: 就这些节目啊，
0: 啊
1: 我们从来都没表演过。
0: 那你说的干嘛呀？
1: 整理嘛，
0: 哦，整理，
1: 整理呀、
0: 啊，啊，
1: 慢慢说，一步一步的。现在叶鹏、
0: 啊，
1: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了。
0: 那不行，你别捧，别捧，你这里没桥啊？
1: 怎么没桥啊？桥一眼少一眼啦。
0: 嗯。我要死是怎么着？
1: 可不嘛，我估摸着
0: 啊，
1: 明年叶鹏就要走这个奈何桥了、
0: 哎。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1: 本来就是。
0: 我怎么死了呀？
1: 你死都跟这桥有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呀、
0: 啊，啊，
1: 心脏搭桥失败了，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北京的桥》，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学歌曲。
3: 你看这个歌曲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4: 哎，就是，
3: 对不对？
4: 嗯，
3: 最近我还听了大家流行的一首歌曲，
4: 哎，什么歌曲啊？
3: 叫做《读书郎》。
4: 哦，这歌也挺好听。
3: 这歌不错
4: 啊
3: 啊，讲的是小孩
4: 嗯，
3: 读书去，如果不好好读书，没有学问了，没脸见爹娘。
4: 哎，也很有意义，
3: 是吧？有点教育意义。
4: 哦，你会唱这歌？
3: 啊、我这首歌我唱的非常好。
4: 是啊，
3: 我喜欢它的内容。
4: 哦，
3: 它那词儿写的特别好。
4: 哦
3: 啊，所以我也唱的特别好。
4: 那你给唱唱啊？
3: 给你唱一唱啊！
4: 哦、
3: 你听这里边词的内容啊。
4: 好好，
3: 它是这么唱的。
4: 嗯，
3: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哪、啊、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4: 怎么串了？ 不是那歌了。
3: 行，先别鼓掌了。
4: 不是，
3: 哎，好像串
4: 是啊，不是那个
3: 怎么
4: 读书歌了都，
3: 串着小胡同里去了
4: 啊！就是就是你，
3: 哎、啊，从来啊，不是啊，从来、啊、
4: 你还唱的最好呢，
3: 这不是你刚才你他们刚才一鼓掌有点乱，走神，
4: 还强调客观，啊、你这
3: 从来啊，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个懒呐、啊，没有学问，我个无颜见爹娘。浪的个浪的个浪个的个浪，浪的个浪的个浪的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
4: 又串了。
3: 哎，怎么进这小胡同里出不来了？你看看这
4: 怎么回事儿？这
3: 不行，这读书郎那歌我唱不好。
4: 那你哪歌唱的好？
3: 我唱的好的是那个浪的个浪。那歌行，
4: 那你把这歌上、
3: 啊、那歌行、啊、
4: 上
3: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
4: 又串回来了又。那这歌唱的
3: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你怎么还是那歌唱的好？那个
4: 你还唱那歌？
3: 还唱那个？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啊，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没有吃那个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4: 你别唱了，你到底哪歌唱的最好？
3: 我唱的最好的
4: 啊，
3: 我能把六个歌连一块给唱出来。嗨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学歌曲》，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再见。
5: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6: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7: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肉香的味道，幸福的味道。美国味全肉包，口味多样，包括叉烧包、猪肉葱烧包、 BBQ 鸡肉包、高丽菜肉包、荠菜肉包、笋丁肉包等，选择多元，营养全面，烹饪简单又快捷，用微波炉或蒸锅皆可，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美国味全肉包，美国当地生产，品质上乘，有保障。现推出新口味老坛酸菜肉包，外皮松软弹牙，内馅酸爽来袭，肉香四溢，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应该讲六月底了，六月十八号了。
1: 嗯，
0: 哦，日子过好快，而且紧接着下个礼拜开始又要暑假了。
1: 对啊，
0: 哦，这个我们距离暑假这两个字已经long time ago 的事情了哈。
1: 哦，没有了也。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不是学生了嘛，
0: 对、
1: 六月底这个时候当然就是高唱离歌的时候、
0: 也是、
1: 那对我们来讲啊，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
0: 情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暑假对爸妈来说才正是痛苦的开始啊。
1: 嗯，对，但是如果说这个爸妈能够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来听我们传情歌啊，应该、哎，就是说，至少对于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流行文化、流行歌曲文化，
0: 对
1: 啊、应该还是可以有一点这个交集的地方。
0: 其实这个传歌这句话真的是说对了。其实说真话，放眼呢、我想可能包含传歌都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对英文没有兴趣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先从听英文歌开始。
1: 嗯，对啊，因为学校教英文，那我们当然就老师会讲说，哎，你们可以去听一些英文歌啊，然后就透过听英文歌，你可以学英文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
0: 一种方法，对不对？传歌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吧？
1: 那也是啊，对啊，我们就从小之所以就会听这些西洋流行歌曲，也是因为姐姐他们有学英文的需要，然后就跟爸妈讲。当然我爸妈也喜欢听歌，
0: 是，
1: 然后他们也知道就是说，哎，透过这个学就听英文歌啊、可以就是说至少就是说你知道，因为很你会在过去我们在学这种不同的语言的时候，都会听到有些同学讲啊，这个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就是因为这是种习惯的问题。
0: 对，习惯的问题。
1: 如果你说这个从一开始就是说在他懵懂的时候，小朋友懵懂的时候，你带他去听这些歌，他就会对这个语言啊、会有一些初步的
0: 一个认识，
1: 甚至说啊，透过这样子一个好听的歌曲，他会对这个语言就不会有陌生感，
0: 对，
1: 啊，也不会去害怕，
0: 对，
1: 因为很多就是他们讲就是学英文的过程中就是一看到老外，本来会讲的，就傻住了，
0: 一下吓到，
1: 讲不出来了。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倒是从这个听英文歌当中啊，受益啊匪浅。
0: 对，没错，
1: 就是听了英文歌，然后甚至就哎有时候去了解它的意思，会大概会知道一下这个属于这样子的所谓讲英文的这样子的文化啊，那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呐、或者是换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样，
0: 对，
1: 就会那种陌生感就不会那么强烈，
0: 就不这么强烈，
1: 然后甚至产生一个兴趣。
0: 对，没错，而且你要看到有一个哎，今生难懂的英文字，你还会自己主动去查字典，
1: 哎，
0: 对
1: 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带动你就是学习这个语文的一个兴趣了。
0: 所以啊，我们讲了那么长，重点是什么？就是来听传情歌，好不好？
1: 就是透过听传情歌，然后学英文，然后大家知道叫寓教于乐嘛？
0: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寓教于乐当中。
0: 娱乐当中嘛，对不 对 ？OK， 好，我们今天音乐主题还是跟眼睛有关。
1: 嗯，跟眼睛有关的主题。
0: 那这个这一集的节目的这个眼睛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这集的眼睛有一些是邪恶的，有一些是善良的。
0: 哦，有些是邪恶的，有一些是善良的。哦，那哪一些是邪恶的，有哪一些是善良的，那请你持续的听下去了。我们来听介绍第一首歌。
1: 第一首为大家介绍是 Grassroots 的 Temptation Eyes。

0: 这个团体，我说真话，真的有点陌生呢。
1: 哦 ，Grassroots 啊，是一个美国的摇滚乐团。
0: 我们以前有介绍过他们吗？
1: 嗯，也有介绍过。
0: 哦，真的、啊？
1: 嗯。
0: 哦，印象没有那么深。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团。
1: 这个团当然就是在你知道，在70年代，像这样子的、这种曲风的，所谓的这种就是轻摇滚的。
0: 哦，轻摇滚。
1: 这种摇滚乐团其实是。那个年代是最多的
0: 啊，
1: 比如说 Eagles 啊，
0: 啊对 Eagles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当然就是最具有代表的一个，或者是像 Doobie Brothers 啊，
0: 哦、
1: 对不对？啊，然后
0: 很多哎、欸，在当时
1: 有，待会儿会大家介绍 Dr. Hook 啊，
0: 嗯 ，Dr. Hook 我就比较印象深刻了，他因为我们有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1: 嗯、对。就在这个这个阶段七零的这种类型的这种曲风的摇滚乐团，其实最。可以说是最多的时候，
0: 大行其道的时候，
1: 嗯、没错。
0: OK， 不过这个这首歌的歌名的部分是属于善良的，还是邪恶的眼睛呢？
1: 嗯，你可以说它是善良当中带有一点邪恶。
0: 什么话、啊？
1: 诱惑的眼神嘛，诱惑的眼睛，啊、
0: 诱惑，
1: 对不对？
0: 诱惑这两个词儿基本上是比较邪恶一点点的。我诱惑，
1: 但就是说这个诱惑是为了要吸引另外一方注意他，然后以至于的一段恋情会产生。
0: 哦，
1: 你总是要有一个人要先怎么讲呢？要主动示出这样子的。善意嘛，对不对、
0: 啊？
1: 这种意思啊，对，
0: 是是是是，
1: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这种啊，有点诱惑的眼神，你才知道哦，你喜欢我，
0: 哦、
1: 你对我有意思、
0: 哦、
1: 啊。好，那我们就、哦、怎么讲呢？打蛇随棍上吧，顺藤摸瓜。
0: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诱惑的眼神，
1: 哎，诱惑的眼神。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那个就是基于像我刚刚讲的善良跟邪恶之间
0: 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其实说真话，这个我们呢、听了这么多跟眼睛相关的一些歌曲哦，大家也会发现到这个眼睛哦，其实真的是有三不五时会透露出一些某一些端倪跟跟怎么讲，跟一些情绪。那这些端倪跟情绪当中呢，它在发展成为了西洋流行音乐，哎，那就很值得让人玩味了。
1: 对啊，就是说你所有的表情。都要从眼睛开始嘛，不是说是灵魂之窗。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也没有那个眼神。如果你是眼睛闭起来的，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对不对？
0: 对，这倒是实在、
1: 哦、
0: 没错没错。
1: 对，你说你的眼神就是啊，一直看着你，所以人家讲说要 eye contact， 对不对？
0: 啊、
1: 哦、啊，眼神的接触，眼神的交流，
0: 交流
1: 啊，才可以知道说、哎。你对我是什么想法？
0: 嗯哼，
1: 是是
0: 对，这个时候呢，就完全的毕露无遗了
1: 哈。嗯
0: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个首歌。
1: 好，这个 Eagles 的 Lion Eyes。

0: OK， 这个是来自 Eagles 的歌曲。Eagles 我就想应该不用介绍吧，因为在当年他很红，尤其是在台湾呢。
1: 对啊，其实现在年轻一辈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们了。
0: 他们现在还有在一个
1: 还有在做演唱会啊，巡回演唱会
0: 啊，真的，哦，真的，那应该是后面几代了嘛？
1: 没有，大部分还都是他们的这个原班人
0: 马。
1: 可是还是，可是有一位他们的这个之前的一个主唱 Glenn Frey， 他已经在16年过世了，当然就会有他们做巡演的时候，可能都会找所谓的这种演奏。专门演唱会的这种乐手
0: 哦，
1: 代替他的位置，但唱的话应该还都是原班人马在唱
0: 哦。因为 Eagles 在台湾地区真的很红，我觉得他能够就是以一个欧美团来讲，他能够打入到亚洲市场，让大家都知道 Eagles， 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其实他们当然全世界都有，他们就都很红。
0: 对，没有错。
1: 因为当然就说以台湾来讲，对于这种乐团来说，当然。就说比较例外的可能像什么一些重金属摇滚啊，大概就比如说枪与玫瑰啦，或是邦乔飞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曲风还是虽然是重摇滚，可是还是说是比较流行的。可是说真正台湾这边来讲，大多数都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这种就是不会让秦昊哥硬起来的那种。
0: 这话说对了，我最能够接受的就是像老鹰合唱团这种歌曲的曲风哦，我觉得赞，好听。
1: 对对，就像现在台湾最红的这个摇滚乐团就是 Coldplay 嘛
0: ，Coldplay
1: 的，
0: 对，没错，
1: 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旋律感比较好、旋律性比较好的好听的歌曲，然后还有唱腔可能就是比较流行一点的这种唱腔。那 Eagles 当然就符合这个条件了，可以说从一路以来台湾都是属于就是说听这种国外的这种乐团来讲，都是喜欢这样的曲风。
0: 尤其我很喜欢他们那一首 Hotel California。
1: 当然那是国歌了，
0: 那是国歌。基本上呢，我相信传哥那个时候你们在练团的时候一定会练到这首歌。
1: 当然，我到现在的我演唱会还是有会唱这首歌
0: 哦，真的，哇，那一定是引起了大家好多好多不同的一些回忆出来，
1: 肯定的，
0: 没错。不过呢，说到了这一首歌啊，它是一个乡村乐曲的曲风吗？应该这么讲吧？
1: 应该有一点民谣摇滚，
0: 民谣摇滚，
1: 哎，
0: 对。
1: 那 Lying Eyes 当然就是比较属于邪恶的，会说谎的眼睛，
0: 会说谎。
1: 前面那个是会诱惑人的眼睛，但是这个是说谎的眼睛，但是说谎的眼睛，但就是就真正是邪恶了。
0: 所以这一首歌曲呢，它讲的就是。里面的它是应该算是歌情歌的形式吗？
1: 其实是有一点讽刺的。
0: 怎么说呢？
1: 它其实就讲的是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是去一个酒吧常去一个酒吧，在洛杉矶一个酒吧，然后去喝酒，然后这个他们就看到其中一个女生，就可能在70年代，你知道，其实国外也是一样。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女生就是，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不管你年纪多大，这样只要你有钱，那自然就女生就会，你知道，
0: 黏过来，
1: 黏过去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酒吧当中看到一个女生，就是跟着一个所谓的矮富丑，
0: OK，
1: 矮富胖了，不能讲
0: 矮富胖，虽然矮又胖，但是呢，他很有钱，所以那个女孩子呢
1: 就跟他交往，然后就经过他们的身边，然后其中的一个乐团员就看到他，就说：“哎，你看看他的眼神，根本就是只是因为这个对方是有钱的
0: 啊，
1: 所以跟他在一起，他的眼神完全就说是从表露的，就是说那根本就是说一副说谎的眼神。
0: 哦，原来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刚好他们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
1: 对，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团员的意思就当然也是同样在那个酒吧，他的意思说这个其实他们去的那个酒吧呢都是有很多的女生也去了，然后他们都是摇滚乐手嘛，那可是去那些酒吧的时候，当然就那些漂亮女生都会愿意跟他们聊天，因为他们是音乐人。可是跟他们聊完天之后呢，晚上之后
0: 就会有后续了。
1: 他后续就是跟，就是那些女生其实都怎么有一些 所谓这种
0: 所谓的情愫了、
1: 不是，也不是情愫，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把在那个酒吧喝酒只是一个过程
0: 啊，
1: 喝完酒之后跟这些人聊完天之后，然后他们就去会他们的情人了、
0: 所以那个就是最后的目的了。
1: 哎，对，就发现就说其实即使他们这样子的摇滚客呢，也是不过只是被当成这个女生，
0: 嗯哼，
1: 哦，就是
0: 进取的目标。
1: 哎，这中过程，
0: 嗯哼，
1: 他的这一天形成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过客
0: 啊，
1: 跟他们聊聊天之后，然后结束，他不会跟他们走，他是我要去跟他的情人，哎，他的这些情人可能都是属于那种可能是有钱人的
0: 啊、
1: 然后就所以他这个歌曲里面讲到说这个城市里面的女孩的一些行为嘛，
0: 所以你看啊，这个作品呢虽然是在1975年的一个作品哦，但是说实话他也表现出了我们在之前所讲的在那个年代当中的那种所谓的两权平权之下，男生跟女生对于爱情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OK， 好，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Dr. Hook 的 Sexy Eyes。
0: 哦，这个不用我多做解释就知道了、，Sexy Eyes。
1: 胡克博士啊，
0: 胡克博士，我们上次有介绍过。
1: 有。
0: 他们是团，对不对？
1: 一个团，美国团。
0: 一个美国团、，OK， 这个美国团他们应该也是在 Eagles 的后面喽。
1: 跟差不多跟 Eagles 是同期的
0: 哦，是哦，
1: 对
0: ，OK，
1: 他们是在大概1970年代中期出道的，
0: 嗯，那他们的曲风也会跟 Eagles 差不多吗？
1: 也有点类似啊，也是属于这种属于轻摇滚，
0: 轻摇滚的、，OK，
1: 这样的曲风。然后这个 Sexy Eyes，当然顾名思义就是性感的眼睛啊，那这个性感的眼睛，
0: 然后呢，
1: 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唱这个歌，意思讲的是。啊，他们在一个酒吧里面，然后他其实这个一个人到这个酒吧，然后看着很多人都是成双成对的
0: 啊哈。Uh-huh,
1: 那其实就是说， uh-huh.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来讲，所谓的酒吧，因为叫做 pub 嘛，对不
0: 对
1: ？pub 就是 public 的意思，
0: 对，
1: 就是公，就大众一起去交流，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交流，然后甚至交谊的地方。
0: 嗯啊、是是是
1: 啊，然后他就是。就是说这个歌曲的主男生就是他去这个酒吧啊，看到身边的一些人都是出双入对的，他又很羡慕，结果在不知不觉上就看到一双性感的眼睛，这样然后就吸引到他
0: 哦，
1: 吸引到他之后他也看对方也看到他
0: 哦，
1: 然后他们就一起然后
0: 勾动地火，
1: 对，勾动地火，然后他们就互相这个啊，一定有一些
0: 用眼神传达
1: 爱意，眼神传达意之后，就互相就是开始一起跳舞，
0: 啊、
1: 最后就成就了一番这个啊，这个佳话
0: 啊，
1: 哎，然后就这个性感的眼睛，就是
0: 啊，好，
1: 你说他邪恶也不算邪恶，
0: 不算了，不算、啊，这完全不算，就是那一种用眼神去迷惑，也不能讲迷惑，就是用眼神有没有后相互交流之后、产生最后的一个恋曲的铺陈
1: 嘛，
0: 对
1: 不
0: 对？
1: 教什么啊？
0: 大概摘掉哈，
1: 有交情。
0: 哎，对对对对，有交情。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1: 好 ，Dr. Hook，Sexy Eyes。
0: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第二阶段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了有那种性感的啦，齁啊，有那种邪恶的啦，齁、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性感又邪恶，还是邪恶又性感？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Melissa Manchester 的这个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0: 哎，好抒情的一首歌曲，而且听这个歌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对啊，这个 Melissa 啊 ，Melissa Manchester 啊，是一位美国的女歌手。
0: 嗯
1: 哼，然后她唱的这首歌《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啊，是这个电影1979年的这个电影啊，《花逢月残》啊，《花逢月满永不残》。
0: 好难记啊！
1: 花逢月满永不残的电影主题曲，那当然是这个歌呢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0: 哦，是这样子啊。OK，
1: 他讲的是一位这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位美国的这个花式溜冰啊这个女选手啊。
0: 哦。
1: 然后她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她都是这个从事花式溜冰的这个这样是运动，然后因为。他的眼睛，他的视力啊，因为这个一次大概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然后受损啊，然后一度非常的沮丧，
0: 嗯，
1: 可是后来他就振奋自己，然后重新复苏，然后回到这个花式溜冰的这个比赛的这个
0: 舞台舞台上面哈，继续的比赛，
1: 对，其实是蛮励志的一个电影，
0: 很励志的电影啊。
1: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就是视力不好，但是他从内心，他的这个利用他的这个爱的眼神啊，就是 eyes of love， 就透过爱
0: 的眼神，
1: 内心里面的这种爱的眼神，不是用真的肉体上的这个眼神来去看待他的人生。
0: 嗯哼，
1: 就即使是这样子啊，他依然就是说坚强的去面对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视力上的一个问题，然后依然去回到这个。就是花式溜冰这个舞台啊，那所以算是一个善良的眼神，一个蛮鼓励人的一种眼神。
0: 嗯嗯，
1: 然后就是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啊、
0: 是
1: 依然勇敢。
0: 所以啊，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个眼睛啊，又带了有爱的这种眼睛啊，那么去看待你面对你人生任何的一个困难啦、挑战啦，
1: 嗯，
0: 其实终究还是可以克服得了。
1: 嗯，是的，他当然就这首歌想要跟大家传达的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0: 嗯，不过这个 Melissa 的这个声音我真的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听起来，我觉得他唱什么歌应该都很好听。
1: 其实他更好听的是另外一首歌。
0: 哦，
1: 就我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啊。他其实，在70年代，他也是，有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曲风的歌手。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Rita Coolidge 啊
0: ，Rita Coolidge，
1: 还有这个 Anne Marie 啊，
0: 哦，对，
1: 还有 Mary McGovern 啊，就是他们有几首歌都属于这样子的曲风，而且都很类似，然后歌都非常好听。
0: OK，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帮大家再来做。
1: 他另外那首歌叫 Don't Cry Out Loud， 我们之后应该也会有机会为大家介绍。
0: Don't Cry， 哭泣我们讲过了。
1: Don't Cry， 没有啊，哭泣我们
0: 哭泣没有讲过。
1: 对，我接下来会介绍微笑啊，然后还有哭泣，对
0: 啊，哭泣，
1: 脸部的表情的这些属于这样子的主题的歌曲。
0: 那我真的很期待你介绍一个 angry， 就是那种生气的歌，我看你会排什么歌。
1: 会有很多啊，会有很多、啊。
0: 生气，然后就咚子咚子咚子咚。
1: 不一定，不一定，
0: 不一定这样、
1: 不一定。
0: 这个生气还是有分了哈、
1: 生气要看什么样的人生气。
0: 哎，这话说的好。好，来，我们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 ，Alan Parsons Project，Eye in the Sky。

0: 这应该算是摇滚曲风了吧？
1: 嗯，摇滚曲风，但是他这个摇滚曲风还是比较属于这个轻摇滚。
0: 哦，轻摇滚，
1: 哎，算轻摇滚，但是是属于那种，他这个 Alan Parsons Project 是一个两人组的英国乐团。
0: 嗯哼，
1: 那其实这个其中的这个叫 Alan Parsons， 他是一位录音师，还有唱片制作人。
0: 哦，所以他不是一位出道时候就是一位歌手，不是？
1: 哎，对，他其实一开始就是专门帮他在60年代的这个末期的时候，
0: 嗯哼，
1: 他有参与到这个 Beatles 啊，他的录音，
0: 哦，
1: 他们录音，当时他只是一个录音师而已，
0: 只是一个录音师。
1: 然后后来呢，甚至由于他在录音技术上面的这种创意，
0: 嗯哼，
1: 然后也给这个 Pink Floyd，
0: 嗯，
1: 就他有一张最经典的专辑叫 Dark Side of the Moon 啊，
0: 嗯，
1: 他担任他们的这个录音师，
0: 嗯，
1: 也等于就是说在录音这个技术方面啊，不管在观念上面还有深圳的这个技术面来讲，都提供非常多的这种创意，然后以至于甚至后来大家所听到的这种，我们不是讲说有这种立体声，对不
0: 对？
1: 对
0: Hi-Fi，
1: 然后其实 Alan Parsons 在这个部分他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0: 哦，真的，啊，
1: 对，他等于就是说，让那种音乐的那种层次感啊，那个整个那个音效就是变得更丰富，
0: 哦，
1: 更多变，
0: 更多元，更多变，更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出来。
1: 是可以说是因为就是说在唱片圈来讲啊，不光是这个他是在就是说在音乐圈不光是就是说自己的作品，或者说他帮别人的作品来讲，他都有非常好的成绩，非常好的这个就是
0: 声誉了，对不 对,、
1: 哎，对，
0: 所以这应该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隐而之优则导，类似像这样，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从幕后走到了幕前，对不 对,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好像我们因为我们这样一连串做介绍，像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这种所谓的双人男子的这个团体，是不是在1980年代、90年代特别的多？
1: 其实没有，这个一开始在西洋流行乐坛就有很多这样子的
0: 双人组合，
1: 双人组合啊，
0: 哦，
1: 在五六零年代也有的，所以他也并不是在后期才有，其实这个都一路他都有他的脉络
0: 可循，
1: 对，从很早期的其实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种组合方式。
0: 但是这个组合方式好不好呢，那就不一定了，那当然就要看了，对不对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出来嘛。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什么样的歌呢？
1: 那你不介绍这个歌吗？你不介绍这个歌吗？
0: 对哈，忘了介绍。对不起，这个聊这个乐团聊得太开心了。这个蓝色的眼睛嘛，
1: 不是 Eye in the Sky，天眼呢，
0: 啊？哦，
1: 蓝色的眼睛在哪里？
0: 我看那个 sky 不是就是蓝色的吗？
1: Eye in the sky，
0: 哦，天眼，
1: 天眼呢，啊？
0: 我
1: 天上的眼睛啊。其实他这个讲的
0: 就是，那
1: 就是
0: 说应该是属于那种正义的眼神，
1: 不是？这个眼睛就 Eye in the sky， 其实他在1982年的作品，就是天眼，就是说他讲的是，就是说你。一歌词意思啊，你不要随便乱讲话，你不要随便乱做什么事情，因为天上会有眼睛看着你。其实他已经预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卫星在空中的卫星，对不对？可以几百里的高空的卫星可以直接照到一个棒球场的里面那一颗棒球，
0: 对，
1: 就跟那个电影不是那个什么《全民公敌》里面呢，啊？
0: 对，
1: 就是透过这种，他意思就是说透过这种监视系统可以完全的监视到你所有任何的一个行动，其实现在不就是这个社会就已经是这样子的吗？
0: 可是这首歌
1: 有人脸辨识，对不对？
0: 对了，
1: 然后还有都有那个监视器，对不对？
0: 对了，
1: 为了防止犯罪或者是要监控任何的这种像不法的行为，对不对？其实在82年他就已经预见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类的未来的一个趋势。
0: 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不过我觉得他的这个寓意很好了，就是说叫大家你不要做坏事，举头三尺有什么神明会记住你。
1: 其实也有这个意思，
0: 因为这种感觉，
1: 就不要以为说你没有人看到你就觉得好像就可以
0: 为所欲为啊，
1: 为所欲为啊，
0: 做坏事啊，嗯、
1: 对，或乱说话、
0: 啊。哎呀，人得走，天得看，我跟你讲。
1: 哎，是。
0: 哦，我刚才有点度掉啊，那
1: 了
0: 哈。好，哎，这首歌真的充满了怎么讲，就是警示的作用在里头了。
1: 嗯、是，这个不同的眼睛啊，
0: 不同的眼神。OK， 好，那接下来呢？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Coldplay 的 Green Eyes。

0: 这个顾名思义哦，这首歌曲叫 Green Eyes 嘛，
1: 绿色的眼睛。
0: 哦，绿眼哎。
1: 那其实他是讲的这个啊，他的这个主唱 Chris Martin 啊，他在认识这个葛尼斯派特罗啊，就是那个好莱坞演员啊，
0: 是
1: 他们曾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结婚，或当然后来也分手了。
0: 嗯 哼。
1: 就在认识这个葛尼斯派特罗之前呢，
0: 嗯哼，
1: 他是为他另外一个女朋友写。
0: 哦，是哦，
1: 嗯，
0: 那个女朋友一定是绿色眼睛，对不对？
1: 对对，
0: 我
1: 他等于就是说，哦，因为他这个女朋友，他就觉得他很特别，然后也很吸引他，
0: 嗯，
1: 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歌给他，
0: 哦，
1: 当然最后还是分手了。
0: 不好，不过这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 Coldplay 算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个乐团，英国摇滚乐团。
0: 英国的摇滚乐团，嗯，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后期也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作品，其实也都还蛮不错的，蛮好听的。
1: 对对对，当然大家最熟悉就是他那首《Yellow》。
0: Yellow， 对，那一首歌曲，嗯。所以你看，我们这样一路这样介绍下来，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世代跟年代当中，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到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这个时代的眼镜跟音乐跟曲风哦都有很大的关系，一到2000年后走的路线又完全不一样。
1: 嗯，是啊，因为几十年之后眼睛会人会变嘛，
0: 那
1: 眼睛也会眼神也会方式也会变。
0: 哎，这倒是说的这个是实在话哈，虽然这个世代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眼神呢也是跟着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不同的诠释方式，
0: 啊，对，没错。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eyes 啊，眼睛的这个主题哈。我们要不要先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我们会听什么样的歌呢？
1: 下礼拜啊，我们当然因为就是眼睛，对不对？那就会有这个眼睛是来做什么用？
0: 拿来看呐，
1: 啊，看呐，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就是跟视觉有关的主题的歌
0: 曲。哦，哎，视觉哦，
1: 嗯，
0: 哎，我真的没有想过。
1: 啊 look 啊 ，watch 啊，哦，这些都是看呐，啊，都是透过眼睛来做的事情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歌曲哦，
1: 有，很多
0: 很多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来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在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和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值又保鲜。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故乡的味道，幸福的味道。美国味全肉包口味多样，包括叉烧包、猪肉葱烧包、 BBQ 鸡肉包、高丽菜肉包、荠菜肉包、笋丁肉包等，选择多元，营养全面，烹饪简单又快捷，用微波炉或蒸锅皆可，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美国味全肉包，美国当地生产，品质上乘有保障。现推出新口味老坛酸菜肉包，外皮松软弹牙，内馅酸爽来袭，肉香四溢，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哈喽，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带您快来回味台北印象。我自从去年开始做印象台北的节目之后啊，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如果我们要说台北市的地景有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以前有遍布的沟渠的那种农田的景象现在几乎看不到啊，已经通通变成了一个现代的都市，现代的首都了。这个田野渐渐的消失，那灌溉的水郡呢也渐渐的消失，景象虽然消失，可是记忆留在很多人的心里。我就在想，台北市到底还有没有农田，还有没有稻田存在呢？乍想之下好像是没有，但是我们还真的在台北市，在官渡这个地方有一片很美丽的稻田存在。打听了之后我才知道，这里是属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田水利署七星管理处管理的范围，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七星管理处的周诗文周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处长您好。
1: 吕小姐哈，还有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星管理处的处长周诗文哈。那今天很开心的有这个机会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台北一个农田，还有台北一个我们这个秘境这样子哈。
0: 处长请问一下，您以前家里头跟农田有相关的吗？
1: 我们家早期也都是种稻啊，我们家都是一个世代务农一个的哈，一个家庭哈。那我是因为刚好因缘际会哈啊，来到我们这个七星管理处这里工作哈。然后呢，其实我在工作这一段期间以来哈，常常碰到很多朋友在问，你们农田水管理处是做什么的？啊，我其实就跟大家讲很简单，大家家里要不要用水？
0: 要
1: 嘛齁，大家家里的你用的洗衣服啦，洗菜洗米啦，洗澡都要用水，这个水就是我们水利署把水自来水送到你家里来。那我们作物要不要水呢？
0: 要，
1: 当然要啊。啊，作物的水谁来送？就是我们管理处来送齁。那把水说送到我们农夫的农田里面，他可以种菜种水稻，甚至呢我们可以再浇花，你也是需要水啊。这个是说管理处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啊。当然我们这个水大家想刚刚好就好，对不对？讲是很简单，但是如果把它刚刚好又能够维持它的量跟值，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挑战的一个任务。
0: 因为在台北市如果讲到这个灌溉的水郡，好像大家心里头只会想到刘公郡，
1: 是是是
0: 对，它好像是台北市最大的一个那个灌溉的水利组合嘛，哈。那所以七星管理处，我们一般好像叫做七星郡。
1: 对，
0: 七星郡的范围跟历史，是不是处长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好，感谢哈，我在这里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啊。其实我们七星管理处的前身是叫做七星水利会哈，那在前身就是七星水利组合，最早开始是从1731年哈，我们有一个先贤郑维谦先生哈，他来士林区这里开凿双溪郡，1731耶，大家想想看啊，1731的时候就是离今天是292年哈，就有先民来这里开垦。如果我们的历史大概是从这边来开始了哈。那我们刚才吕小姐提到说柳公郡是在，它是在台北市的南边，因为它开发比较早，像中山区还有大安区这里都是我们柳公郡经过所在哈。那我们比较属于在北区这边的话，那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常去的景点士林官邸，士林官邸里面就有郡路啊，包括到我们的士林夜市很有名，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在1835年的时候，这里有一条福德洋郡，就是灌溉包括我们的官邸士林的夜市小北街啦齁，还有我们看到目前现在的天文馆科学馆儿童新乐园，对不对？现在都是一些士林区的一些地景跟地标，这些都是我们福德洋郡灌溉的一个范围，这当然是在1736年的时候就有了，就开凿这条郡路啊。
0: 那这条郡现在还在吗？
1: 现在已经不在了，这个就像柳公郡一样，已经变成一个留下一小部分让人家寻求的一个记忆的片段哈。
0: 但这个所谓的不在，好像也要区分一下，对不对？有一种是被填掉，有一种是变成地下化。
1: 因为目前它很多是因为都市的变更哈、啊嗯，原来这次农业区嘛，那变更为商业区、工业区，
0: 嗯，
1: 哦、啊，像我们天文馆啊，它变成一个可对
0: 文教区、
1: 啊、文教区、嗯，那士林夜市就变成一个住宅区、商业区，那当然郡路就不见了。啊，当然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它的郡路还是被有一部分的干线还是在啊，就是从我们的那个美仑街。美仑就那一段就有加盖，那就是我们福德阳郡的末段的一个加盖段，星光月那边。那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灌溉使用的哈、哦，完全在使用的，保留它的功能的哈、哦，
0: 嗯，
1: 是我们平等里的旧郡，它是1835，
0: 哇，
1: 啊、你想看，它是188年前哦，
0: 哇，
1: 先民就在那里开凿郡，然后我们一直靠着大家的努力哈、哦，
0: 嗯，
1: 还有我们。政府的一起合作哈，民间这样把它使用到今天啊，我功能完全没有变，位置也完全没有变啊，188年了，维持完好的一个郡路灌溉农田的一个功能、嗯、哦，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讲水利人就是要努力，不管任何的经过天然灾害也好了，像是台风也好了哈、
0: 嗯，
1: 或者是土石滑落也好，我们赶快把它抢通，让当地的居民可以有水可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这样子。
0: 想想在100多年前，看可没有自来水的哦。
1: 对，
0: 大家要用水，就一定要从这个灌溉的渠道
1: 对
0: 啊、哦、来饮水，不管是人用或者是种植要用，都要靠这个灌溉的渠道。不过，处长想请问一下，我们如果把想象力退回到那100-200年前，那时候整片都是土地嘛，
1: 是
0: 怎么知道那个水路要怎么走？怎么在那样的一个荒地上做出这个郡路来、
1: 啊、其实这个哈、哦，我们就考虑，就我们就要佩服我们先民的一个智慧哈、哦
0: 嗯。
1: 尤其像我们士林区的平等里三条郡路哈、哦，当初这三条郡路是沿着等高线从内双溪这里引水过来，它还经过三个隧道哦。它穿越鹅尾山有三个隧道，刚、哦、才讲的最早盖的这个旧郡哈、哦
0: 嗯，
1: 大概只有90公尺的隧道，它是山的最高端。
0: 嗯哼，
1: 最上面比较尖嘛，所以它的经过的隧道就比较短。然后我们中间在新郡是1849这条郡路的隧道大概就有将近300公尺，它就比较中段。
0: 哦，
1: 就山我们山是一个三角形嘛，
0: 嗯，
1: 最早建的应该是因为那时候你要开的技术不容易，对不对？嗯、可能就从最短的地方开始去建凿。啊，后来技术比较好了，人也比较多了，可以找到更多的工人的时候，就开了新郡。
0: 嗯，
1: 啊，人越多的时候，水不够用，
0: 嗯，
1: 就开了登峰郡。登峰郡是1909的时候，这条郡路更隧道的长度更长。
0: 是
1: 啊，那时候你看先民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哦，就能够把隧道两边开通。
0: 嗯，
1: 啊，想想看，有时候我们
0: 也没有 GPS 定位、
1: 啊。对，我们也想说。
0: 这个
1: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些历史的文献啊，他们是用蜡烛去对的啦。
0: 哦，
1: 在夜间的时候，晚上你那时候没有电灯嘛？
0: 对，
1: 用蜡烛，他用那个竹子哈，把它竹子把它弄中空，啊，点光就可以对出那个线出来。你想100多年前没什么线嘛，都全部都是自然的东西，
0: 嗯，
1: 那就有把竹子。
0: 嗯，
1: 把它中间那个结打通，打通以后，对不对？
0: 一个管子，
1: 对一个管子啊，然后对，就一段一段的把它用直线的方式，因为光是直线的嘛，啊，一直对下去这样子。
0: 嗯，
1: 啊，当初我们的旧郡哦，其实它开通的时候也是有一段落差啦，就是说理论上讲上游会比较高嘛，下游会比较低嘛。
0: 对，
1: 结果在这上游变比较低，下游比较高啦，但是因为压力水头的关系，还是可以穿越的过去啦。不是很精准，但是至少有把它开通，
0: 嗯，
1: 这样啊、哦，所以说我们这三条郡路，你看用了100多年，我们还是一直在当地的居民可以使用。即在30年前哈、哦
0: 嗯，
1: 当地居民的饮用水都是同一条的，是这样子。嗯

0: 所以水菌对于农田啊、哦，对农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哦。那所以我们七星菌灌溉的范围有多大？
1: 我们目前的灌溉范围哈、哦，就是士林、北投、内湖、南港以及汐止。好、哦，这五个区啦，五个区，因为我们一般管理处哈、哦，它不是用行政区在划分，它是用水系哦。我们是在基隆和以北啦，啊，基隆和以南就属于流工的
0: 哦，
1: 就是流工这样子水系这样划分哈、哦哦。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改制以后哈，变成公务机关以后，我们又跨区。这个其实你我们看士林北投就在七星山这边嘛哈，内湖两港街、哦，我们已经跨越到观音山五股地区。哎，五股地区是种绿竹笋很有名的一个产业。
0: 对，
1: 那我们也跨居到澎湖啊。啊对，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对对对，快就那么可以服务的话哈，因为澎湖本身这边没有就没有农田水利处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去这边服务这样子。
0: 是，
1: 刚好我们的人力也许可哈，然后就过去那边跟他们做一些协助。那、啊、这两个区域刚好也是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啦。啊，水资源最缺乏，因为观音山这里的它没什么山沟哦。因为我们现在像士林北投这边，我们看到很多山沟都有水，像桂枝坑溪，我们把它截留下来。然后古谷这边就几乎山沟，因为我们看这个地理条件哈、哦，一些云系要翻过那个观音山哈、哦，到五谷这边不容易，所以它边就不容易下到雨，山沟就没有水
0: 山的背面，
1: 对对对，背
0: 比较没有雨、
1: 哎，对对对，没有水啊，所以我们也去这边。想办法哈、哦，把这个平常没有水的条件哈、哦，
0: 嗯，
1: 啊，把它蓄水起来，让这些笋农哈，他们有水可以用，啊、哦，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之一啊，也是属于对我们工作上哈、哦、能够做得到的啊、嗯，啊，秉承政府的政策去推广这样子，嗨，是是是、
0: 哦。所以在我们七星管理处范围里头，不光只是稻田哦，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农作物。
1: 其实我们站在来讲哈、哦。关渡平原最主要是种稻田，因为它平地比较低哈。那、嗯、山区的话，大概其实像士林区，它的山药很有名哈，山药、嗯，还有北投的桶柑
0: 啊。
1: 哎，其实北投的桶柑哈，它是有点带酸甜味道，
0: 嗯、
1: 不像我们现在吃的橘子哈，
0: 过甜、
1: 滴滴，哎，它滴滴的。而且你的橘子皮剥的时候，它香气四溢啊，不像我们一般橘子皮剥的时候。你的橘子就只有一个橘子的味道，
0: 嗯、
1: 它一种酸甜的酸甜比很恰当，因为它是火山地形的关系哈、哦，比较潮湿，所以它那个桶柑的味道特别香。
0: 不是品种的问题哦，
1: 对，也是品种问题。
0: 哦，
1: 因为我们讲每一个一方土水养一方人哈、哦，
0: 嗯，
1: 那、啊、这里的条件刚好适合这个桶柑的一个成长条件、哦、啊，所以它种出来的橘子就特别好吃这样子。所以这里山区呢，就种像有的种蔬菜啦，种水果居多了哈。
0: 嗯。
1: 那平地刚才讲就是种这些水稻啊，所以大概都是因为这里的地势也比较低，它大概离海平面在一公尺左右，比较容易积水，所以变成因为水稻它可以进水，
0: 啊，
1: 就淹的时候它没关系，所以它这里大部分都种水稻，也因为种水稻。造成我们这里另外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湿地一个环境指标这样子，
0: 就是大家现在如果到那个关渡
1: 地区
0: 的大平原，
1: 对， 對， 對， 對，
0: 这地方还有很大的一块稻田，
1: 是是是。
0: 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里的田还留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农田很容易就会变成了盖房子，不是种稻是种房子哈，很多地方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关渡这边的？还有这么大片的稻田，而且维持得很好，这应该不是公家的地嘛，是私人的土地。
1: 这全部都是，其实我们以大渡路来讲哈，南北两侧大概有400多公顷哈、
0: 嗯，
1: 那目前种水稻大概250公顷哈、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说，你大渡路的南侧，它是规划为运动公园以及自然公园，就是包括我们关渡自然公园也是一部分，它有50公顷哈。那北侧部分是农业区，那因为他当初把它保留为农业区，因为这里是也是台北市唯一能够种水稻面积最大的地方，所以就一直保留下来，所以就一直没有开发。那也是这样的因缘机会关系，那水稻保留下来以后啊，变成台北市非常漂亮一个环境资源的一个，让所有的市民都可能能够来这里欣赏到，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价值啦齁，不仅是农产品的价值。哦，农产品它是提供你稻米生产，
0: 是
1: 还有蔬菜的生产。但第二个有一个调节的气一个功能，调节气候的哈，调节就土壤、水、空气。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栖地的功能，你有水，你就有微生物进来，微生物进来就有青蛙，而青蛙就有鸟，就有蛇，啊，整个生态系就进来了。它就变成很多人，你不仅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水稻田，你看到很多的生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文化休闲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哎，你在可以看到一个下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彩虹，
0: 哦，
1: 然后看到观音山，啊，然后在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季节对的时候，你如果四月来的时候，你看到绿油油的一片稻田，那你七月的时候哈，大概六月底的时候，你看到黄色稻田搭配绿色的山啊，你看观音山啊，还有我们看到七星山啊，绿色山加上我们蓝色的天空，非常的美。你的视觉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啊，
0: 就会觉得不在台北市。
1: 对对，你像他真的，而且我们这里哈，刚好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整面都田哦，它不会有说很多的中间很多穿插很多的房子。
0: 它这是有管制吗？
1: 其实这是很多的原因的哈，当然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这里比较低，
0: 嗯，
1: 它没有重化，
0: 农地
1: 重化，它没有重化，你没有融入的时候，你要盖房子就不容易，因为你没有建筑线。
0: 哦，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你如果要有一块地，你要盖房子，它的先决条件是它一定要有一面是临路的，
1: 对，有建筑线，
0: 你一定要有一个路才能进出啊，才能盖房子。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能说周围都是田，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从中间冒出一栋房子，
1: 对对对，是
0: 那个是请不到执照的，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哦，这边因为没有那个从化，
1: 对，
0: 哦，
1: 所以没有融入。融入不多啦，不是说完全没有，
0: 嗯哼嗯哼，
1: 啊，那所以它就变成
0: 而且小小的，
1: 对对，所以盖房子就不容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变得本来是缺点，也变成一个优点。
0: 会不会有农友反映说，我们想要从化，因为我们的土地可以增加一些价值？
1: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哈，
0: 嗯，
1: 种田没有什么产值啊，
0: 嗯，
1: 你有盖房子以后产值是不是更高？
0: 嗯，
1: 所以他们有时候
0: 也会有这个想法的，
1: 对啊，他希望能够赶快开发，嗯，是不是？你做农路以后就变一辈子是农地嘛，
0: 嗯，
1: 对，
0: 嗯，
1: 对他们来讲反而不见得是好处。所以其实这一片的农地的开发，从民国五十几年就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呐，
0: 啊，哦，
1: 一直有这样的声音，
0: 还是有，
1: 一直有声音，一直都不断，
0: 是
1: 包括历届市长哈，
0: 嗯，
1: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马英九哈的市长都有这样的提起过，都说要开发，后来都是因为很多的有这样的计划了，或是有这样民众的陈情，但是都一直没有，因为必须考虑到都市整体系嘛，台北市你不能只有房子，
0: 是
1: 你还有农地啊，食农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
0: 就是人的欲望有时候可能要节制一下，我们不能把所有地通通都变成房子，
1: 对对，
0: 都变成城市，
1: 是是是是，
0: 对环境来说其实是不均衡的，
1: 对对对，
0: 是失衡的。就像处长刚刚前面提到说，其实我们不要以为一块农地好像就是种种稻子、种种菜、有生产这样子而已，它其实也是很多动物，尤其是候鸟很重要的栖息地。
1: 对对对对，
0: 就我知道是为什么台湾会有很多的候鸟，因为以前我们很多稻田有水，就会变成很多候鸟的休息站。这个我们看这个地不是只看它表面上的那个价值，它其实背后在生态上，
1: 是是是，
0: 那个价值就更无可限量。

0: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对农民朋友来说也是有一点抱歉了哈。
1: 所以其实我们政府也对农地有很多的补贴啊。你看他买肥料可以补贴，买农机可以补贴，
0: 买种子可以补贴，
1: 对，这个都是说对农友的因为你限制他的一些使用用途，
0: 是
1: 政府本来就要有一些设施，对不对？他的土地就可以盖房子，他的价值高，或者做工厂，他移的房子就被人家做农地，他生产价值就低啊。所以我们政府也要有一些作为，就补贴，所以我们对政府也很照顾到这些的农友，然后有一些的补贴，让这些农友种的植的时候去减轻他的一个负担。那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说其实你看台北市这一块农地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工人，我们经过调查过，一公顷的水田哈，它可以吸收哈二氧化碳，吸收多少嘛，吸收800台的公车行驶1公里
0: 啊。
1: 真的
0: 是这样子，一块田就可以，
1: 一块水田1公顷哦，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啊。你看这吸收很多，对，
0: 是
1: 所以它净化空气，对，净化。第二个，另外它有一个就是说吸收热气的功能。其实我们现在在房子里面或者搭公车觉得很凉爽很舒服，其实是把热气排出去外面，对不对？
0: 对。
1: 那一公顷的水田，它能够吸收2600台的冷气排出来的热气哦，2600台哦。那你想，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250公顷的水田哈，乘以2600台的冷气，可以吸收到大概是61万台的冷气，615000台的那个冷气的排出来热气。我们如果一个家庭有3台冷气嘛，可以吸收217000户的家用冷气的那个热气了。士林北投这些水田就把他家庭这些冷气排出来的热气，对不对？综合掉。对，调节的微气候，所以你为什么去水田的时候
0: 特别凉快，
1: 特别凉快。
0: 对，
1: 有做过实验你去那边的时候可以降低5度哦。就台北这里是35度，你去水田那边大概30度。
0: 有没有遮阴？有差吗？
1: 完全没有遮阴，
0: 没有遮阴，
1: 没有遮阴，
0: 也可以降5度。
1: 对，因为它水田本身就会散热，要吸热嘛，
0: 而且就会特别有风。
1: 它会把你看水田对不对？那我就像我们。煮开水，水你加热有水会吸收嘛？啊，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热？因为它反射哦，我们的热气是用地表我们那个柏油路面啊排出来的哦，还有我们大楼因为水泥，它吸收它反射，所以热气就排出来。啊，你照到水田，照到那个稻田，它不会反射啊，它就吸收掉了，对不对？变成它
0: 变成它的养分，
1: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功能就非常大。就对我们的一个气候的调节，对我们一个现在一直讲节能减碳，全球的这个近零排碳的一个效果就是非常大。
0: 它也是可以让很多生物栖息的地方，
1: 是。
0: 对，这个在生态上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一块田绝对不只是表面上的那个一瓶多少钱的价值
1: 哈，
0: 背后的那个生态价值是更高。那我知道在关渡的这个稻田，每年它上面会有不同的图案，就是那个彩绘稻田。
1: 是
0: 这个事情，我也每次都很好奇，到底怎么种出来的，可以种出那个图案出来？对，当然不是只有关渡了，现在很多地方大概都会有这件事情。对，处长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那个稻田里的图案是怎么出现的？应该不是外星人种的。
1: 其实当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以前看到别县市这样做的时候，我真的以为哇，怎么那么厉害哈？我也是跟你一样，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厉害，
0: 对，
1: 好神奇哈！这个图案又那么漂亮，这样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因为跟基金会一起合作哈，最早开始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请北艺大的一个美术系的一个退休教授系主任赵老师哈，帮我们画这个当初关渡的一些候鸟元素啊，还有地景元素，把它画出一个图案出来以后，那跟苗栗的月里农会合作，因为月里农会他们有取得这个稻子品种的颜色基因改良的一个授权，而且他们的经验已经做了20多年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图案做出来以后，请农会把依照老师的配色哈，这五种，它其实这个稻子有几种颜色，第一个就是白色、黄色、黑色跟紫色， 那加上我们稻子原来水稻的颜色是绿色，就是五种颜色。
0: 处长您说的那个颜色不是稻米的颜，不是米的颜色，对不对？
1: 是叶子的颜色。
0: 叶子的颜色，它的米会变成什么颜色？
1: 不会
0: 啊，这么厉害！
1: 哎，对，
0: 所以就是基因改良出来的。
1: 基因改良，
0: 只有叶子会变色。
1: 哎，稻米的颜色是因为稻壳。稻壳那个部分会变色，稻米不会变色。
0: 哦，里头还是白米。
1: 对，里面还是白米。
0: 那真神奇了。
1: 对对对啊，因为就是这五种颜色加在老师的图案上面，啊，请农会把它放样到我们田区里面，就黄色的，有眼睛是黑色的，那当初种的时候，这个眼睛部分就种黑色的水稻的颜色，啊，其他如果说水的时候，我们就用白色的，或者黄色的颜色。下去种，那就种出来。他刚开始种的时候哈，看不出来，大概要一个月以后，因为三月一号种，你大概四月一号才看得出来颜色。它最佳的观赏期大概要两个月后，所以目前是最佳的观看我们那个彩绘稻田最佳的时候。
0: 六月份。
1: 对，六月份的时候，
0: 哦，
1: 到六月二十号之前都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现在去正好是时候。那么节目进到这呢，请大家休息一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咯。这是李爱琪所演唱的《报残灰》。那么歌曲过后，我对于彩绘稻田还有很多的疑问，待会儿再继续来请教七星管理处的周世文周处长。

0: 我在台北。
1: 我是文忠，住在文山区，住了61年，这里人情世故大家都很和气，交通也很方便，只是塞车的问题在上下班的时候很严重。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叶子是有颜色，但是米它还是白色的，所以是在种的时候就已经把颜色不同颜色的
1: 稻子品种
0: 就种下去。
1: 对对对，
0: 那会不会种错？
1: 所以它方向机要很精准。
0: 就像你刚刚说，它小的时候苗都长一样。
1: 对，所以他们在育种的时候
0: 就分清楚，
1: 就分清楚。就是您当初在我们讲这个，就像我们建筑一样放样的时候啊，你在放样要放得很精准，就颜色出来就不会有色差，对对，被混到。越女农会他们已经在这方面已经专精20多年哈，所以他们我们把比对过，老师画的图案跟那个他们放样的图案，然后再呈现出来完全一样，哇，那个很精准。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哎，让台北市民能够不用到别的县市。就可以看到我们彩绘稻田一个地景这样子。
0: 原来是这样种出来的。
1: 是是，
0: 不过这个真是要时间成就出来的
1: 美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它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才看得到。这个是现在6月份是最好的时候。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讲到说官渡的稻田对台北市的这个意义跟重要性，
1: 是是，
0: 除了那个农业的部分之外，刚刚处长也提到一个食农教育。
1: 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也真的是有这个必要哈。虽然说我们大家现在吃东西都很容易买得到，
1: 对对对，
0: 买米，可是很多小朋友一定也不知道稻米怎么种出来的。对，就像以前有一个笑话嘛，有个小朋友说，哦，我假日跟父母到树上去采草莓。他只看过长出来的草莓，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前身他怎么样被种植跟，
1: 是是是，
0: 也其实是因为跟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我们没有那样的环境，所以小朋友可能对农业那一块不是很清楚，所以有这个稻田其实是很好让，
1: 是是是，
0: 让孩子知道说我们的米，
1: 是是，
0: 那一颗一颗的米是怎么样种出来的，
1: 是是是，其实这个是这样子哈，我想我们人就是你吃什么东西把这个食物吃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你穿的好坏的质量可能不太有什么影响，但是你吃到不好的食物，吃到有毒的食物，
0: 肚子痛，但
1: 你就会造成很大你身体长期的，尤其我们这个每天吃的一些食材哈，对我们的身体的成长非常重要啊。你如果长期吃到有农药过量啦，或是有基因改良，或者其他的一些有病变的一些植物哈，对我们身体一定是不好，长期你就变成一个累积，一个负荷，一个负担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直要推这个食农教育是这个原因啊，让小朋友也知道说，这个你每样种的食材，环境滋养我们，这环境这个土地生长这个食物出来，让我们那共识我们，那我们也要爱护这个环境，大家才能共生。共荣，那我们这个食农教育就是这个意义，除了说让每个市民你来这里看到你种的这个地是怎么成长的，这个地你是应该怎么照顾它，我们要用友善农法，你爱护这个农地，农地长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吃的就会健康，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你从产地到餐桌你就看得到，你是不是很安心，你觉得你吃的安心，那你的身体也会跟着好，就是我们的每一个环节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来这里，你从小让他们感受到说，我这个地是怎么种的，而且种植期间你必须辛苦的付出，你要浇水啊，要除草，要除虫，这些都是你要付出劳力，那我的付出劳力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成果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珍惜，
0: 不要浪
1: 费，你对这食物你就不会说吃到一半就丢掉，我们这叫惜福嘛，
0: 是
1: 对这个土地的一个爱护，你不要随便加很多的化学药剂啦、农药啦，所谓的成长激素，土地过度的负荷，这些我们农作物过度的成长也都不适宜的哈。所以说让大家呢来这里体认你看到我们这个跟农民一起学习爱护这个土地，友善这个土地，一起来种比较更健康的一个农作物这样子。
0: 不过讲到健康的种植、友善的种植，其实让我想到是，因为它就在大渡路旁边啊，
1: 对对对，
0: 那在一个这么繁华的都市的旁边，
1: 是是，
0: 对农田来说有很大的挑战，像比如说水的污染，
1: 对对对，
0: 或是空气，
1: 对，
0: 也可能会有污染，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其实这水也是我们的责任哈，我们七星管理处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所有的进水口都固定每个月检验一次。 基本的检验呢，哈，都有基本的检验，每个月。那比较重点的检验就是重金属嘛。
0: 是, 是、
1: 哦、像以前不是我们吃到什么重金属啊、嗯、那个是中药、嗯、那个哦，这个都会累积啊，对人体长期一个哦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嗯、所以我们这个都会有检验，第一个水质一定要保证没有问题、嗯、虽然因为台北市的一个没有一个固定这个专供农业使用的一个水杯塘或是水库齁、哦、所以我们都是用山沟取水，那因为还好台北市都没什么重工业的一个污染齁、哦、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些水大概都是算第一个，虽然不是看起来很平地的水齁、哦、虽然看起来不是说非常的透明洁净，但是它都符合我们农田灌溉用水的一个标准，这是我们必须要一定要达到的一个，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所以那另外再来就讲了空气，因为空气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一点哈，
0: 嗯，
1: 因为台北市的空气废气多。那另外我们另外一个思考也是有，因为这些农地做缓冲
0: 啊，
1: 吸收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这些热气，让我们空气变得更洁净，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农地。
0: 哦，对那个空气污染有特别做什么检验吗？
1: 因为空气对作物的影响哈、哦，到目前为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检验哈、
0: 哦。
1: 但是我们看，如果以环保局它的做的一些做很多的数据哈、哦，都有公开在一些网络上哈、哦
0: 嗯，
1: 大概都是 OK。目前对作物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不会说很严重的酸雨。因为二氧化硫的关系哈、啊，早期啊，那现在大概我们这样都没有这种状况，对。
0: 因为台北市的那个烟囱比较少，
1: 对对对
0: 对，可能也是有相关的，
1: 对对对。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今天呢来和大家聊聊台北市还有没有稻田呢？有的，在关渡平原上还有一块面积很完整而且很美丽的稻田。那么这块稻田的管理单位就是农田水利署七星管理处。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周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稻田，不只是稻田，其实它在环境上面的意义更甚于它所生产的价值。那么在关渡平原的稻田上啊，每年都会有彩绘的图案啊，这个是我一直非常好奇的，是怎么种出来的？刚才前面处长提到说哦，它是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基因改良过的稻米啊，

0: 在这个都市旁边啊，这个都市的农田，它的经营可能就不是那种以生产为主的农田的样子，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台北市的这些农田哦，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如果说以一般的农地来讲，它是最主要的生产，在生活，在生态，它的次序是这样子。
0: 是。
1: 那我们台北市的农田，我们都一直鼓励农友是，你第一个要用生态。
0: 哦。
1: 生态
0: 排第一。顺序不太一样。
1: 对。在生活，再来是生产，因为第一个你面积小，你量本来就不多嘛。
0: 哦、我们250公顷。也不算大嘛，
1: 对，但是跟整体的其他的比值就不哈，其他县市的哈，就不多啊。其实我跟这里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做一个报，台北市大概一年的农业的总产量哈，这些农作物的总产量哈，2021年的资料呢，大概4150吨一年呢，蔬菜、水果、稻米。
0: 哦，
1: 大概4150吨。
0: 嗯，
1: 但是我们台北市每天需要，光是台北农产公司的拍卖量哈，从外县市带来的蔬果、稻米的拍卖量啊，2220吨
0: 每天。
1: 对，一天哦。
0: 所以我们种一年，吃两天就没了。
1: 对，没了。所以台北市是全台湾消费最大农产品的一个消费地
0: 哈、
1: 消费量最高的一个消费地啊。所以我们不没办法跟我们只能比精致，比健康，比营养啊，比休闲。我们不能说哦，我们要比人家比量，没有那个你量根本比不足啊。对，一个面积小。
0: 是。
1: 那我刚才提到说，因为台北市这些水稻田啊，大概有10位带根业者。10位的带根业者啊，这个因为要机械化嘛，他们才受过的快这样子。那这些稻田就是说，我们你量没办法，但是我们要讲究让市民来体验，提高你的附加价值。像我们有青农，他让企业来认养，他用有机友善的农法去耕种，他完全不使用农药的，收成量比较少，但是企业愿意来认养啊，一份地认养10万块，他就可以提高他的收入啊。啊，企业有这个理念的时候，也能够认同节能减碳的方式来跟他一起合作。那青农他就有收入，啊，收入他就能够养家活口，就会有更多的青农进来。啊，更多的青农进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对这个土地更好。他就愿意好好的投入养护这个土地，用心的耕作这些农作物。那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现在很多好几个青农用心，他都是不用辐射农药。也不分农药，都是用自然农法下去、就去耕种，很辛苦，但是有得到企业的认同啊。我们就是要让台北市的农地发挥这个价值啊。你如果说像南部，那你就传统农法去耕种嘛，你一公斤的稻谷可能20块，量多，你成本低，也会有良好的收入、
0: 是，
1: 但是我们在台北市里面没办法这么比、
0: 没有那个量，
1: 没有那个量
0: 啊。对。所以我们就要比精致，比健康。
1: 对，精致，比健康。
0: 就是休闲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比其他县市的农地来说，可能在台北市就更重要哈，因为变成好像是台北市民一个休闲的去处。
1: 所以北投农会他们办每次的一个水稻文化体验的时候哈，每次都秒杀，很快就额满了，是很多愿意带小朋友来这里做一个农事的体验这样子啊。
0: 是、
1: 这个都是提高我们在地农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哈、我们不是用农产品的价格来取胜，而是用我们服务的文化，在地的一个地方特色，还有在地的一个感情，让市民来感觉到这里是一个有温度的一个农业这样子。
0: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大概都是在那个农地里头发生的事情哈、但其实种植要好，水路很重要。
1: 对，
0: 是不是也请处长为我们介绍一些这个水郡之美？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去走水郡的步道哈。
1: 其实我一直欢迎市民朋友那真的你一定要来，来走我们这个水郡，因为第一个尤其你夏天的时候，因为有水嘛有水就会造成空气的一个降温，
0: 是
1: 空气的一个调节，你会觉得很凉爽，很舒适。跟你走一般的步道会不太一样。那尤其像我们山区有很多步道现在尤其大地工程处这边把很多不管我们18份的在半岭的还有我们平等的一些山区郡路的步道都做了，而且你夏天6、7月走的时候几乎不会晒到太阳，全程都听到虫鸣鸟叫声
0: 它好像会在很多树林底下，
1: 对对，就在树林底下，因为是这样。 那我们平地这边哈，也有好几条郡路，都我们在官渡这边一个我们那个名字叫相思窄沟啦，台语叫修西阿高相思树啦。另外还有我们还做了一条，就是说五份港西五份郡也很漂亮，九份沟，九份沟就在洲美这边，它旁边有一个五份港西也非常漂亮，因为我们市民朋友一定要体验哈，它有很多的脚踏车步道都有串联。
0: 那这个资讯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得到？
1: 其实这个资讯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水利工程处，他们也有这些步道的。因为假设在西边的步道哈，是水利处做的，像我们基隆河不是很多的脚踏车，对，河滨步道那个是水利处工程处做的。大地工程处他们是做山区的郡路，大概你可以去搜寻一下他们的一些。Google 一下都可以看得到。
0: 所以我们在走这些水郡的步道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注意什么吗？就不要乱丢垃圾。
1: 这个也拜托我们市民朋友啊一起合作。这些步道维护都不容易，全部我们现在全部的山区的郡路哈，鱼虾非常多。千万市民不要随便捞取了哈，因为你这样一定要把它的
0: 生态就破坏了
1: 掉哈。哎，不要那就
0: 放。就不可以自己拿个小钓竿去钓鱼哦。
1: 钓鱼我们当。
0: 鼓励
1: 不鼓励啦，因为我们那个水区闭塞，它五分港西这边就有很多人在钓鱼，很多人，因为它场域比较大，河宽比较宽嘛，
0: 是
1: 另外山区因为本身它有一些蛇啦哈，夏天的时候，那另外真的千万不要乱丢垃圾，还有我们的水一些水利设施，水闸门哈，不要任意帮我们启闭哦，小孩子喜欢玩，把水门关起来，他在里面可以抓鱼啦、抓虾或者猛拉，就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
0: 那个水
1: 闸门
0: 是要控管
1: 对
0: 水量的，
1: 对，
0: 不要随便乱动，不要乱开，
1: 拜托。
0: 因为现在去走这些步道的人也越来越
1: 多，好多。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尽情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但是不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留在那里。
1: 是。

0: 好，那我想这个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最后是不是请处长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六月份播出嘛，那接下来的月份七星管理处这边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参与吗？
1: 我们在官渡这边哈，第一个在七月，北投龙会照以往了哈，都会办一个水稻的收割体验，绑稻草人了哈，用稻草做草刀，还有打鼓，然后享受米食，不管是米粉、米苔木还是米糕，可以来这里参与的时候哈，都有一些米食的飨宴这样子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活动。以前在疫情之前，每年的话都是非常爆满的一个活动。那再来七月，我们市政府以前也都会办一个官渡那么甜，那个甜是那个
0: 稻田
1: 甜，一语双关哈。像去年呢，有在官渡码头这边哈，一个它有一些农民市集啦，还有一些体验活动，然后还有就是结合当地的一些地景，用稻草做的地景。还有在官渡这边哈，在田区里面哦，一起享用这个当地农民做的一些美食
0: 、
1: 还有官渡音乐会，音乐会就在稻田间办的哦，
0: 就像那个什么时尚，
1: 对，你可以坐在稻草堆上欣赏音乐，然后吃你的当地的农友做的一些米食，官渡那么甜。那再来就是在八月的时候，我们管理处也会在士林区平登里鹅尾山办理一个，这是水梯田哈，因为水梯田它的面积不大哈，办理一个收割体验活动，全部用人工的，你用人工割稻哈，用手去拿镰刀，
0: 拿镰刀，
1: 然后你要拿上来，因为它是水梯田嘛哈，从下面的爬上那个山坡，然后走上来，拿来打鼓，我们也是用脚。就用脚踩那个
0: 打鼓机，古早时候用的那个东西，对不对？
1: 然后也没有扎稻草人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闯关活动，都欢迎市民朋友。八月的时候，因为它山区的稻谷成熟季节比较慢，
0: 平均慢一个多月。
1: 然后再来就是十月的时候，我们官渡这边自然公园有一个官渡候鸟季，候鸟季也开始了，
0: 赏鸟了，
1: 赏鸟开始，哇，它会结合，有时候会结合官渡的艺术季，做很多的艺术的，还有夜间的候鸟观察，还有一些那个夜间的一些活动哈，夜行性动物的一些活动哈。那再来十一月哈，更有一个官渡秘境花海啊，这是也是我们管理处这边协助市政府这边一起来推广的哈。在2018年的时候，大概就1.2公顷，可是有10000多人来参观哦，真的。那每年越来越扩大，我们你想想看啊，我们那时候就补助农友1公顷，才补助他，再跟业者跟地主各6万，1公顷12万，1公顷多就有10000多人来参观了。你看这 CP 值真的很高啊。那去年的时候2022，5公顷多，3万多人了。哇，真的人潮都整个挤得挤满，因为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那个农田景观，还有看到这些花海，就在11月中的时候。
0: 这个也是现代的农田比较不一样的。
1: 对，
0: 以前的农田冬天收割完以后，它大概就是休息。
1: 对，
0: 现在呢，就是会鼓励农友在种一些可以观赏的花卉，它是变绿肥嘛。
1: 对，绿肥。
0: 它不是要消耗那个地力的，它是开完花以后会滋养那个土地的。但是在开花的期间，就会形成一个很美丽的景观。
1: 对，因为树大便是美了。哇，一整片看起来，哇，真的是。
0: 对，我们就现在都是利用稻田，冬天的时候就会来种一波这个
1: 波斯菊，那个向日葵、百日草
0: 。
1: 对，这些都是蛮漂亮的一些，可以开花开得很漂亮。啊，其实这个种了以后，它会变成一个地肥，明年一起做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作为它的肥料，增加它的纤维，增加土壤的孔隙度。再来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就是说。我们二期做的时候，很多的农民哈，都会把收割下来的稻草焚烧，焚烧就很多的 PM2， 环保局一直禁止，但是有时候农民还会偷烧啊。
0: 那个是最容易解决稻草的方法啊，就是一把火就变成灰了。
1: 对，按理我说，我们鼓励农友种这个以后，绿肥以后，它可以增加收入，真的一举数得啊。
0: 创造一波观光的人潮。
1: 对对对对对，
0: 尤其现在大家都到处找这种秘境花海，
1: 是是是，
0: 所以可以拍照，可以打卡，就是现在都市人很需要这种空间。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官渡农田的哈另外一个对市民服务的一个层面。
0: 前面呢生产，那也提供我们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是是是，
0: 对，那冬天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拍照的地点。
1: 对对对
0: 对, 对，这种的农田花海比较不怕人进去踩踏，对不对？
1: 我看市政府越来越精进哈，
0: 嗯，
1: 他都会固定几个位置，会选几个特别让你觉得特别美的，
0: 特别美，
1: 哎，让你就设计在那个点。我们就用引导式的，不要用禁止式的，引导式鼓励你在这几个点拍，那你就不会再乱进去。大家有时候想看没有人的时候，
0: 这是考验人性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一个美丽的景色是需要大家一起维护，不是说这是农夫的责任，所以农夫你要负责。对，即使我们是像这样农田花海，其实也是需要大家维护那种乡村的环境，
1: 把这个漂亮的一个环境哈，大家一起来欣赏。哦，不要自己因为自己的自私，让别人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美好的一个哈当地农友种出来的一些景色这样子。
0: 嗯嗯，好的呢，今天非常谢谢农委会农田水利署七星管理处的周处长啊，跟我们来介绍了在台北市最后一块大面积的稻田，是市民台北市民的宝贝。如果你心情不好，可以到这里来走一走，
1: 对对 对,
0: 对，一定可以有得到很好的纾解。
1: 对对 对,
0: 对，那有很多的活动呢，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好，今天非常谢谢处长，谢谢。
1: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市民朋友，感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问候学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有人期待夜晚的到来，他觉得越夜越美丽，而这美丽呢，不见得是在景物上的美丽，是一种心境上的美丽。没有太多的干扰，也没有白天的喧嚣，但同样对于夜幕低垂，对于这些所谓的夜色，有人却是带着恐惧之心的。是的，很多朋友特别在小时候，在夜里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吧。我曾经有过，但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恐惧消失了。而且在我出社会工作之后，在寻梦园这个世界里呢，反倒是还蛮期待夜晚的到来。倒不是说我是一个工作狂，而是我期盼这个夜的宁静，期盼这个夜的这种没有干扰。没有干扰，那原来干扰是来自何处呢？白天人群，你的工作的场域，所以慢慢就在学习了，就在学习，不见得都没有人，你没干扰，或者说人很多地方你一定有干扰，不见得。好，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我要特别来分享本节目的一位非常忠实的老听友，他对我们节目相当相当的爱护。上月听友会，他也在现场呢，谈了一些与节目呢这个结缘的心路历程。他真的是对我们节目相当相当的爱护，他几乎把每一集节目呢都侧录下来。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就来分享他透过节目中的脸书粉丝专页发来的这个 message 发来的讯息，我也要好好的啊谢谢他。好，我们先来听 Michael Jackson 在他的童年唱出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 I'll Be There。

敬爱的秦兄，依照年纪的大小，学长您几载岁月，不过还是应该尊称您秦兄。原本想写信给您，由于太久没有动笔，生怕字迹潦草无章，影响您看信的心情。很高兴参加5月17号听友会，最为惊艳的就是一开场听到您弹奏的 Somewhere in Time， 也是1981年的某一天跟前女友一起在豪华戏院观赏。而当年五月收到他父亲寄来的订婚喜饼，所以后来这40几年来重看似曾相识十几遍，每当听到这部戏的几段音乐，记忆中的那些心情都像录影带的倒带重放。不过幸好彼此都有了幸福的家庭。许梦圆从最开始陪着老婆一起躺在床上从收音机听节目一起入梦，也是曾有一段跟老婆的甜蜜回忆。虽然有一阵子节目消失，让心中增添一些惆怅，幸好后来又在台北广播电台复播。2017年就运用较传统的方式，一边听一边录音，直到2020年之后运用笔电的录音功能来听录。近年来透过官方网站的原音重现可以听录，听录之后还会自己粗俗的观点做评分啊，最高分是5分，一般来说呢几乎都是4.0以上。为何会如此评分呢？主要是希望在数年后想要重温这些节目时可以做些选择的参考。目前我放在硬碟里头已经达到了 94.6GB 了，有1207个档案。每次听寻梦圆最后的片尾音乐，只要听到播着尾音，我就知道今晚又有 Somewhere in Time 的一小段音乐了。

我们今晚在节目当中特别分享了本节目的忠实听友署名安董哥的这个听友他的来讯，透过节目中脸书粉丝专页。我记得在上月听友会呢，他说录了很多寻梦园的节目啊，我就压力蛮大的。今天也看到这个节目录完之后啊，他重听啊，还会来做个评分呢、啊。不过当然呢，我这个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忧的讲的就是压力嘛，压力啊。那人不可能每天的状况都非常好，就像我很多次跟听众朋友说，可能说那天晚上心情并不是很好，因为自己的嗓音啊，嗓音有些状况，嗓音就也许生病啦，也许是太累了，或者一些生活的因素等等，那就会产生一种沮丧，这个沮丧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节目的品质了。那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本节目还有这样的价值，能够让我们的忠实听友他愿意呢就这样子不厌其烦的真的是这样经年累月的做侧录真的非常谢谢你。我也希望今天这期节目您的评分呢、您的评分应该几分呢？你大了解我心里的一个盼望。好，我们这位安董哥呢他这段讯息其实蛮长的在后段他也特别写到，感谢寻梦园每周提供五日的心灵响应节目，让每位听友在深夜时刻洗涤一日的疲惫，期望明年的四十周年的听友活动举办与参加，更期待节目继续长长久久的播出听友安董哥请上。他有特别提到他这个安董哥的这个由来这个取名的来源，因为退休后喜欢骑车，有时不小心就逛到市场，顺路买了东西也买了然后单车手把两端就挂着我的战利品顺便就买东西了，买东西后来志工朋友就说了，刘福柱有一首歌曲安童哥买菜我还记得这首歌安童哥那我又姓董，所以就取谐音安董哥。好，谢谢我们这位真的是我非常感谢的听友董先生安董哥。说到电影《似曾相识》，我也看了蛮多遍的看了蛮多遍。其实对五六年级生而言，这部电影在那样的年代呢，给了我们很多心灵的悸动。再加上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爱情的体验，在情字这条路上呢，有着不同的风景。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还有跟这个安董哥一样，听到电影《似曾相识》里的音乐，除了想起这部电影里的一些很难忘的这个情节，这个女主角珍惜摩尔这个男主角呢已经过世了就超人的那位男主角克里斯多夫里维，除了电影的画面的回忆，当然会连结到你真真实实在爱情的世界当中你的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到现在都还是秘密，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好，我们今天也就特别来欣赏就是也为我们安董哥来播放，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听电影《似曾相识》的电影原声带的主题曲 Somewhere in Time。

电影 Somewhere in Time 似曾相识的主题曲，作者 John Barry， Somewhere in Time。 相信这段音乐呢也勾起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记忆。我记得我是在1997年又重新看了这部电影，看了一两次哈。当时我个人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哈，所以我也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1990年代的后期呢，我的生活的变化是蛮大的啊，在好几个方面。那当然都是个人的秘密了，就像您的秘密也不要随便去说。但是对于我们做节目的人而言，那些很特别很难忘的生命的体验，它可以转换成制作节目的元素。当然这个元素呢它就是比较抽象的。有些朋友也许听到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呢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很有共鸣。那这个共鸣是连接了他自己的生命的体验，但你说他要完完全全还原我内心的本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好，接着我们就来欣赏电影《红幕》的主题曲，Diana Ross 所演唱的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在夜里多一点对自己的温柔，也让我们生活的步调能够放慢一些。在三 C 产品泛滥的年代，也希望这个时候大家少费眼力啊，这个特别白天费太多了，多听一听，多听听助眠的声音或音乐，能够让你这个放松情绪的一些声音的元素。夜里不求别的，不求别的，怎么样呢？我们做最好的休息，明天继续奔走人生路。来欣赏 Ingmar Hamdin 带来歌曲《天堂的陌生人》（Stranger in Paradise）。

众人皆睡我独醒，也许不过就是一种想象，你怎么知道每个人都睡了呢？活了这么多年，我们从看的书，从看的电视，从网络的资讯，也许就整理出一套属于自我的逻辑。客观来看，也许很可笑，在这样的世界中似乎虚拟居多。我头脑很清醒，但是在我的认知，其实这个刮胡呢应该是所谓想象吧。在这种想象的认知当中，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睡了，最起码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人都睡了，你却特别的清醒。为什么清醒呢？有事情挂着，而事情挂着，我们单单听到这句话的文字的排列组合，特别再加上说的口气，这件事呢肯定是不好办了。烦恼的事，忧心的事，难解的习题等等，众人皆睡我独醒。羡慕那些可以一觉到天亮的人，羡慕那些可以抛却白天烦忧倒头就睡的人。我们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压力怎么来的我们还是要弄清楚。有一天当你找到了这个答案，发觉原来你自己就是压力，你是压力的创作的来源，那更是要好好的改造自己了。您说对吗？

当年他没有跟你，却跟了别人。也许多年之后，你把这段话改写了一下。当年他没有选择要继续跟着你，也许他也在百般无奈之下，有一个人选择要跟着他。谁跟谁，在这样的时代已经没有所谓性别的偏见了，谁说一定是女跟男呢？男不能去跟女吗？这世界太多太多的爱情的故事。我曾经在多场演讲当中谈到，相爱相处他们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这个世界上呢，有些很相爱的人，但不见得适合长时间相处在一起。那当然了，有些无奈也就在于那些长时间在一起相处的人好像并没有爱得那么深，并没有那样的荡气回肠海枯石烂。那人究竟要的是什么？如果所有理想的花朵你都想要，最终你会铩羽而归，你会大失所望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希望我们更懂得用智慧来过每一天。当然不要事与愿违，好像每一件事都没有办法顺自己的意。但如果脑袋你老想的是心想事成，什么万事如意，那肯定你就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得失似乎就像是相对论一样，有得有失，有失有得。这个时候失去了什么，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后，那个比较符合你生命利益的那个德才会出现。那很久很久以后，多久呢？十年二十年，那够久了吧。我们人啊，不可能像这个半仙一样啊，像什么万事通一样，你能够去预测未来。那特别你想要去测度人心里在想什么，那更是困难。所以人最后就活在偏见里啊，我一眼看到那个人，我就觉得他如何如何，这不偏见，这是什么呢？这一眼。所以我常告诉我自己，在一些场合与别人互动，一定要想方设法拿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第一次看到对方，怎么觉得他蛮紧张的，话都说不太出来，一定心里有鬼哈，一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弄清楚了，对方真的是比较胆小，对方比较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场面，所以他那个恐惧会写在脸上。但是我们很多人因为先入为主，就把那种脸上的比较恐惧的表情、不安的表情，我们就解读成什么？他这个人啊，心里有问题，这个人不实在，这个人呢，做贼心虚啊。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民主的时代啊，讲话振振有词，慷慨激昂，面对镜头说谎都不用打草稿的这些人，他们在一时之间能够拥有非常多的拥护者，那这又能如何呢？是不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百分百的乐土？有没有一种制度呢，它是完美无瑕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来听歌了，节目也慢慢要接近尾声了。好，今天我们再次的啊，我呢再次谢谢忠实听友安董哥他的讯息，我也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非常的爱护我们节目啊，也来讯呢、啊、给我指正这个英文的这个歌名，还有这个合唱团体啊，合唱团体就是我自己呢这个啊出了一点小状况。就是翻译翻错了啊，果酱就翻成那个美人鱼了啊，其实一开头可能就自己了啊，就是怪自己啊，我觉得就要承认错误，难免嘛啊，也不能讲难免啊，讲难免就有点在卸责了。非常谢谢这些热心的听众朋友。好，欣赏 Andrew Williams 演唱电影《蒂凡内早餐》的主题曲 Moon Rive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大康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啊，而且很好记哦，是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对啊、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哎，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了哈，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或像演讲啊，或者出书啊，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冰鱼大大的
0: 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这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进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 对，没错，
0: 对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对，然后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这个地方哦，周边有山哦，然后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哦，比如
0: 说周围有山，命名为湖，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哦，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之为什么哦什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那因为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在台湾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如果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哦，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哦，就
0: 是全台湾有33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哈，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菜奇阿苗，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菜奇阿苗。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哈，然后对，没对对啊，就是那几个，但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刚讲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我们常讲，哎，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个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哦，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改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购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
0: 对，
1: 你很难想象
0: 台北流行音乐，
1: 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所以他只差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个菜奇阿苗，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全台湾有24个南港 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一个南港 的这样的概念，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那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啊，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它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嗯。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呐，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滑到汐止。
1: 哎，
0: 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嗯
1: 哎？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对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就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好，
1: 嗯，
0: 茶叶啦，
1: 嗯，
0: 这些往下游带，好，啊，就会送到像那个艋舺，嗯，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上大船，嗯，就到全世界去。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哦，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啊，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
1: 嗯，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
0: 嗯，
1: 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现在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头，对，很多渡船头，对，那是拆起来名啊，只要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过河的地方。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它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0: 嗯，
1: 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0: 哦，吃饭的，
1: 吃饭的，对对对，
0: 玩乐的，
1: 对，玩乐的都有，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0: 就过了，
1: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0: 哎呀，
1: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哦，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0: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1: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都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哦，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哦，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哦，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而，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哎，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0: 故意的吗？还是
1: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0: 就巧合，
1: 对，就是巧合，哦，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它一定会有，而只是刚好新竹就这么巧。 它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对，就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0: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1: 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哦，所以新竹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向下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对，
0: 对对对，
1: 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或者说我这个村落，哎，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是旧庄。哦
0: 对，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对对，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庄园的庄，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嘛？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等一下会把你画个叉叉。
0: 对对对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义。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啊、像台北的台字。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但它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的话，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那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凤
1: 凰游的，对对对，就是这个样的一个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不是啊，以前人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
0: 所以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遗址。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的，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就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 他们的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
0: 繁
1: 体
0: 的
1: 台。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是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上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他那
0: 个
1: 台
0: 就
1: 不太
0: 一
1: 样。
0: 哎，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
1: 繁
0: 体字
1: 的
0: 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所以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那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有新庄嘛，对不对？那新庄的话，你说哎，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因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啦，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哇，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
0: 关系
1: 的。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在那边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
0: 新
1: 庄
0: 子，
1: 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家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那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吧，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会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
0: 点。哦，里头的淤积了，哎，就往
1: 下游，就不能用
0: 了，
1: 对，对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像鹿港就很明显，鹿港其实以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
0: 是是，
1: 对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像那个台南什么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也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
1: 那边也是
0: 就靠海。
1: 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嗯，现在从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齁，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齁，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余峰，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因为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那个轮字，嘿，
0: 嗯，
1: 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齁，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
0: 哦，嗯，
1: 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齁，哦，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如果真的认真打开来，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
0: 的
1: 意思的，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嗯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形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之为连绵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嗯，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你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
0: 哦，
1: 对不对？
0: 哦，
1: 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也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有写分水，又有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就跟我们常常讲，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的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也是一样啊，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作假借。
0: 嗯，
1: 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欸，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嗯，可是沙仑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仑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山丘嘛，对不对？嗯，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哈，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仑字出现。对啊，沙仑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仑字哦，其他的仑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仑。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一个大仑头山，
1: 对，
0: 大仑头尾。
1: 嗯，对，这个其实大仑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仑哈，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嗯，这个可能是一般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嗯，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对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的太多。
1: 嗯，
0: 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咯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西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嗯，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因为这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啊，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隔科喝，
0: 就是喝，
1: 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大家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实际的应用。
0: 对，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
1: 嗯，
0: 有时候也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进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3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呵呵，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齁、哦、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齁、哦、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嗯、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于另外一种形式，就要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
0: 嗯，
1: 诶，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
0: 哦、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
0: 嗯，
1: 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哦。
0: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1: 对，
0: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大家就像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0: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嗯、说在台北碰不到人，但在日本都碰到、
1: 欸、对对对，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还有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
0: 嗯、
1: 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他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
0: 嗯嗯嗯，
1: 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
0: 嗯，
1: 哦，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哦、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诶，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0: 对
1: 对啊，啊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哦、什么鹅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是这些都日本的蔡显阿苗啦。所以他们就想说、哦、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刀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哦、啊，要让台湾人、哦、那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哦，因为省份很多嘛，
0: 嗯，
1: 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路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路。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

0: 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啊，就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
1: 他們的，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0: 对，素材很多，道路有很多，他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1: 对，
0: 哦，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啊，他就是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哦，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1: 是，
0: 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
1: 哦，
0: 嘿，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成忠孝路。哦，这个历史我们来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
1: 是，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1: 是，
0: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哦，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哦，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哦，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
1: 哦，
0: 你大概就，哦，就在那个区块。
1: 是，
0: 然后相同的就是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啦，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对吧？它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哦，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杭中南北路啊，哦，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1: 连云，
0: 对啊，连云啊，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对啊，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
1: 是在哪边？
0: 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1: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0: 是有这个脉络存在，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在台北市生活过，就是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哦，那其实我们想说，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1: 在哪里啊？
0: 对对对，小路在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了，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
1: 嗯，
0: 哦，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哦，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哦，等等，
1: 哦，
0: 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1: 是，
0: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1: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0: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啊，现在又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形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1: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觉得它是直的。
0: 对，它是直的。
1: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一个，
0: 就是往
1: 转了一
0: 下，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 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九十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八德路，他就从八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八德路？
0: 这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1: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走忠孝东路这么过去就好啦。原来当年的八德路对他们来说
0: 重要的干道，
1: 是很重要的一条
0: 路，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1: 叫做中正东路。
0: 因为 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 1950 1960年代的空拍图，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八德路，那個，
1: 八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0: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1: 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0: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啦，但是在施工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两年就把它盖出来，好快的速度啊！
1: 对，有效率哦。
0: 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1: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边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
0: 对啊，对啊，对啊。

0: 大家可能又问了、啊，说，哎、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只命名为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然后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齁，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哦，没有东西哦。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嗯，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哦，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齁，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哇，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然后我们说它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自己在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嗯，明明这个路走得很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嗯。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然后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
0: 哦，那八德路这一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 对, 对，
1: 就没有什么弯到旁边去那种。
0: 对啊，也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哦，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哎，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文昌街，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
1: 嗯，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嗯，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哎，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哎，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哎，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以前的荣光，
1: 很高的地位，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哎，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嘿，
1: 哦，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哦，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哦，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时间去看它，啊，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对。
1: 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今天，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零字，
0: 零公里这样子，
1: 零公里的那个零字。
0: 嗯，
1: 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嘛，然后以前就是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东部最重要的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
1: 嗯，
0: 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那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啊，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的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 0KN。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里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 0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 0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下次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也有几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台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名为命名的路名。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说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
0: 有中文系的吗？
1: 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人叫曾文波啦，曾文波市长，那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
0: 、啊，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第一条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那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道，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好歹也要放一盘有德性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是是，
1: 你车祸你丢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道，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1: 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道会比较远一点。就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0: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1: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0: 封闭
1: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0: 宽度是差不多，
1: 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哦，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那政府也很头痛啊，因为死伤很多嘛，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的就是死伤太多了，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0: 所以桥在麦帅，
1: 前面这个也是新盖的。
0: 对，
1: 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0: 沿用麦帅这个
1: 名字就是让你知道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经过这个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0: 叫做
1: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那个路况很多，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是我们 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都是那几张啦，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0: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又这么的威武啊，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1: 是是是是
0: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1: 很长。
0: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的。I shall return
1: 、欸、对，他也回来，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哦，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啊，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在上个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淡江大学罗孝贤老师来跟我们谈了行人在城市当中这个行走有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有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近马路上的事情真的蛮热闹的，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发展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罗孝贤老师，今天跟我们谈一谈的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罗老师您好。
1: 明山好，各位听众好。
0: 最近的确啦，大家走在路上的状况是好多了，比较担心是当警察不再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持续下去
1: 对啊，我想这一块啊，应该它是一种交通的文明啊，或者我们叫交通的文化啊。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这种车本位的概念，因为有钱人才有车嘛，所以过去大概基本上就是比较不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台北这几年应该是好很多了就相对于我们其他的台湾其他县市，台北是好很多了当然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因为我们并没有那种习惯，并没有那种文化，像我们在国外啊你要过马路呢，感觉有那个企图，车子就慢下来，就会让你了。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有人他行进行穿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俗称的斑马线啊、整木纹行进行穿线，你看到有人企图要过马路，其实你就要减速了。然后你就要晓得说，在上面呢，其实行人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去尊重行人，因为每个人都会当行人。
0: 就老师上次说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同理心。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就是城市当中的自行车。我知道罗老师在担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长的时候推行了很多的政策，那有一些延续到现在，而且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过的低地板公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公共自行车系统U-Bike 微笑单车。但这边也跟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在 U-Bik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那一段时间，那几年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住在法国巴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巴黎有一种公共自行车的系统，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借车骑到另外一个点还车，但是不是我们那种在观光景点租借脚踏车的那种概念我朋友在巴黎呢就非常赞赏这个系统，结果没想到台北市很快就出现了 U-Bike微笑单车。所以在这边就请问罗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概念让你引进了这样的公共自行车的系统呢？
1: OK， 我想那个这块是蛮有趣的因为台北市一直在追求这个所谓推动公共运输我们今天不管是公车捷运都不会在家门口，它一定会有第一里跟最后一里所以走路，然后稍微远一点你可能要骑脚踏车，因为走路可能有点远，开车或骑摩托车有点近，我们骑脚踏车就很适当
0: 刚刚好
1: 那当然台北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绿运输那脚踏车跟走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非机动的这种运输方式，它是绿运输里面最好的实践。台北市就在大概民国90年左右引进这个无车日活动，如果大家还记得，因为已经大概有8年没有办了台北市是无车日组织，是国际无车日组织台湾唯一的一个会员城市，所以我们大概每年的9月22日就会推动无车日的一些活动我们叫无车日运动就是让这个脚踏车能够回到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脚踏车其实离开城市已经大概30年了
0: 老师你用回到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1: 回到的原因就是大家想象那个我们小时候小时候上学那时候其实公车也并没有那么方便，那大家大概不是走路就骑脚踏车了，更不要讲什么摩托车这件事情甚至以前骑脚踏车都还是有钱人因为脚踏车都还有牌照还要缴牌照税的那在民国60年前后都还是如此所以那时候脚踏车是一个大家非常惯用的交通工具那当然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开始摩托车进来了，脚踏车它慢慢就消失了，因为机动车辆越来越多，汽车机车，然后我们工程师也大概也把它忘了， 啊，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不止没有人行道，根本也没有去考虑自行车可以骑乘的空间。所以说你在大城市里面，我想长辈父母都绝对不放心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小辈去骑脚踏车。
0: 嗯，那时候都觉得骑在马路上是很危险
1: 的。太危险了。就是说我们在乡下还会骑，像我那时候在台南长大，我就还会骑哈。但我知道我台北的一些朋友啊亲戚他们是不骑的，不会。
0: 嗯。
1: 啊，因为不允许啊，爸爸妈妈也不让。所以我们重新再找回让大家来骑脚踏车啊，因为脚踏车的速度其实是认识城市一个非常好的速度。所以我们当时大概就推无车运动，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说每年都会许愿啊，像我当时还去封了那个忠孝东路封一天啊，还去封了信义旧啊区封一天啊，其实也在跟市民宣誓，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一个绿色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空气是干净的，对行人对自行车是友善。那当然后来就有了这个法国公共自行车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在想说那台北市也可以来试试看，当时就选了信义计划区，因为信义计划区它的都市计划是很完整的，那是大概民国64年左右做的都市计划啊，是台大那个土木系的都市计划室啊，然后跟淡江大学的建筑系一起做的，基本上就是说在里面啊，属于这种人行的还有自行车的一些这种路网的规划设施的规划相当的这个完整。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在这边开始来试办，因为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做啊，因为确实道路环境也并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善，我们就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它设施是相对完善的，
0: 嗯，
1: 我们开始来试办。
0: 是，
1: 第二步就想到了，诶，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个自行车的龙头啊，我们巨大，
0: 嗯，
1: 捷安特啊，因为我们办无车日都跟捷安特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了，所以我们就尝试，那时候我就尝试的要去说服我们的刘金彪董事长啊，彪哥，那个是非常有理想的，我说我们捷安特一年的那个广告费那么多，那我说要不要我把台北市最好的一块地方给你，我们来弄公共自行车。那第一个反应啊，彪哥第一个反应就觉得，我今天我是自行车的制造商，我怎么会搞租车呢？我是要卖车的啊。他说我要去说服董事会了，当然这里面有几番的折腾呢。
0: 嗯，
1: 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要做公共自行车，我要做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啊，那时候巴黎的公共自行车正夯啊，那所以
0: 就是我朋友正在骑的那个时候。
1: 对，我们当时就选定了信义计划区，我们做八站啊，做500辆，先试办。台北市像我们台北市在推动交通政策，其实都不敢贸然的全盘去实施。
0: 嗯，
1: 我们一定大概就会先试办。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试办我们会去评估它的成效。
0: 嗯。
1: 那成效好，就开始去扩大。啊，所以当时的逻辑是这样去做的。那当然今天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我们是把它设定是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还有第一里，它应该是一个无人服务的，那它应该是用跟我们搭公车坐捷运要用同样的票证，因为我将来可以在转乘之间我可以做一些这种优惠的策略，
0: 嗯，
1: 比如说我搭了公车啊，搭了捷运下来我可以免费的用公共自行车啊，比如说半小时，当时是推半小时免费啊，那我们柯市长后来就变5块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其实使用率已经周转率已经
0: 太高 了,
1: 太高了，就大家借不到车了
0: 啊，
1: 所以后来想说收一点钱，后来也证明都还不错了，这些事情就开始了，就试办啊，那里面当然经过很多的一些改良。

0: 我还记得刚开始有这个公共自行车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放在路边会不会不见，会不会被人家偷走。
1: 我们当时的一些设定也很好笑，因为怕车被偷，那个车是很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捷安特专门为了公共自行车去打出来的，那些零件跟一般的车不能互用的，所以你偷也没用。
0: 哦，是因为这样子吗？
1: 所以你看它轮子也不一样大，然后里面就是说
0: 它所有的规格
1: 对
0: 都是特定的，
1: 对，都特定的，然后它可以适用这种从140公分到190公分都可以骑，低跨点的，你穿的那种窄裙也可以骑的，那个设计是非常贴切，就是 for all，老少咸宜啊，通通可以，男女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捷安特是专门花心思为了公共自行车去设计的东西。那我们当时很怕被偷啊，当时就要求要压信用卡，就是说你一张信用卡最多可以压三台车啊，那一次要压3000块，当然你今天还车就抵掉了，
0: 就退还。
1: 那这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啊，
0: 有人没信用卡耶，
1: 因为没信用卡太多了，而且骑这个脚踏车的主要都是学生，或者是甚至我在信义就要去推。我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穿着这个西装骑的公共自行车到君悦喝喜酒，我碰到两个老外，就看到我在还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 kiosk 在那边，他就问我，他说他怎么借，我就跟他讲你要一张信用卡，要晶片的哦，磁条还不行哦，晶片的。结果那时候晶片信用卡在台湾是很通行了，但是在国外还没有，很多像我们那时候像美国运通都还是磁条的，不能借。那你就要跑到那个服务点去借，那时候服务点在市府站旁边。好，所以我讲这东西的目的就是说障碍很多，因为怕车被偷。后来发觉也不太会被偷啊，因为太独特了，里面发生过很多好笑的事啊。曾经在试装的时候，那个脚踏车被小偷给偷了，骑到那个忠孝东路那边，就是松仁附近那个机车店了，就要去卖老板500块。结果呢，那个我们脚踏车上面有1999，结果老板娘看了觉得那好像是政府的财产呢，就跟老板嘀咕要打1999了。那个小偷看了吓坏，跑掉。哦，这个也上了新闻。然后也有那个把它偷去漆成蓝色，结果马上被揪出来，因为它形状就不一样。那你漆成蓝色，
0: 也
1: 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一看就说你想要偷这台车，不然你把它漆成蓝色干什么？结果后来就发觉其实失窃率是蛮低的，那就开始啦。那比如说跟数位学生证结合啊，不要再押金了，就是慢慢把这些障碍就把它去除啊。那当然车子也有一些改善，比如说篮子啊。比如说他坐垫啊，这边很有趣啊，你现在下雨天骑 U-bike 不会再一屁股湿了啊，以前他缝线在上面的时候确实水就会渗下去啊，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改善，然后在整个这种像租借的过程啊，一些障碍的重新的去修正啊，克服啊，其实让他的服务越来越好。那当然大家开始就觉得不满于只有在信义重要区了，
0: 是，
1: 所以我在离开市府的之前就争取到市府支持，我们记得那时候争取到2亿3000多万预算，就是说我们准备在3年之内布到全台北市。所以当时在开始布的时候其实是到处反弹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是大家都说可不可以来帮我这边设置。
1: 对，到后来我碰到一些人就告诉我自己的学生，他住在社子岛，他说我们是二等公民吗？为什么别地方都有我们没有？我说以前都不是这样的，以前设到哪被骂到哪。第一代的 1.0， 他那个停车柱是在柱取电，还有整个通讯都在柱上面。那个那么漂亮的设计居然说我们像墓碑。然后呢设那个 kiosk 也有那种跑来反映说妨碍他家风水的。那我明明就设在公共的那个人行道上，我也没设在你家的那个地上，反正就五花八门啊，一大堆抗争。然后甚至像小学前面本来就有一些违规停车，或者是比如安亲班他其实是违规停车接送的，他们也来抗争啊，找家长会来抗争，找议员来开记者会，觉得你 U-bike 占了我的空间。所以在前面的那个实施的过程其实是一波三折，然后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开始，那本来想象的就是说给捷安特的那个一个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啊，是想让他们能够做一些广告，有一些广告的收入，也可以让这个服务可以让它降低一点成本嘛，我其他地方可以有营收。结果碰到金融海啸， 你的广告还卖不出去啊，所以前期来讲就是捷安特经营的非常的辛苦
0: 哦，
1: 他们基本上大概就是做公益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做得非常辛苦。一个是营运的范围其实很窄，现在在新义庄区你也骑不远，另外一个就是收入就没有如预期，
0: 虽然它不会失窃，可是它损坏率好像蛮高的。我记得
1: 损坏率还好，除非有人故意破坏，那时候讲就是篮子很容易坏啊。后来它现在改这种篮子就不会坏了，不太容易坏了。像以前那种金属篮子感觉起来是坚固，但一变形就完蛋了。那当然就持续也都服务也都在进步，你今天整个经营啊，后来也得到议会的支持啊，就是说拿到那笔预算以后，捷安特就开始扩大了布点，弄到最夯的时候，我们的周转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啊，这真的是捷安特。
0: 周转率是？
1: 周转率就是说我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几回。
0: 哦。
1: 好，我们那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
0: 一台车啊。
1: 一台车一天可以被借到14次。好，现在大概还有八九次。
0: 嗯。
1: 因为收5块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
0: 节制一点。
1: 节制一点。好，现在大概八九次。这是全世界的记录。而且呢，这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我到世界各地大家都会去看，特别在欧洲。欧洲当然现在它用的变成了那种公共电动滑板车的形式。
0: 哦。
1: 它叫 e-scooter。但是那种还是一样，就是无装饰嘛，就乱丢嘛。
0: 嗯嗯。
1: 好、
0: 嗯
1: 我们台北市上也有无装饰被荼毒肆虐过一阵子啊，后来根本发觉就是不适合，
0: 对，
1: 就整个就撤走了。捷安特后来当然在台湾也就一路串联，像高雄、新北也有哈、啊，我们这样一路算下去，
0: 对，
1: 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台中、
0: 苗栗
1: 后来才有的啊、
0: 哦，
1: 比较近才有台中、
0: 嗯，
1: 然后嘉义。
0: 台南
1: 也有了，
0: 也有
1: 今年了。高雄啊，高雄那时候我记得4年前就把它整个那个换成了 U-Bike 2.0，
0: 嗯哼，
1: 啊，然后甚至也引进了 U-Bike， 就是电动辅助的 U-Bike 啊。然后屏东也是最近也就设了。当然我们没有说可以那个直接从台北骑到屏东了啊，因为你越区的话，越太多区是要付钱的。它有调度运送费要另外付、哦，所以有人比如说骑到武岭的那个，我们当然也没有那么鼓励。好、
0: 所以那台车是台北市的车，它最后都一定要运回来台北吗？
1: 嗯，你现在在双北大概会互通，你就不必付那种越界费了。
0: 是，
1: 那因为它还是有规则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知道你如果你把台北的车骑到新竹、
0: 嗯，
1: 你是一定要付越界费，它要运回来。
0: 哦、
1: 他要另外付调度费，而且还蛮贵的。确实啊，他要把那个车调回来，不然的话你大家都骑到高雄去了，他也昏倒了。
0: 是因为毕竟它是属于城市的交通系统，它是服务这个城市。那你要跨区、跨行政区的话，你可以用比较长程一点的交通。对，
1: 双北现在没问题了。
0: 嗯，
1: 像比如说你从台北骑到淡水，那个没有问题。
0: 是
1: 哦，淡水台北他不会另外要你付钱。
0: 双北带只有地址上的差别，那个手掌不一样，其实生活圈是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 U-Bike 呢，就从2009年开始嘛，
1: 对，
0: 就一路下来，哇，这也
1: 14年
0: 的时间，那就看到它的被接受度非常的好，
1: 还外销到大陆了。
0: 听说到大陆也有一个莆田，
1: 在泉州，泉州莆田那边，对，颇受好评。前一阵子大概有很多陆生来台湾读大学读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有几个陆生的研究生就做这个题目，就专门来访问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形成啊，他后来怎么去执行啊、嗯、那因为后来在大陆也落地嘛，然后事实上他是服务是很受好评的，就是比那些那种无装饰的自行车的服务是到位很多，而且车辆的品质各方面都是很强的，备受肯定。不过我听说最近好像有一些问题，因为那还是靠政府的这种补助在支持，可能政府也是有一些预算上面的一些困难，好像有些问题，我不是那么清楚了。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被认可的一个系统，
0: 系统没问题，
1: 系统没问题，对
0: 对，是其他的，比如经费的来源会有一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其实，在各县市其实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大概就是拿空屋基金去补助嘛。所以你前30周免费这件事情，那是空屋基金去付的。
0: 哦， 大家每个人付的钱没
1: 有
0: 办法支撑的系统、
1: 哦、没有办法，
0: 没有
1: 办法，就是说公积金有去做一些补贴了。
0: 嗯 嗯, 嗯, 嗯，
1: 对，
0: 也的确啊，如果大家可以多利用这种自行车的话，空屋可以降低。
1: 对，那道理是很正当的，理由是很正当的。

0: 在台北市的确有非常大的效益，甚至我觉得它也改变了很多台北市民众运用交通工具的一些模式行为啊、用这个 U-Bike 去串联了它很多行经的地方。
1: 对，所以我给台北的这个单车我叫生活单车，因为台北最早啊，就是说单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呢，是1997年，民国86年，86年那时候阿扁市长的，就是后面两年的时候，那时候从河滨开始，河滨自行车道开始在建，那时候捷安特捐了第一批的那个公共自行车500辆，好、哦，当然最后真的是很惨
0: 绝，
1: 被弄得乱七八糟啊。以前那个就是单纯他就捐了，因为公共自行车最重要还是一个
0: 维护
1: 跟调度的事。
0: 对，
1: 好、哦，但是我们今天讲，有时候在讲说这些政策的发端，你都要去想，这是一代一代就这样接力的。那当然从这种和平自行车的这种角度开始，就是说油气，后来到马市长啊，甚至到郝市长，都对这个自行车回到城市是有疑虑的，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真的是不够。自行车道啊，没有人行道，
0: 当年没有自行车道，
1: 有但是很少
0: 哦，
1: 很少啊。就我讲的就是说某一些区域有，然后基本上就人车共道了，就人行道宽一点地方，就像仁爱路啊，就给你画出来，就基本上主要是以人车共道的方式去呈现，然后不规范了。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那个你整个路网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那当然那时候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推了无车日，好、推无车日之后，我们开始在反省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去落实你工程该做些什么事啊，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你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是一个不安全的交通工方式，所以开始一路检讨啊。所以我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这种合并开始，但是呢我的想法会比较务实一点啦。我跟郝市长报告就是我说我们骑着脚踏车，我不会把脚踏车再到河滨去骑，我一定从家里面想办法骑到河滨啊。
0: 对啊，
1: 我不可能说每次
0: 再买一台车，
1: 买一台车然后再，因为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就
0: 是
1: 说载着三台脚踏车，然后家人就去骑脚踏车。
0: 对，
1: 我说你现在如果河滨这条做起来，我一定从家骑出去嘛，骑到水门进去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去想的是什么？我家到河滨自行车道这段路要安全，那我就要去检讨。那我有可能从家骑脚踏车去转捷运，所以我家到捷运这段路一定要安全。那我习惯骑脚踏车之后，我可能骑脚踏车去市场买个菜，那这段路要安全。好，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去检讨，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名字，我说叫生活单车，它不只是油气，它是我们生活里面衣食住行里面很多东西满足都可以靠它。我可以骑它去上学啊，骑脚踏车上学的很多咯，啊，甚至骑 U-Bike 上学的。我可以骑它去市场买东西啊，我可以骑它去拜访朋友啊，我可以去骑它去办点事啊。我们每一个人会改变那个交通的模式，
0: 是
1: 交通的行为，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检讨整个台北市的自行车路啊。那当然尽量不要去人车共道啊，其实当时的想法尽量把它区隔开来，因为现在老人很多，然后我们骑脚踏车的其实没有考驾照，所以有很多乱骑，然后年纪可能从很小到很老都在骑，
0: 对
1: 啊，那到时候对老人或许是一种威胁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尽量让他能够做区隔，就是自行车。

0: 就是你尽量不要再有行人跟自行车的冲突，这些都逐步在做。
1: 是，
0: 好，那当然 U-Bike 也就逐步的扩点，一直扩，特别是 2.0 以后，2.0 以后它现在整个通讯啊电力都随车了。
1: 哦，在车上。
0: 它都在车上了，所以我的柱呢我不必要接电，我也很小，所以我很容易放。比如说我不需要什么要10辆或20辆我才可以去设，不然的话我不可能为了5辆去接一个电。
1: 哦，
0: 对不对？
1: 接电其实是一个问题，
0: 接电是非常大的麻烦。哦，以前那个也是，然后
1: 在讲到干股，大家用的时候没想到有电这个问题，
0: 因为台北是不能乱挖的，所以接电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那后来 2.0 以后，当然你就可以到处设，好，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调度的问题，调度会很辛苦。
1: 嗯，
0: 好，因为你变成好多点都有了嘛。
1: 嗯哼，
0: 好，所以对使用者是方便了，但是对营运者来讲。它成本会更高，然后调度会更辛苦。
1: 好，节目听到这呢，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我找到了一首老歌，是陈小云所演唱的《自行车之恋》，这还是黑胶唱片，所以听起来呢，音质也特别不一样。歌曲过后，后半段的节目再继续请罗孝贤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城市里的自行车。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呢，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罗夏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自行车。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特别谈到了当初台北市引进 U-Bike 微笑单车啊，它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年的鼓励之下哦，在台北市里骑自行车的人也变多了啊，不光是 U-Bike 的数量增加，也有很多民众是自己会骑自行车的。但是问题现在就来了，人跟自行车就有很多的争执，或者自行车的事故就开始增加了。
1: 对，
0: 刚您也提到说很多自行车车道是跟人行道划设在一起，所以自行车它算是行人吗？就我们如果在交通法规上它归属在哪一个部分？
1: OK， 我想这一直是大家很大误会的地方哈。
0: 嗯，
1: 自行车是车啊，全世界的法规、交通法规都这样规范啊。自行车绝对不是走得比较快的行人啊，但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些模糊的认知。
0: 是，我们都觉得自行车跟人、行人应该是一块的，
1: 其实不是啊。自行车是车，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是轮子上的行人啊。
0: 可是我没有用汽油啊。我没有用能源呢，
1: 但是那是动力的问题啊、嗯。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的整个操作运作的方式，它必须要把自己当作是车啊、哦。那这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啊。
0: 是，
1: 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法规的规定，人行道是不准骑车的，当然机车也不准，机车是一定不准。
0: 对，
1: 自行车也不准的，它是原则禁止，例外许可。那什么叫例外呢？例外就是我有去立牌，就是人车可以共道的。我们常常其实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周边大概就有，他就会立一个牌，然后上面会写行人优先，就是说这边哎，你可以骑自行车，但是行人优先，你是一定要让行人，所以叫做原则禁止，例外许可。这个人行道不是随便到处都可以骑啊，只是我们大概警察也不忍心去执法。
0: 哦、
1: 但是这里面呢也衍生了出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老人他会步行，因为我们脚踏车没有考驾照啊，然后有很多小朋友或者甚至是大人他可能赶时间、小朋友或者是甚至有点玩耍就横冲直撞，然后很可能就会造成老人跌倒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希望这些人车共道的这种比例要尽量降低，就是尽量把它分隔，就是你够宽的时候，比如说我用绿篱分隔，用栏杆分隔，我就是要把自行车道跟人行道要把它严格的区分。好、像这些日本大家已经开始着手做很多年了。很多人都讲说哦，日本那个脚踏车很多呢，大家什么人行道都可以骑，叫树人。我说胡扯了，自行车绝对不是比较快的行人。自行车是车，而且日本他们可以骑人行道的那是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你是几岁的小孩，几岁以上的小孩，或者是你日本他们脚踏车是可以载小孩的、那比如说父母如果你骑脚踏车载小孩，你是骑人行道的，像这些规范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台湾的规范就不清楚啊。我们台湾是把自行车放作慢车自行车放作慢车，叫脚踏自行车，
0: 是
1: 又有电动辅助自行车。那当然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事实上电动自行车是摩托车了，那不应该是叫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现在已经改名了。
0: 是，我也准备要问你。
1: 对，它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就是把它跟自行车脱离了，因为你不要再把它叫做自行车，它明明就不是，它也不可以骑自行车道。但现在大家还是都在骑。
0: 仗着自行车三个字。
1: 对、哎。那所以我想交通部总算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回应啊、我在过去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事情，因为电动自行车骑在人行道或骑在自行车道上是很危险的。这些呢就是说民众其实认知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要考自行车驾照。
0: 甚至这个资讯如果没有特别听到根本就不知道。
1: 不知道，对，根本不知道。
0: 因为还有在有一些那个有设自行车道的那种人行道，虽然它有做了一些分隔，可是人还是可能会走在那个自行车的那一道。那我就有看过自行车的骑士就很凶，就说这是我的路。有时候也是会把行人吓到。
1: 理直其实气不用那么壮啊。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多一点尊重，或者你有一点简单的提醒， 也还好，人家或许也不是故意的。毕竟我们在台湾这件事情都还在慢慢的磨合当中，因为我们的设施对还不是那么完备哈，不是那么齐备，所以说在这磨合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多一点体谅，然后多一点尊重跟提醒。
0: 那老师，是他如果有专设人行道的，你才可以骑在那个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里。
1: 对对。
0: 那如果这个人行道上没有设的话，
1: 他也没写的话，
0: 对，
1: 就不行，
0: 就不行。那他要骑去哪里？走马路
1: 吗？他就走车道，因为自行车是车，你就靠边走。自行车在我们的法规的规定是慢车。
0: 嗯 嗯。
1: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像国外其实对这些自行车的骑乘，它的规范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备的。像我讲日本啊，他们比如说我那时候我到东京，我问那个东京的一些教授，那他们说那是有不一样的规定。就像我刚刚讲，载了小孩，脚踏车载小孩，你是规定要骑人行道的。那有一些人是可以骑，有些人是不能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国家城市，他们会去规定，比如说你14岁以下你要戴安全帽，叫安全头盔。那有的国家当然他就没有规定，所以很多的一些规范其实是到处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比较共通的，就是说这些脚踏车比较普遍风行的这种国家城市，他们对于自行车的规范相对是比较完整，不像我们是把它放在慢车，慢车是跟人力车、跟牛车、马车是放在一起规范啊。所以我当时上课我也开玩笑，我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啊，你怎么会把脚踏车跟牛车放在一起？
0: 现在也没有牛车
1: 跟受力车放在一起呢。
0: 我想到了，交通规则是写机慢车，
1: 但是机车是汽车，这个更有趣了。长期就是说我们造成民众的这种误解，其实一直都没有去扭转。哦，机车是汽车，然后脚踏车是慢车，所以机车不是慢车。像很多人觉得机车是慢车，错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啊。机车是汽车。我们
0: 为什么是汽车呢？
1: 其实因为它用的是原动机的那个动力来源，所以说它是汽车啊。所以你去查法规很清楚的。像我们很有趣，我们的法规呢，有些地方机车单独说，有些地方的机车跟汽车混着说。
0: 汽机车。
1: 对，像我们看到国外的一些规章，脚踏车它是专门的规章，它会告诉你脚踏车什么，它不会跟牛车放在一起谈。机车呢，它会机车专门去说机车你应该遵守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它不会跟汽车又混在一起谈。所以我们骑机车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像脚踏车，他会觉得自己是慢车。那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规范，很多它是跟汽车一起规范。
0: 哦，
1: 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它的一些规范是你要去遵循汽车的一些规范的。最近也在检讨了，最近中央总算开始检讨，就说我们的交通基本法
0: 是
1: 你要重新整个去梳理一遍了。
0: 哦，
1: 不能再这样子，就是几十年，
0: 都含混的，
1: 然后东改一点点，西改一点点。
0: 哦，应该要做整体全面的，好好的去整理一次了。
1: 对。

0: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啊，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也
0: 不知道，
1: 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贝贝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
1: 举
0: 例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
0: 还是
1: 比人
0: 快，
1: 对，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
0: 蛮严重，
1: 摔下来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里头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 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
0: 对，
1: 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就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档案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但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家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
0: 不对，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
1: 是，
0: 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不像那个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您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贝贝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
0: 拦下来，他会去
1: 拦下
0: 来规劝一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像我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
1: 哎呦，
0: 那 那为什么呢？因为、嗯、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啊，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哈、啊，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烙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啊，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
1: 嗯，
0: 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
1: 哦、
0: 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就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教小朋友，我不要让他。出事以后才晓得交通规则，不要让他被警察被拦下来罚了或者骂以后才知道交通规则。
1: 哦，因为禁止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即使你不让他骑，他还是会
0: 偷偷骑。
1: 那反而他在一个不清楚状况的之下骑车，危险性更高。
0: 对，
1: 那还不如好好的跟他解说，你应该怎么骑才是安全的。然后让他们来骑车。我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大概是在国中以后，国高中，他们在开学时候都会做个调查，有没有要骑车来上学的啊、哦？那他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戴头盔啊，
0: 对，
1: 车子也会发一个，但是像类似证明吧，就是你可以骑进学校里头去停放，也不会掉啊、哦、等等。所以教育还是很重要。可是这也会让人想说。骑脚踏车这么简单呢？还要教吗？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隔行如隔山哈、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跟教育部一起，就我们一些那个国中啊、国小甚至高中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
1: 嗯，
0: 我们一起在编这个教材教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我们说真的，虽然我教了三十几年书，说真的，我不懂教育，还真不懂教育，就教材教法。这是专业，非常专业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学交通的不是那么懂教育，然后学教育的我们也发觉他其实不懂交通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欸，我会走路，我会开车，为什么我不懂交通、
1: 嗯、
0: 说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懂。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有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哦，所以也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交通教育要推动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一件事，我在卫福部儿少那个事故防治小组担任委员，其实我们注意看啊，这么多年儿少的事故伤亡最高的永远是交通，而且伤亡非常的多，就是比其他的像溺水啊、坠楼啊这些还有游戏啊都多太多了。
1: 诶，小朋友不会骑车，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没有操纵交通工具的能力，可是他们反而在交通事故上所占的比例反而很高。
0: 他们其实受伤死亡的原因，伤亡的原因一个就走路，然后常常被从后面撞。
1: 嗯，
0: 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行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向来车靠边走。
1: 嗯哼，
0: 有人行道走人行道。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你要靠右走，
1: 是
0: 靠右走就经常被后面的车撞。那我们看到一些事故的样态，就是小孩子走在路上就被从侧面撞了，就从后面车子追撞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就开始在教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不可以突然就窜出来，那个球在马路上突然球丢出来，
1: 是
0: 人就窜出来。从小开始教他怎么走路，
1: 嗯
0: 啊，到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要教他怎么样骑脚踏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的事故是因为负载，爸爸妈妈骑摩托车载小孩，
1: 在后面
0: 啊，
1: 或中间加一个，
0: 前面加一个，前面就是一个人肉安全气囊、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一直不希望这样子去载啊，但是也会受到很多反弹。
1: 嗯哼哼
0: 啊，我被问候很多次啊，就是我没钱啊，所以我骑、嗯、我要这样载啊，你买一台车给我啊。其实我觉得苦口婆心啦、啊，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事故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把小孩子当活动安全气囊。你把小孩子就放后面，甚至有那个小孩子连脚踏都踩不到，三四岁你也让他坐后面，他根本抓不住。你载着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护到他的安全了。比如说你自己很守规则，被人家撞怎么办？更何况我看到很多是不守规则，上学赶时间，然后横冲直撞带着自己的小孩。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所以你被负载，然后你走路，你骑脚踏车，那等到再大一点，像我们现在14岁以上可以骑这种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啦，你14岁以上开始在骑这些东西，甚至18岁你可以开始骑摩托车了，那你怎么安全的骑？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教，而且里面不是就是大家想象的觉得哦，我就会走路啊，我就会骑车，有什么好教的？
1: 对，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理的。
1: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停留在以前。
0: 对，
1: 在以前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路上的状况也不复杂，规定也没那么多，大家也就这样就过了，然后也就平安的长大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车辆的不光是数量或种类都变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要学，是你要知道这些复杂的状况，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应该要了解的，而在课本上可能没有人告诉你，父母也不会告诉你，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啊。甚至我就刚跟老师分享，因为我们录音室旁边是东门国小，以前啦就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因为我信义路是单行道嘛，就很多家长是逆向骑着摩托车去接送小孩的。那我心里想说，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状况每天被接送，六年下来，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不会觉得逆向骑车骑在人行道上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每天从小就是这样被妈妈载去的啊。对，那有一些观念可能就无形当中就被固定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
1: 嗯，
0: 其实重点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鸡飞城市的东西，而且无所谓不在乎，其实都是父母或者长辈在这种不知不觉这种不经意当中就把它传播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道路，去使用交通工具甚至我刚刚讲的正确的走路当然很多人就会骂说啊，你们人行道路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些是要努力的，
1: 是，
0: 那问题是总有不好的地方啊，人行道有可能被人家占用去做生意啊，骑楼本来应该走路的啊，结果也是一样被人家占用去停车啊，甚至还把它隔起来，你就只好走在马路上啊。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工程要改善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甚至更进一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我的违规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我想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都需要靠教育，就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0: 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教老师？那好吧，不管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如何，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改善啊，但是还没有做到完备、完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要骑自行车，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议呢？
1: 对，我想第一个啊，戴个头盔吧。哦，像我出去骑车，我现在经常骑脚踏车，比如说我到桃园去骑 Ubike 啊，到高雄骑 Ubike，我们常常骑 Ubike 去玩。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戴着一个头盔，哦，但我不太习惯戴别人的头盔，我都会自己戴着。
0: 你骑 Ubike 也戴？
1: 哎，我也戴头盔。其实我以前在市府上班的时候，我骑 Ubike 我也都自己会背着头盔，因为我有一个背包，它是可以挂头盔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人身部品，我们自己的防备把它做好。很多人说，一骑脚踏车那个
0: 应该
1: 那么慢还好
0: 还好吧？
1: 吧？哦，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一定啊。我说没有错啦，就是说也还好啦。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竞技，骑得很凶，骑得很快。但是说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多一点保障啊。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遵守规则，我们自己这50%大概没事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规则，可能我们的风险就更高。好，那当然，我们也寄望政府了。过去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啊，那我现在参与很多审查，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设施把它做好，然后我们把设施管理好。哦，像我们现在很多设施做好了，但是滥用、乱用，像人行道啊，明明不可以骑摩托车的，甚至人行道上面其实也不太好去设机车停车格了。
0: 有很多那个无障碍坡道是为了方便
1: 轮
0: 上
1: 椅
0: 下。
1: 的。
0: 结果变成很
1: 摩
0: 多
1: 托车骑
0: 摩托
1: 上
0: 车
1: 去
0: 就骑
1: 啊，
0: 上去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你去怪那个摩托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哦，那如果你今天你就随便，他也随便，只要行为一养成，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摩托车就逆向骑人行道。就可以从仁爱路头骑到仁爱路底啊，他就可以给你从那个罗斯福路头骑到罗斯福路底，就给你逆向骑摩托车啊。他也不是为了停车啊，因为他图方便嘛。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设施要合理，不要让他有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上面发生。那我想慢慢这样去做，我觉得总是会变好了。
0: 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请你记得自己是车，
1: 车
0: 不是
1: 人。对
0: 人
1: 对对，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去撞到人，因为很多老人经不起你一撞啊。
0: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就是说，虽然我很小心，可是别人的不小心，也会造成
1: 我的
0: 受伤。
1: 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去
0: 伤
1: 害
0: 到
1: 别
0: 人。
1: 对，
0: 对，凡事慢一点，
1: 对，
0: 慢一点就好了。
1: 对。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丹江大学罗孝贤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头的自行车啊，这个 Ubike 的引进啊。老师，你现在回想当年引进 Ubike， 是不是觉得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1: 那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但是当时其实是满头包的，一天到晚被修理啊，媒体修理啊，议员修理啊，
0: 哇！
1: 但是我是真的很感佩我们那个彪哥，我们刘金彪董事长，真的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好，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我就是唯一的。所以你今天讲到公共自行车，全世界，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全世界最棒的公共自行车，就是我们的微笑单车。
0: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自行车，好，但也要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谢谢老师，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喽。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啊，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啊，对，啊，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就是编程序。
4: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对，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嗯，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是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说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就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个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放。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他，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一直在就是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95、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哇，那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呢、啊，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对，非常贴切啊。
5: 对。然后过了不久，就是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对，我在那儿做了很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的。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所以大概也就十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说了，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婚姻，对，就是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我真没有这样计算的，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写字
4: 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 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
4: 就是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习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都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照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扎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代人都在用手机，其实这手机和人之间有一个边境嘛，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在上班，因为你要
4: 能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3人都说我去。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对，
5: 就是
4: 对对对，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了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我有一个房间，
5: 对，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女性这一天的，就是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的，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
4: 二姐，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 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粗粗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住他
4: 的
5: 胃。
4: 但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4: 啊？对对对，哎，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
4: 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袅袅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
5: 了，
4: 不好吃，
5: 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你可能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
4: 对，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哦，谢谢梅金，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
6: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殷帆的作品赏析。殷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 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英方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应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游女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应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7: 母亲养鸡，应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拜会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竖式走还不如竖式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戏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争抢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的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 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处处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了，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在谷粒

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在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惯例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着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只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她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采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当我们物候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邻庄人诺不可遏，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也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

掉，可以换点钱提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月饼、人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香烟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明月与秋风》。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2: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3: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10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2: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今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莱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莱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莱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20-30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3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 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他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他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他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 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她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 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他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 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4: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但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
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

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

0: 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红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它，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它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兰加迪亚斯这个名字一度在物理学界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所宣称的室温超导这一发现曾经让全球的科学界为之一振，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在科学界不断的质疑声中，这扇门逐渐的显露出裂痕。迪亚斯所发表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两次被自然撤稿，不仅如此，另外两篇论文也遭到刊物的撤回。在最近，自然新闻团队援引的一份120页的法庭文件说，罗切斯特大学一项长达10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迪亚斯存在着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和抄袭等多项不当行为。这项调查是由该大学聘请的一个独立科学小组所进行的，在2024年的2月8号结束。科学小组审查了针对迪亚斯教授的16项指控，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每一项指控中迪亚斯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迪亚斯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员工，但是校方目前正试图在他的合同于2024年至2025年学年结束前，这个日期就是2025年8月31号前解雇他。迪亚斯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声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迪亚斯在全面调查前还曾经接受3次调查。根据自然新闻团队最新的报道说，罗切斯特大学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显示，针对迪亚斯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下令进行的，而后者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主要的资助机构，曾经在2021年授予迪亚斯79万美元的 CARE 基金。不过 NSF 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就调查结果或是该机构未来的行动发表评论。在去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加迪亚斯研究团队宣称已经实现全球科学界追求多年的室温超导。然而 约八个月后，自然宣布因论文作者中八名合著者的要求，撤回了这一篇在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和所应用的数据处理依据。这是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第二次被《自然》撤稿。同年八月，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因为明显的数据造假，撤回了迪亚斯等人在2021年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在这一次有长达12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迪亚斯在上述三篇被撤回的论文以及另外一篇在化学通讯上被撤回的论文中的欺骗行为。在两篇曾经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迪亚斯先是声称在一种由碳、硫、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电性，也就是在环境温度下电阻为零，后来又声称是在一种由卤和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NSF 下令进行的调查并不是罗切斯特大学第一次对迪亚斯实验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调查。2021年到2022年期间，该校对迪亚斯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 CSH 化合物室温超导论文进行了三次初步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凝聚态理论家豪尔赫·赫西向罗切斯特大学提出投诉后启动的。校方询问了三位没有具名的内部审查员，迪亚斯联系了一位外部审查员来审查赫西的投诉。调查报告的信息显示，这名外部审查员是伊利诺州莱蒙特市阿贡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杜里·索马亚祖鲁。赫西教授的投诉说，迪亚斯论文中的磁感应强度数据存在的问题，而这些数据是由迪亚斯称 CSH 是室温超导体的关键证据。调查组在2022年1月19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份超导研究期刊的主编德克·范德马雷尔所发起的。在2022年1月20号，也就是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天，范德马雷尔向罗切斯特大学发出了对 CSH 化合物超导数据的担忧。同年4月6日，另一位审稿人接手此案，并判断不需要进行正式调查。根据报告中谈及的身份信息，第二位审查员可能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物理学家罗素·海姆利。尽管审稿人并不支持进行调查，但他们表示说这一论文遗漏了细节，似乎具有误导性，他们建议进行刊物，但是后来也没有。罗切斯特大学的调查指出，索马亚祖鲁和海姆利这两名审稿人与迪亚斯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2021年关于 CSH 室温超导性质的研究论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不端行为政策规定，任何个人如果存在没有解决的个人、专业或经济利益冲突，不得参与调查程序。阿贡的一位发言人 否认索马亚祖鲁是调查的审稿人，但当被问及为什么调查的注脚中提到了索马亚祖鲁的报告，审查国家科学基金2020 CSH 论文时，他就没有回答。海姆利没有澄清他是否是调查审稿人。自然团队利用独立审稿人对 CSH 室温超导理论进行了独立调查，其中两名审稿人发现了迪亚斯论文中磁化数据可能是捏造的证据。当自然这一刊物表示要撤回迪亚斯的 CSH 论文并回应赫西的另外一项投诉时，罗切斯的大学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尽管可以查阅《自然》杂志的调查结果，但是负责这一次调查的唯一审稿人，即是第二次调查的匿名审稿人，在2022年10月19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数据中的任何怪异之处都可归因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查了。如今调查的细节曝光了，可以说呢，此前的三项调查都是无果而终，而这一次提到的全面调查最终是在 NSF 的指令下被迫展开的。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哈姆林向 NSF 提交了对迪亚斯工作的担忧。根据 NSF 2023年3月16号至罗切斯特大学时时任负责研究的临时副校长史蒂芬·杜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归因于数据处理的数据差异。几周内杜赫斯特就召集了一个由外校三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这项调查是可信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库斯克鲁德森。调查委员会在工作中获得了各项记录，包括计算机硬盘、电子邮件和笔记本上的数据。他们还采访了和此案有关的十个人，包括迪亚斯和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并至少开会讨论了50次。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人员证实了范德马雷尔、霍希和哈姆林此前的分析，他们都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证明迪亚斯在 CSH 论文中捏造了磁感应强度的数据。据调查报告说，迪亚斯首先编造了 CSH 数据，并将它发表。更恶劣的就是，当这个数据来源受到审查时，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物理学家阿森凯·萨拉马特还公布了一组捏造的原始数据。当原始数据和发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迪亚斯做了一个解释。他称对发布的数据使用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调查委员会说，这提供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将批评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上，而不是原始数据上。而其实呢，如果迪亚斯能够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即直接从测量仪器获取的数据，并且包含时间戳等等的细节，他本来可以消除许多的指控。迪亚斯在回应调查结果时也说，某些原始数据文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他说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而尽管他多次的承诺提供原始数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 如今，调查委员会认定迪亚斯是不可信的。调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迪亚斯还在数据来源的信息方面对团队成员和合作者进行了误导。调查人员在采访中发现，迪亚斯告诉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伙伴，测量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但是在和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交流时，却称这一测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2023年12月22日，调查委员会向迪亚斯发送了一份报告的草稿。在长达124页的文件中，迪亚斯给了两部分的答复。他在其中抨击了调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诚信问题。迪亚斯说，调查人员的方法显示出有时可以在阴谋论的领域看到特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基础。迪亚斯还说，萨拉马特说服迪亚斯以前的学生反对他，因为他们自信自然，要求撤回这篇室温超导的论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自然的团队此前曾经报道，是他的学生们向《自然》杂志发送了这封信。迪亚斯在回应中并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求的原始数据。在最终报告中，调查人员回应了迪亚斯的指责，引用巴洛克式的解释来说明，并因此证明这些数据的遗漏是合理的，并不能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推论或是结论。那么最终，调查委员会认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和迪萨纳亚克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受害者。委员会无法获得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资源来为包括萨拉马特在内的这些研究人员洗脱罪名，但委员会认为这些人也受到了欺骗，而且没有发现实质性的不当行为为证据。调查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的指控和分析，系统地记录了迪亚斯如何故意误导他的合作者、期刊编辑和科学界。调查小组认为，在针对迪亚斯的16项指控中，他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发言人说，调查是一个公正而彻底的过程，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调查人员建议终止迪亚斯的任教资格或从事公共或私人资助的研究。他们还补充说，这次调查中发现的证据表明迪亚斯是不可信的。对于《自然》在置评请求，迪亚斯并没有回应，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哦。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啊，而且很好记哦，是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
1: 对、啊，
0: 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哎，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了哈，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啦哈，或者出书啊、嗯，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冰鱼大大的
0: 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嗯、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嗯，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就是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起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没错，
0: 对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
0: 嗯，
1: 对，然后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这个地方周边有山，他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哦，比如说
0: 周围有山，
1: 嗯，
0: 命名为湖，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哦，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作什么哦什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那因为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
0: 嗯，
1: 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嘿，在台湾其实蛮多的。哦，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如果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哦，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哦，就
0: 从全台湾有
1: 33
0: 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哈，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蔡奇阿苗，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蔡奇阿苗。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哈，然后就没有，就对啊，就是那几个，那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常讲哎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个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哦、嗯、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嗯、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改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
0: 嗯、
1: 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构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
0: 嗯、对，有
1: 你很难想象
0: 台北流行音乐、
1: 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
0: 嗯，
1: 嘿，所以他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个蔡奇阿苗，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全台湾有24个南港， 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一个南港 的这样的概念，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那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啊，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它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嗯。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呐，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划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嗯
1: 欸？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对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的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嗯，
1: 好
0: 茶叶啦，嗯，这些往下游带，
1: 啊，
0: 好就会送到像那个艋舺，嗯，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上大船，嗯，就到全世界去。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哦，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嗯，
1: 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
0: 嗯，
1: 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现在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那以前是渡船啊，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头，对，很多渡船头，对，它是拆起来名啊，只要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过河的地方。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然后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一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
0: 嗯，
1: 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0: 哦，吃饭的、
1: 吃饭
0: 的，
1: 对对对，
0: 玩乐的，
1: 对，玩乐的都有啊，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0: 就过了，
1: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
0: 哎呀，
1: 所以绝大部分都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的，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哈，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0: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1: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个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大家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都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齁，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齁，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好，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啊，对吧？嗯，啊，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哎，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0: 故意的吗？还是
1: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0: 就巧合，
1: 对，就是巧合，哦，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它一定会有港，啊，只是说刚好新竹就这么巧。 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
0: 内湖
1: 对，就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0: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1: 哎，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地形。
0: 地形。
1: 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0: 嗯、
1: 哦，所以新竹的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像现在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
0: 嗯。
1: 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嗯，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在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 对， 對， 對， 對，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啊、或者说我这个村落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嗯、啊，旧的就旧庄、
0: 哦、对，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嗯、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哦，庄园的庄，哦，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哎，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哎，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
0: 嗯，
1: 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嘛？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人家会把你画个叉叉。
0: 对对对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嘿，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业，这种字型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像台北的台，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但它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的话，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那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样的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
0: 嗯，
1: 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人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哦
0: 所以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疑字。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了，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哦，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 他们的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
0: 体
1: 的
0: 台。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站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
0: 哦，
1: 他那
0: 个
1: 台就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但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
1: 繁
0: 体字
1: 的
0: 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所以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那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有新庄嘛，对不对？
0: 嗯、
1: 那新庄的话，你说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
0: 嗯，
1: 哦，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
0: 嗯，
1: 哦，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嗯，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啊，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哇，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
0: 系，
1: 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在那边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哦，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庄啊，
0: 哎，
1: 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家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那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点。
0: 哦，里头的淤积了，
1: 对对对，
0: 就往下游，
1: 对，对对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那陆港就很明显，陆港其实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对吧？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像那个台南什么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也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
1: 就是海，
0: 那边就靠海。
1: 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现在整个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齁，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齁，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于峰，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也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那个轮
0: 轮
1: 字，嘿，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哈，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哦，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哈，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如果真的认真打开了，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的意思，
0: 对对对，
1: 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典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之为名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仑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齁、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这个其实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齁、像文字学等等一些齁、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对不对齁、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的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也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写分水又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就跟我们常常讲、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的装，那分水轮跟分水也是一样啊、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作假借。假借。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可是沙仑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仑指的就是岭嘛，那岭就是一个
0: 山
1: 丘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仑字出现。对啊，沙仑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仑字、其他的仑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仑。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个大仑头山、
1: 对，
0: 大仑头尾。
1: 对，这个其实大仑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仑、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这个可能是一般来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因为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啊、还有英文这样。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得太多。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西、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咯变过来的，鸡七西是比较晚的声音、
0: 所以西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有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就广东话、因为这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又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吧、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西，然后亏、
1: 对，
0: 然后客语是海，上海，
1: 对，隔科喝、
0: 就是喝、
1: 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搭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实际的应用。
0: 对，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有时候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除了跟地形之外。那节目进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3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但是空气品质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带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齁、哦、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齁、哦、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要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

0: 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
1: 嗯，
0: 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哦。
1: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
1: 哦、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大家像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1: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说、在台北碰不到人，但在日本都碰到。
0: 对对对对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还有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它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
1: 嗯嗯嗯，
0: 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
1: 嗯，
0: 哦，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的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的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1: 对。
0: 对啊，啊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哦、什么俄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些这些都日本的蔡奇亚米亚啦所以他们就想说，哦，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刀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哦，啊，要让台湾人哈、哦，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因为省份很多嘛，
1: 嗯，
0: 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露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露。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啊，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
1: 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0: 对，素材很多，道路又很多，啊，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
1: 嗯，
0: 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有，
1: 对，
0: 哦，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嗯，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啊，就是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哦，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1: 是。
0: 因为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
1: 嗯，
0: 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
1: 哦。
0: 嘿，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改成忠孝路。哦，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1: 是。
0: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哦，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哦，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哦，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
1: 哦，
0: 你大概就在那个区块。
1: 是。
0: 然后相同的就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啦，齁，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对啊，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齁，哦，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
1: 嗯。
0: 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杭中南北路啊，齁，哦，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1: 连云，
0: 对啊，连云啊，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

0: 到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
1: 哦、
0: 对啊，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是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嗯
1: 然后、那个、在哪边？
0: 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1: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0: 是有这个脉络的存在，它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齁，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齁，在台北市生活过齁，就是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哦，那其实我们想说，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1: 在哪里啊？
0: 对对对，小路，我不是说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了，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等等，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1: 是
0: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1: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0: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啊，现在都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1: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觉得它是直的。
0: 对，它是直的。
1: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一个，
0: 转了一下，又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九十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巴德路，他就从巴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巴德路？
0: 就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1: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走忠孝东路这边过去就好啦。原来当年的巴德路对他们来说
0: 重要的干道，
1: 是很重要的一条路，
0: 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1: 叫做中正东路。
0: 啊，因为 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巴德路，那个，
1: 巴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0: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1: 哦，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0: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
1: 哦，
0: 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啦，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两年就把它盖出来，好快的速度啊！对啊，
1: 很有效率哦。
0: 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1: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边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
0: 对，
1: 快一点。
0: 对啊，对啊，对啊。

0: 大家可能又问啦，说，哎，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就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好，
0: 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然后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好，没有东西哦。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對對對對對對
1: 新义和平，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就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嗯，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然后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齁，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哦，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那我们说它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市很多，
1: 哦，
0: 像我这家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嗯，明明这个路走得很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嗯。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那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哦，
0: 那八德路这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嗯，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对对，
1: 就没有什么歪到旁边去那种。
0: 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的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欸，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了。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昌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
1: 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
1: 嗯，
0: 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欸，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欸，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欸，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
1: 以前的
0: 荣光，
1: 很高的地位，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时间去看到，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对啊。
1: 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筋呢，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林字，那
0: 个零公里这样子，
1: 零公里的那个林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嘛，它以前就是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1: 东
0: 部最重要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当然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啊，你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的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 0KN。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是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 0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 0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下次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也有几条是以人民来命名的道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那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全台湾很多林森路，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民为命名的路名。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去，要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中文系的吗？对呀、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波啦，曾文波市长，那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心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原来是这样子。
0: 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时间非常的短，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第一条高速公路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它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当时盖起来之后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好歹也要放一台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是是，
1: 你车祸你丢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
1: 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
1: 对，会有纽泽西护栏，而且它会距离那个分隔岛会比较远一点。像那个战备跑道，它两侧的那个距离比较远。可是麦克阿瑟公路、麦帅公路不是，它中间就是小小的这个双黄线，
0: 就等于是一般的道路。
1: 应该是说它是封闭式道路，
0: 封闭式，
1: 然后直接通到基隆，
0: 宽度是差不多，
1: 宽度差不多的。所以可想而知因为当时的那个驾驶的素养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啦，所以超速的啦、逆向超车的啦、违规的啦，很多车祸非常的多。那政府也很头痛因为死伤很多嘛，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就是死伤太多了，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了。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0: 所以桥在麦帅一桥，
1: 这个也是新盖的。
0: 对，
1: 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0: 沿用麦帅这个
1: 名字就是让你知道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经过这个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0: 叫做
1: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因为这个路况很多，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是我们 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他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就是那几张啦，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0: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又这么的威武啊，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1: 是
0: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1: 没有很长。
0: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的I shall return
1: 、对，他也回来，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把他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2: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4: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18。首先跟你说声抱歉，因为每天经过的路段，最近都在施工，所以只好绕道绕远路，然后再加上这两天的风雨，所以有些路段呢，路数被吹倒了，交通受到阻碍，因此呢，耽搁延后的节目，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缩水跟打折扣啊，我们的内容一样的详实快速跟您报道最新的新闻。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有阵雨，会转多云时晴，气温最高62度，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多云，71到59度。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星期三74到63度。星期四呢，温度回升，可能会最高在纽约市地区平均78到80度，最低67度。目前外面是下着小雨啊，还是提醒开车驾驶的朋友们啊，因为有许多的路段呢，路树被吹倒了，在昨天传出有不幸一人因为树枝树干被吹倒，然后有人被砸死了，不幸伤亡啊。还有您的汽车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的小心。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以后，中国降低了美国农产品的关税，排除黄豆。根据了解，为什么要排除黄豆？可能要保留交涉谈判的筹码。由于战争，美国的弹药开始供给短缺，尤其是在飞弹，美国国防的承包商急于要增加生产，但是根据了解，目前缓不济急。另外，在连续的东北部的风暴席卷了在东部地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狂风豪雨使得超过目前为止有十万户的人家仍然停电。英国的美军基地附近发现了爆裂物，当局要查明伊朗是不是涉案。不但是在极端的天后，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泰国暴雨淹水，专家引发了数据重演2011年大洪灾的几率目前并不高。在欧洲的库存低，亚洲要保持经济的成长，天然气的抢购目前是山雨欲来。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的市场，乌克兰多处遭遇到袭击，也多人的伤亡。同时在泰国的洪水的灾难预计超过上百亿的泰铢，经济损失 GDP 成长恐怕降到只有 2.1。 美国跟中国的300亿美元的商品对等降税，白宫公布双方的商品清单。为了反制俄罗斯的混合战斗，欧盟打算要采购集体应对的方式，仿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由于中东安全的格局颠覆了颠覆性的变局，麦加协定体现了战略来规避风险的转向。在拉丁美洲国家，现在出现了向右倾的浪潮，考验了巴西的执政当局，总统卢拉要决战波索洛纳的战况陷入胶绝，而波索洛纳就是前任总统陷入官司的风波。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南韩政府在今天表示强烈的不满，因为乌克兰公开移交北韩的战俘，南韩青瓦台要求乌克兰要澄清跟道歉。 在哈马斯组织袭击的内幕，埃及情报的在总机构三度的密电发出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无视于，而最后酿成了巨灾。防止外国不当的干预，日本打算要强化情报能力。日本共同新闻社表示，恐怕会加剧了监控日本的国民。全世界都害怕 AI 发展过度而失控，南韩仍然不踩刹车。科技部长表示，我们没有本钱慢下来。由于战争跟经济双重的压力打击，在伊朗的回教穆斯林的头巾的禁令松动，强硬派打算要收紧，恐怕会再度的爆发民怨。伊朗的飞弹炸神秘的船只，有八名美军陆战队员受伤，但是美国五角大厦目前还没有公开，结果遭到媒体的披露了。人工智慧 AI 失控发出警报， OpenAI 等等的人工智慧的巨破，在今天惊爆有几万起安全事件。 AI 能够害死十亿人吗？比尔盖茨发出警告，他说最危险的威胁，监管不妨碍美国跟中国的竞赛。美国跟伊朗的紧绷的局势，最新的消息，伊朗放话准备要打末日之战。川普说，我们持续考虑继续空中轰炸。美国大使爆料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秘辛，川普竟然问习近平要不要买美国武器，白宫在今天赶快的澄清。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川普的新的帝王式的阁员，伴君如伴虎的家族企业治国术。美国跟中国的竞争激烈，谁都不愿意慢下脚步。 AI 武器人类审查防线，美国跟俄罗斯要联手强力的来删除。根据统计，中国模型低价抢进全球占有的比率已经突破了 54%， 超过了一半。由于晶片的议题，目前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以后，并没有揭露了详细的内容，而升级为在国安的竞争。由于气候变迁极端的变化，在海浪侵蚀正在威胁在加州著名的旅游观光的沙滩跟百年的铁路。川普政府撤销了国会拨款，共和党内大佬强烈谴责这是白宫违法的行为。英国媒体在今天揭露了中国七大核武基地的现况，卫星直击秘密扩建。又传出在空安事件波音 737MX 再度传出软体故障，而恢复飞行的时间自动导航可能会意外的脱离。其中选举即将到来，共和党开始买保险，内部的民调显示发出警告，突然砸钱防守39处的安全选区。乌克兰自主的主动防护系统拦截 FPV 无人机最高达 80%。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根据区域性的统计，在亚洲的日本平均的身高遭到中国跟韩国的反超，专家提出了三点原因，可能真的是因为吃的太少吗？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亚洲的日本人平均的身高过去曾经高于南韩跟中国，但是现在根据统计，在东亚三国是垫底。而且发现从1990年代以来几乎停滞不前。根据日本专家的分析，问题或许不只是基因的问题，而是跟日本人长期吃的少、严格控制孕妇的体重，以及在幼儿时期睡眠的时间比较短有关联。其中日本人每一天摄取的热量甚至比南韩、中国少大约760到800大卡路里。日本的经济新闻在昨天报道，国际研究团队追踪各国儿童青少年生长的情况。1985年的时候，日本19岁的男性平均身高高于南韩跟中国，女性大致相当，但是34年以后情况已经逆转。到了2019年，日本19岁男性平均的身高是 172.1 公分，女性 158.5 公分，南韩的男性 175.5 公分，女性 163.2 公分，而中国的男性更达到 175.7 公分，女性在 163.5 公分，都高于日本。而日本男性最多落后 3.6 公分，女性的差距更大，矮了5公分。根据研究分析，南韩跟中国随着经济发展跟营养的改善，国民的体格持续成长， 而日本的经济条件也不逊色，平均身高却从1990年代陷入了停滞的状态。日本经济新闻访问专家以后提出热量摄取、孕妇体重管理跟儿童睡眠三项可能的原因。首先，他们认为日本人可能吃得太少，分量不够。日本人每人每天平均热量摄取从1995年到2023年逐渐的缓慢下降，而此后维持低水准。和南韩跟中国相比，每日摄取量大约760到800大卡路里。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这可能跟即食食品普及化跟食品品质变化有关联。南韩的朝鲜日报也认为，日本人本身就有少食的倾向，食物种类也相对有限，蔬菜和各类的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取可能因此不足。另外一项受到关注的因素是发生在出生以前，也就是怀胎婴儿的母亲的体质。日本出生体重低于2500公克，低于出生体重的儿童占了 10%， 比例高于南韩跟中国。日本医学界为了预防妊娠高血压症候群，在1997年到2019年期间，长期建议怀孕的妇女把怀孕期间增加体重控制在7到10公斤。目前日本已经把标准放宽到10到13公斤，但是仍然低于南韩建议 11.5到16公斤。根据报道指出，日本长期提倡也就是小小的生出来之后再养大的观念，因此就是在出生婴儿的时候控管好，以后再说。而部分年轻的孕妇甚至刻意控制饮食跟减重。第三可能原因是睡眠有关，睡眠跟儿童成长发育密切相关。美国的费城儿童研究医院显示，日本出生儿到3岁的幼儿每天总睡眠时间平均 11.62 小时，少于中国的 12.49 以及南韩的 11.9 小时。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是，南韩社会对小孩身高的重视程度甚至于是催生另外一种现象。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部分南韩家长除了希望孩子在教育取得优势，也希望在外貌跟体格上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注射生长激素的家庭也有所增加。 WGBB AM140 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7点50分。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转多云，有阵雨。 气温最高62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二、星期三都是多云时晴。明天70到59度，星期三74到63度，星期四温度回升，气温最高会到达80度，最低67度左右，天气是多云时晴。好，经过媒体的爆料，24号在华府举行的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外界担心台湾议题成为美国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交易筹码。而会后川普在26号声称双方仅仅很简短地谈到这个事，同时他也强调习近平非常了解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因此着墨不多。而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也强调，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可是他同时惊人的爆料，川普在两人会谈中一度询问习近平是不是有意愿来购买我们美国的武器。对此白宫迅速的澄清，美国没有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计划。国务院也强调，美国法律是禁止对北京出售武器的。这是综合了在《纽约时报》等等的美国媒体跟国际媒体的综合报道。上个星期在华府举行的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议，而在两人会面期间，习近平敦促川普要明确表态反对台湾独立，这个立场超越了美国长期以来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传统政策的表述以及两岸的模糊政策。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昨天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他说两人会面每一次都会讨论对台湾军售，但是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华府以后，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庞德伟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胁迫，但是并没有提到有关于习近平明确的表态希望川普要反对台湾独立，而使得这个话题那么外界揣测颇多。同时他也没有正面的回答有关于两人会谈对台湾军售双方的立场是否继续严苛，或者是习近平提出严重的警告。习近平在这次会谈中，根据《纽约时报》报道，首度公开要求美国改变几十年来对台湾的政策，也就是要明确的反对台湾独立。对于美国是否为了安抚习近平而拒绝提供台湾自我防卫性所需要的武器，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断然否认，他强调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他指出，川普政府已经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案件，双方目前仍然持续讨论其他的军售项目。庞德伟还透露，川普一度询问习近平是否有意愿要购买美国的武器。这个爆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是否无中生有还是空穴来风，已经陷入了罗生门。彭德伟说，川普总统提到我们也向世界其他人出售武器，他确实曾经一度当面询问习近平主席是否有意要购买美国武器，但是庞德伟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也没有透露习近平是如何的回应。美国总统主动提出向北京出售武器的说法从来没有发生过，格外引人瞩目。而由共和党统治的掌控的美国的执政的机器，而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被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多数政策制定者跟国会议员视为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唯一真正有能力挑战美国超级强权地位的国家。因此庞德伟这番说法，白宫透过官员回应媒体的询问，他说美国目前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而美国国务院也立刻发表声明，他强调美国法律是禁止对中国出售武器，目前也没有任何对中国军售的提议或计划。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目前没有回应《纽约时报》的评论。根据华府的智库，曾任美国外交官跟白宫国家高层官员的何瑞恩，他今天表示，如果外界对于川普是否要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仍有任何疑问， 那么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的这番言论的披露应该已经让问题有了答案。他指出，川普提出向美国要出售武器，那么将令那些处于中国军事威胁前线的美国伙伴深感不安，包括菲律宾、日本、南韩跟台湾。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惠达公司发表的新安全软体可以阻止 AI 代理失控。另外，中国允许字节跳动、阿里巴巴买惠达新晶片 RTX Pro 的5500。另外，世界先进的新加坡新厂打算采用更先进的制程，第一座工厂才揭幕就想盖第二座。在运动界的龙头耐吉集团失宠了，投资评级遭到降到25年以来的最低点。 AI 的隐形管家，只要简单的指示就能搞定琐碎的一般家务。由于 AI 人工智慧技术蓬勃的发展，代写报告的产业一系崩盘。谷歌、辉达新的 PC 电脑预计10月开卖，为市场打入了强心针。企业集团坦诚先前走错了路，脸书母公司 Meta 转攻 AI 代理。有多家品牌厂商预估 PC 电脑价格还会再涨价。 另外，在欧洲库存多年已经陷入低点，加上亚洲买家愿意出高价，全球即将爆发 LNG 争夺战，这是目前最新的状况。由于冬季的来临，欧洲需要取得更多的液化天然气，简称 LNG 来供应取暖，同时亚洲的买家要比以往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全世界可能爆发天然气争夺战，并且进一步推升价格。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爆发，国际局势不稳定，天然气价格已经翻倍，超过一倍多年来的最高点。在亚洲方面，九月中旬达到了每百万的英热单位将近30美元，在上星期收盘的时候是 25.29 美元，欧洲的天然气现货价格则为 24.62 美元，亚洲看俏。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台湾的房贷在被誉为是偏高，而且放出警报不停，国银超过了放缓两年，增加成长四成，连续17个月超过了90亿元。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会议，九个台湾的企业结盟，共同建造科技创新中心。美国企业在中国首要的挑战，从中美关系要转为本土的竞争。苹果公司跟辉达猛追订单，在台积电的2奈米加速的扩产供应需要。日本媒体爆料，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几乎已成定局，而福特集团积极的来备战。中国汽车企业补能竞赛战火升级，产业走向双线格局发展。中秋节11假期点燃了消费的火种，而在中国的文旅零售商机大爆发。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继续我们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最新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好，首先我们关心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习近平跟川普会面以后，中国外交部发布了统战影片，喊话台湾回家。中美将增加直航的航班，中国商务部公布了第八轮的中美经贸磋商10项成果。中美的竞争，根据了解，玉渊谈天表示，不必你输我赢，环球时报评论，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南海岛礁的争议，中国跟菲律宾在仁爱礁才爆发对峙，中国警告黄岩岛同步演训，美国谴责这是升级而且危险。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以后，两国的科技战并没有降温，而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成果晶片的议题目前而隐而不发，分析表示升级成为国安的竞争。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中国选手继续的传出佳绩，陈元在中国男子的110米的高栏挫败日本而获得金牌。日本前外相访问中国，他说关系严峻的时候更应该对话，期盼要跟中国政要来会面对话。 AI 的发展非常火红，狂吸资金，彭博新闻社表示，中国消费股现失落的十年。被誉为是中国第一人生物研究员王丁，在长江的江豚获得物种保护国际奖。南韩跟中国的 FTA 自由贸易协定低于预期，对南韩经济成长贡献仅仅达到预期的四分之一而已。根据消费市场的统计，和上一代大大的不同，90以后出生的 AI 总爱买豪宅，不喜欢应酬艺术品。11黄金周即将来临，预估到香港的高铁票价内地许多城市已经卖完， 上千旅行团开始入境。港珠澳大桥收驾回香港大塞车，人车共检呼声高。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力拼五年之内动工重建，座位要翻倍增加。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方面的新闻。 AI 热潮吸走了资金，彭博新闻社表示中国消费股陷入了失落的十年。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台北陆委会表示，习近平打算突破台海议题并没有如愿以偿。北京官方媒体表示，台湾别活成像一枚棋子一般。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以后，台湾沦为菜单，而民进党还高唱维持现状，用这个字眼，饺子里面的现状。台湾的老师教师的评比教育施政超过九成不满意，教师团体表示基层投下了不信任票。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9: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根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美国国防具制造业目前来不及补充新的飞弹，美军恐怕很难应付未来两年的战争供需。来自伦敦跟华府的综合报道，驻英国的美军空军基地疑似遭到攻击，锁定五名嫌犯落网。川普表示，这种行为是企图对基地做重大的破坏。这是驻英的美国空军基地疑似遭到恐怖攻击给锁定。同时，是否要借美军轰炸伊朗来惹祸呢？英国空军基地传出疑似恐怖攻击的疑云，川普爆料五名嫌犯想搞大破坏，而且疑似传出是否是来自伊朗幕后支持。美国跟中国在习近平和川普会面以后宣布降低关税，而清单里面包含了烟火、玩具，一直到炉金都在名单之中。但是中美降税的清单出炉，距离关税专家说还差一步，休兵延长是否要继续仍然要看稀土具有关键的地位。 继续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上个周末，东北地区的风暴导致了13万户停电，而纽约州路树倒塌压死一名市政府的员工。马斯克的太空企业 SpaceX 的星舰第14次试飞今天要登场，首次挑战要绕地球六圈。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表示， AI 如果落入恶人的手上，可以杀害10亿人口。欧洲亚洲可能引爆了天然气争夺战，报价持续看涨。根据评比，连续两年夺得第一名，在宾州的匹兹堡机场夺得全美国2027年年度的最佳机场。这是获得评比是来自航空运输世界评选为2027年年度机场，成为首座两度获得这项殊荣的美国机场，就是宾州的匹兹堡国际机场。根据报道，这座机场2025年11月启用新的航厦以后，新航厦设计简化了旅客跟航空公司的作业流程。而根据报道，这个机场在航空公司合作关系扩张、航空网以及投资科技、永续发展、旅客体验都是获奖的重要原因。新的航厦更加强了现代化，取代了机场老旧的地面设施，扩大了餐饮跟零售的选择，同时还设有户外露台，纳入无障碍设施。这个航厦已经取得了认证黄金级的评比，并且获得多项奖项跟肯定，包括入选2026年凡尔赛奖全球最美的机场。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联邦运输部今天宣布放宽汽车汽油消耗的标准，被批评开环保倒车。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川普政府即将公布新的汽油耗油规范，大幅放宽前任政府拜登时代的标准，成为美国汽车制造商的一大胜利，也让电气化转型之路大开倒车，并且碳排放量会持续的攀升，引发了环保团体的不满。川普过去长期批评前任的拜登时代的油耗的规定，目的在刺激电动车制造跟销售，而联邦运输部却在今天拍板定案新的规范，打算把2031年新车它的油耗标准从每加仑燃油行驶约50英里大幅降到每加仑 34.5 英里，也就是每公升 14.67 公里。川普昨天在社群平台发表谈话，他说新标准将消除美国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这意味着车价会更低，家庭购买一辆漂亮又安全的新车的时候可以省下几千美元，远远胜过我们过去制造的环保怪兽。根据联邦运输部的估算，新的耗油标准将大幅压低了新车的售价，而每一辆平均可以下降930元，但是燃油消耗量也会在2050年前反而会增加1000亿加仑，使得燃油费攀高了1850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了5个百分点。由于川普在11月其中选举，共和党陷入了民调的苦战，饱受外界抨击，没有在油价居高不下的时候更积极应对消费品价格高涨的疑虑，因此就采取了许多的新的招数，希望能够拉抬选情。而油耗标准的放宽将是车厂跟石油业的一大胜利，这些业者不满拜登时代的法规过于严苛，不仅挑战了既有的技术极限，也偏重于电动车，削弱了燃油车的买气。新规定意味着车厂可以生产更多利润比较高但是耗油比较差的pickup， 也就是俗称的皮卡跟休旅车 SUV， 同时 减弱业者制造电动车的诱因。拜登时代的交通部长布塔朱吉批评，降低标准将强化川普所为，也就是把清净的科技的未来拱手交给中国，迫使美国民众花更多的钱去加汽油。中东战争导致了油价飙涨，世界各地的电动车销售量激增，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放缓了电动车的部署速度，未来面对外国车厂可能陷入严重的劣势。好，我们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皇后区退伍军人住所恐怕失去联邦的补助款，纽约市议员敦促市政府要给一个明确的交代，采取应变措施。纽约市长曼达尼调整游民营地的政策，纽约市警察不再回应311的投诉有关的在游民营地的事情。City Bike 自行车限速，使用者变相的来加价，犹如隐形税一般。这是为了让市民能够方便，那么可以骑自行车代步。纽约市去年将 City Bike 灰色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由18英里降到15英里。原本的意思要保障道路以及行人的安全。由于电动车按分钟收费，部分使用者指出，速度降低意味着相同行程需要更长的时间，最终支付的费用也会随之增加。根据了解 City Bike 会员目前骑乘电动车每分钟要收费27美分，也就是2毛5分钱，2毛7分钱。根据估算，从曼哈顿的 Chamber Street 前往125街全程6英里，如果不计停车跟等候红灯的时间，限速18英里最快需要20分钟，费用是在5块4毛，限速降到15英里以后最快要24分钟，费用增加到6块4毛8。许多会员形容，使用者正为速度放慢的行程付出更多，犹如一项不易察觉的隐形税。而这项限速令是由前市长亚当斯所下达，原因是一名3岁的女童遭到电动自行车撞伤，引发外界要加强监管。尽管肇事者并非使用 City Bike， 市政府仍然要把它灰色的电动车纳入限速范围。市议员表示，降低车速是合理的安全措施，但是现在收费的方式下，代价是由使用者来承担，因此他提出提案，要求把会员每一次使用电动的 City Bike 自行车的费用上限设为3元，并且声称纽约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共享单车系统，市政府应当立即的降低价格。根据了解， City Bike 高昂的费用一直以来颇受诟病，华裔通勤者指出，单次使用费用之高让它成为通勤的奢侈品。而在营运商表示，1月份连续第5年调整收费，年度会员费增加20元，这是 Lefit， 而会员骑乘电动车45分钟的费用也由11块2毛5升到12块1毛5。面对目前239元的年费，自行车手表示，二手买一辆自行车都只要一半的价格，实在过于高昂。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表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共同繁荣，以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昨天在联合国发表谈话，他说，维护联合国中心地位，建立更加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印度外长说，和平本身就是一条道路。加拿大外交部长发表谈话，他说，增强战略自主权，实现伙伴关系多元化，这是联合国大会期间高级别州 各国的代表在大会发表演说的综合报道。另外，德国外交部长瓦勒夫尔说，国际法受到了侵蚀，一些大国无视于联合国宪章所记载的规定。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说，南海争端应当通过外交跟法律途径来解决。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使表示，必须确保霍姆兹海峡等等国际水道的自由航行。古巴外交部长罗格里格斯表示，美国对古巴动用军事力量的威胁依然存在。新加坡外交部长说，多边主义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来自东南亚的柬埔寨副首相在今天发表谈话，重建泰国跟柬埔寨的信任，通过和平以国际法解决目前两国的争端。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发布的最新的消息。今天是9月28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928在台湾是老师节、教师节、世界狂犬病日、国际安全堕胎日，而在台湾除了教师节，也是孔子诞辰纪念日。西元1898年，清朝末年，谭嗣同、林旭等等六名维新派人士被慈禧太后下令押到北京菜市口作为乱臣贼子予以斩首，而在史称成为变法的六名义士、六君子。西元1928年，当时的苏格兰医药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发现了青霉菌具有杀菌作用，促成往后的就是青霉素提炼的研究，也研发了许多青霉素的软膏。西元2014年，反对香港政治制度的改革运动领袖戴耀廷正式宣布启动和平战中，而随后演变成大规模的云民主运动，就是在9月28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供您做参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中国跟美国都宣布，中国宣布降低美国农产品关税，排除黄豆，而美国也公布了一些清单。由于飞弹供应的短缺，美国国防的承包商承认要急于增产才能够来缓解目前的趋势，但是专家表示缓不济急。在上个周末，在美国东北岸强烈的风暴袭击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同时目前有将近13万户处于停电状态。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有阵雨转多云时晴，全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67度左右，最低54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71到60度，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时晴，星期三73到63度，星期四80到6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9: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1: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

0: 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个标题啊，连我自己拿了一看呢，我都忍不住会笑出来。但是呢，真的也要希望听众朋友啊，我把它选了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呢能够注意的、详细的、仔细的听完我的这一份相关的内容。因为呢，它的确是我们现在人，现在每一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一个人都在玩这个东西，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这是我看到《世界日报》在它的养生这一个版上面呢，这一个放在头条。低头滑手机，乌龟颈年轻化。低头滑手机，乌龟颈年轻化。我希望大家仔细的、耐心的听完我今天为您介绍的这篇资讯，因为你我每一个人，年轻的、老的、少的，都在每天低头滑手机，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会伤到了你的脊椎。哪里的脊椎呢？不是你的背部的脊椎，是你头颈的脊椎，就是你脖子上的这一段。所以今天呢，这篇文章我希望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能够仔细的分享一下，然后当你每一次滑手机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每一年在暑假过后，台湾神经外科门诊就会涌现一批为数不少的，也是不小的年轻族群。他们因为颈部疼痛来看医生，问诊的时候发现，不外乎暑假期间在家里面吹冷气，长时间的姿势不良，坐在那儿玩手机游戏，结果呢，就导致了他们头颈之间的伤害。这种患者的外观呢，明显呈现了驼背的坐姿，头向前倾，好像一个乌龟的脖子的姿势，而体态呢完全走样。还有人呢，脖子后面长了一个大包，肿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颈部驼峰，又被称之为富贵包。在台湾的振兴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生钟子超就表示说，最近这种颈椎间盘的，就是在颈部的椎间盘啊，颈部椎间盘的病变人数呢，每一年都在增加，而且呢，有密切的相关的趋势。不仅仅发病率有所上升，甚至呢，越来越走向年轻化的趋势。年轻族群就在这一方面呢，要提高警觉。这种所谓的乌龟颈年轻化，他表示说，现代人工作离不开电脑，上下班通勤眼睛看着手机荧幕，回家的时候躺在沙发上继续滑手机，就成为了所谓的低头族。低头的时间越长，颈椎就会退化。现在每一个人人机一手，低头不为日常啊，就是经常你都是这样，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习惯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家没事低着头滑

0: 手机，不仅是讲电话，还在那边看手机上的有关的一些电视节目啊，或者是看别的东西。长时间的低头造成了颈椎的椎间盘的压力。钟子超表示说，颈椎间会有病变啊，椎间盘的病变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文明病，导致剧烈的疼痛之外，甚至连日常生活都可能受到限制。而根据数字看出来，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面临了连续三个月以上的颈部的疼痛，严重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钟子超医生也表示说，颈部的疼痛大部分呢是颈部肌肉扭伤，也有一部分是颈椎结构的退化。而急性的颈部疼痛呢，通常是你的颈部肌肉扭伤了，或者你的肌腱受到了伤害。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源自于外力的冲击，不当的姿势，比方说睡觉落枕了。轻微的拉伤应该在数天之内它会自己好。这时候呢，用冷热敷的方式，药物跟物理治疗可以缓解。如果疼痛持续超过两个星期，就变成了慢性的颈部疼痛。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四种颈部的情况，也可以说为您进一步的找出你在颈部的疼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第一个，颈部合并了肩膀跟手背的疼痛。颈部合并肩膀跟手背的疼痛，可能是因为椎间盘的突出压迫到了你的神经，或者你的神经孔狭窄，而症状可能是突然或者是逐渐的会恶化。这时候医生建议采取保守疗法，比方说药物或者是物理治疗。如果没有改善，你可能就要动手术。第二个是姿势不良而造成疼痛，这是由颈椎的退化所引起，它会随时的恶化，但是大部分病患呢可以用保守疗法来处理。另外就是你早上起来或者是到了夜间呢会有疼痛的现象，这可能是跟你的颈椎的关节退化有关，再加上睡眠的姿势不好，或者是早上一起来受的寒，也会造成疼痛。60岁以上的长者呢比较常常发生，适合采用保守的疗法。第四是合并肢体的不舒服，如果疼痛延伸到上背，并且伴随着活动的不便，需要检查颈椎脊髓神经是否受到压迫。而这一类的疼痛呢通常进展很慢，保守疗法是有效的，但是必要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要考虑手术方面的治疗。当然所有的颈椎退化性的关节炎引起的疼痛呢，医生都会先给你做保守治疗，因为颈椎动手术呢也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保守治疗呢包括给你吃止痛药，还有呢就是热敷物理治疗。如果三个月以上你的颈部疼痛关节转动有问题的话，再考虑呢做手术的治疗。最重要是因为呢颈椎神经的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复杂的，手术的方法呢有很多种，比方这个手术呢有前方开刀啊，或者是颈椎这个在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啦才开刀，还有如果你长了骨刺，骨刺压到神经，那么这时候呢就可能也需要开刀。总而言之呢，我们的人体脊椎这种开刀呢都不是小手术，而且会很慢啊，要好得很慢，而且呢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手术动了不表示能够把它完全的恢复。所以记得听众朋友尽可能的要保持自己这个肩颈 跟你的腰椎一定要经常呢小心，年纪大了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扛重的东西，或者去做体力不能够承担的一些运动。那么还有呢，这个颈椎啊到你的腰椎这些地方呢，也会因为韧带的钙化，关节的老化，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动手术来加以矫正，有的地方呢可以用所谓的椎板整形来加以治疗。可是呢，千万不要自己乱出主意啊，乱用不适当的一些东西，一定要经过好的医生来检查你的椎间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从脖子一直到你的臀骨之间，我希望大家要注意。针对高危险的工作族群，比方说你长时间的在上班要看着荧幕，要绘图啊，还有呢在工厂里面做工的人啊，比方要做缝纫呢，因为做缝纫你要头低着啊，要看着缝纫机，还有呢就是盯着荧幕一直在看电视，这种都很容易造成颈椎之间的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要站起来动动你的脖子，上把头扬起来低下去，把头向左把头向右啊，这些动作都希望听众朋友呢要多做，要让你的颈椎呢不要固定，而且最重要要让你脖子的肌肉呢要能够产生它的力度，这一点希望提醒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千万记住也是不要过猛啊，不要太猛也不要太快，慢慢的向左转，慢慢的向右转，向上头向下头啊，上下左右慢慢的摇摆你的颈椎，养成运动的习惯，强化你的在肩颈方面的肌肉，这是最好的一个训练自己没有乌龟颈的现象，让它逐渐的恢复到肌肉的正常。如果你的这个在脖子这方面的运动呢很正常的话，前后左右前后左右，然后呢这样子的摇摆的话呢，可以让你的这个关节跟你的肌肉呢能够松，会感觉到很舒服，不会很紧。如果你经常会觉得脖子卡卡的啊，然后动的时候你会头晕，因为有的时候颈椎啊或者是腰椎的地方不对，这个会压迫到你的这个腰椎神经或颈椎神经，这时候就不好了，需要真的去看医生，经过 X 光来看出来你的这个椎间盘有没有突出的现象。在正常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有好不良的姿势啊，这个颈部屈前不要超过20度，向后不要超过5度啊，尤其是当你做这个运动把腰部向后弯的时候，这个颈椎要直的，不要把头突然的向后仰，这样的向后仰有的时候会伤到你的颈椎。那么做这个肩部的运动的时候呢，记住要不断的啊，要向左向右摆动你的腰部，而不是说摆你的这个腰椎，而是说整个腰部到你的头呢都要整个转过去，向右转向左转啊，很重要。慢慢的不要急啊，不要动作太大，因为我们年纪越大骨头呢会越老化，也比较脆啊，所以动作太大要小心，摔倒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因为人一摔倒会伤到我们的臀骨，会伤到我们的腰椎，甚至呢你的头突然一下后仰就伤到了你的颈椎，所以这些方面呢都要让大家了解。长时间不要有姿势不良的玩手机，看手机或者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最好坐在沙发上，后面呢要垫一个枕头啊，不要让你的腰椎过度的去疲劳，这是很重要。养成运动的习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养成运动的习惯强化了你的肌力，包括你的脖子向左转向右转啊，每天转个20次， 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做这个动作，让你的头部的肌肉、腰椎、颈椎都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但是不是要做的动作太大啊，动作千万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快，慢慢的，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要不然就是窝着那边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是躺在沙发上啊，在那边看电视，再不然呢是你趴在桌子上在写公文。我们永远很难把自己的腰椎挺起来，也很少把我们的颈椎啊跟这个脖子能够让它竖直。所以经常不要剧烈的有太大的动作，当你要站起来，当你要转弯看东西，千万呢要慢慢的，年纪越大越要注意到腰椎、颈椎啊，这些地方都要很小心。养成运动习惯，强化你的肌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年纪大了不要去抱重的东西，因为你一抱重的东西你要弯腰啊，不但弯腰，有的时候你还把腿要蹲下来，都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在腰椎、颈椎的动作，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要急，慢慢来，这样子你才能够呢让你在需要靠脊椎使力气的时候呢不会产生有关的伤害。今天告诉大家不要低头滑手机啊，要滑的时候不要维持的太久啊，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乌龟颈，要让它年轻化。所以在这里就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强化你的肌力，没事的时候呢甩甩腿、弯弯腰啊，半蹲姿势也非常的好，扶着桌子做，这些运动都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健康，尤其是对我们的颈椎、腰椎跟我们的腿部的肌肉的力量都会有相关联的。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医药跟科技新知特别特别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班族，那么在家的妇女听众朋友呢，也希望你能够多加注意，做好这些相关的维护自己的颈椎、腰椎、腿的力气的动作之后呢，你在必要突然摔倒啊，或者是有这个需要拿重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避免掉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尤其是年纪大了，我们很容易呢因为动作太慢，突然的一个转变或者碰到一个突然的事情，我们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危险的一个机会，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低头滑手机，乌龟颈会年轻化，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会因此懂得要照顾自己的颈椎，还有你的背的这个背椎啊，就是整个脊椎骨的这个安全性呢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我是南丽。让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63度，最低57，现在的气温是58。今天的空气品质是22，风力13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呢显著的降低了一些，体感气温56，现在的室外气温是58。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05，道琼指数跌了 278.87 点，指数是在 51549.75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82.57 点，指数是 26,886.15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因为10点钟我们应该有个整点新闻，我们来大略的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些资讯。驻英美空军基地疑遭恐攻锁定，五个嫌犯落网，报案者说是戴面罩，像是中东人。川普说企图对基地重大破坏。英国警方27号在英格兰西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呢逮捕了五名男子，警方指出他们涉嫌从事和爆炸物以及恐怖主义相关的犯罪活动。费尔福德基地呢主要是由美国空军使用，这次伊朗战争中许多轰炸机便是从这里起飞的，由此显示驻英美国军事基地可能已经遭锁定为恐攻的目标。东北风暴导致13万户停电，树倒压死人，新泽西州到新英格兰洪灾，长岛狂降雨，波士顿罗根机场取消逾250航班。女身中数刀沉尸纽约中央公园的偏僻处，年约60岁，除多处刀伤，头部有严重的重创，身份可能是游民。美国新大学排名，麻省理工首登顶，苏姿峰、张忠谋、贝聪明母校计分方式调整，理工导向受惠。东北风暴减弱，长岛仍然防淹水强风，停电大规模的恢复，拉瓜迪亚机场441航班延误，部分渡轮停驶，桥梁实施减速。狂风狂扫法拉盛，雨伞被吹坏，餐厅近半空。好的，我们来听首歌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不晓得这个周末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大概比较晚吧，礼拜六、礼拜天，这个风雨交加啊。但是坦白的讲，我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在屋里，礼拜六就是到楼下去拿了一个包裹。以后呢就礼拜天一天没有出门，因为家里有吃的有喝的，很方便啊。就看到只看到窗外呢有风有雨，风看到那个树的这个漂浮的程度，被吹的程度，就知道这个风有多大啊。但是今天看到了新闻呢，就觉得好像某些地区也蛮严重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风暴呢导致13万的这个停电哦。那么强烈的东北风暴呢 ,27 号也就是昨天哦，持续笼罩在新英格兰至大西洋岸中部的一个广大的地区。洪灾呢导致从新泽西州到新英格兰10余万户停电，可见在那个地方的影响是蛮大的哦。居民连续第二天在积水中艰难度日。美联社报道呢，新州潮水涌入低洼的地区，纽约长岛就刮起了纽约的长岛哦，刮起了强风，吹倒树木和电线杆，导致房屋受损。今天早上看到新闻电视里面新闻呢，也看到很多的树倒到那边，然后有这个车呢去把树给吊车啊，去吊起来，然后把它锯掉等等的。新州海滨小镇每次涨潮都带来新一轮的洪水，这可不是偶尔才发生的一次。车库积水约1英尺的维雷纽斯，他是说是一淹再淹。龟速移动的风暴26号造成纽约市一名房屋管理局的员工遭遇到倒塌树木砸中身亡，有一名居民不幸身亡，真的是蛮遗憾的。27号持续出现强降雨，那大风以及危险的巨浪让人回想起2012年肆虐美东，造成超过600亿元损失的桑迪飓风。虽然本次影响远不及桑迪，但是因为受到圣婴现象干扰，这可能是今年秋天东岸面临的一系列风暴中的第一场。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还会有很多吗？看到了也蛮觉得蛮恐怖的哦。这次呢我会觉得在有暴风雨的时候呢，最好真的你能够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但是你万一真的非要出去，真的尤其是有大风的时候，不要走在树荫下面。真的走到树荫下面真的是一件很危险很冒险的一个动作。这个树真的砸下来，你不晓得树的力量有多大，真的树的韧性跟它力量有多大。我记得以前我住在长岛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砰一声响，因为我家其实不是拐角第一家，拐角第二家还是第几家我都忘记了，那边就在这个前院就有一棵很大的树，结果第二天早上呢我来看的时候，那个树就被撞到了。我就觉得美国这个地方种树是有道理的，那时候我才深深的感觉到，扫树叶的时候很火，那时候就深深感觉到，如果那个树没挡到，我相信是晚上晚归的人从这边开回家的时候，不晓得是太累了睡着了还是酒驾撞到这个树，如果没有树挡到可能就撞到我的房子里面去了。真的是有这种，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树的力量有多大，它的韧性有多强。那时候我真的是领教了，也见识了。
那也有人说在纽约市的霍华德海滩社区呢，街道被几英寸的积水淹没了。新州渔具店的老板也表示，这是他十年来见过最严重的洪水，门前的阶梯已经被冲走。怪怪，门前的阶梯都已经被冲走。26号还看到邻居在街上划独木舟，我今天看了电视也看到了同时呢，席布莱特居民道德，他27号涉水回家，前一天他下班发现地下室积水像游泳池一样的深，但他表示若非桑迪飓风后新规要求加高房屋，情况会更糟，所以你看这个规定是有它的道理的。看到邻居都堆满了沙袋，他坦言，我之前觉得他们夸大了风暴，真希望当时自己也堆了沙袋呀。你就可以知道，真的是这回在某些地方真的是蛮严重的堆着沙袋。以前呢，我就如果住在长岛呢，我相信很多人，我还没有打电话去问一下长岛的兄弟姐妹们到底这回怎么样了我相信以前如果我住在长岛，如果我是一个人在那边住的话，住的 house 的话，我觉得会很紧张啊，因为长岛的 house 你要自己来防备这个暴风暴雨，你的门窗啊要怎么弄啊，然后你看堆沙袋啊等等的，好像都是有必要的措施。这也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地下室的原因之一，除了我觉得以前看的恐怖片都发生在地下室之外呢，我觉得地下室总给人家一种阴阴的凉凉的感觉，你到那边气氛你就感觉了这个阴嗖嗖的这个不舒服一个感觉。第二个，我真的觉得地下室真的容易淹水。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我刚来到纽约看到 City 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地下室是从外面进去的，那外面呢是有楼梯可以下去，我就在想，那这要是下雨了，你不要说洪水了，就算下雨了，你说那个水会不到地下室去吗？所以我真的不懂这个设计的原因是何在。真的，你说这个地下地铁呢，真的也是每次一有洪水的时候，也是就跟那个瀑布一样的那个水下去。感觉到是真的蛮恐怖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长岛的状况。东北风暴减弱了，但是长岛仍然要防淹水和强风。停电大规模的恢复了，这是好消息。拉瓜迪亚机场441航班都延误了，部分渡轮停驶，桥梁实施减速。这是应该要实施的。侵袭美国东北部的东北风暴呢，27号逐步减弱，纽约市部分沿岸洪水警告已经取消了，多州停电情况也陆续的改善，不过长岛仍然面临沿岸，就是在海水附近沿岸呢会淹水，强风以及树木倒塌的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你走在路上有看到有树的地方还是避开吧。夏天都喜欢这个有大太阳的时候喜欢走在有树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千万要避开。纽约地区的航班、渡轮以及道路交通呢也持续的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是要跟大家报告的他们讲说这个马哈顿啊、史泰登岛啊、布鲁伦啊以及新州多个郡的沿岸洪水警告已经取消了，不过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因为持续降雨出现积水或者是洪水也说了，就是说纽约市的改善尤其明显，市紧急管理局表示截至晚间6点钟
全市约有230户仍未恢复供电，仅为上午约2500户的十分之一左右。尽管呢风雨交加，第25届隧道至双塔5公里跑步以及健走活动呢仍然按计划举行，大约有3万人冒雨参加，虽少于往年的4万人的规模，现场热情还是不减。参加者沿着已故消防员席勒在911恐袭当日奔赴世贸中心救援的路线，从布鲁伦穿过修凯瑞隧道抵达曼哈顿。我觉得我知道要筹备一件活动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大概我比较胆小吧，我觉得一切还应该以安全为主这是我的看法，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然的话你说会不会是挺遗憾的。我相信主办单位可能也做了很多的一些防范的措施要是我真的就取消，我就不会去了，我觉得还是安全最重要。那么关于对法拉盛呢，我们可以看强风夹带着阵阵的大雨，27号持续侵袭纽约市平日周末呢都人潮拥挤的法拉盛市中心，我真的在礼拜六礼拜天就很不喜欢在到街上去因为真的很拥挤。当天呢，可是这一次的当天呢，街头明显的冷清了，行人撑着雨伞匆匆走过，却不时遭强风吹得东倒西歪，有路人的雨伞呢甚至被吹坏，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当地人潮较平常减少大概一半了我觉得那都多了部分的餐厅近半座位呢都空的，周末生意受到了冲击。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蛮吃苦耐劳的我老公也这么说，他说不管是什么事情这个很多 supermarket 都是开的，所以我说每次我都不担心，我都不会说我一定要储备个2天3天的粮食，因为我们家楼下的中美超市呢总是开的，我相信很多的超市都开的他也讲，他说中国人不管什么日子他都开的那为什么中国人存款率会比较高呢？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他说从上午开始呢，法拉盛便持续的受到风雨的影响，雨势呢时大时小，真的这一点我倒是有感受到，因为我就隔着窗户往外面看，就觉得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就稍微停一下，偶尔呢突然转为滂沱大雨，缅街一带呢民众撑着雨伞呢穿越马路，遇上强劲的阵风不得不抓紧这个伞柄，有些人干脆就收取雨伞快步走向骑楼或商店来躲雨。往日呢周末经常挤满了采买民众的法拉盛的街头呢，当天人潮明显减少了，我相信除了风跟雨以外你走路比较不拥挤了这是部分的民众呢仍然冒雨出门购物，手提大包小包的商品在风雨中赶路，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撑伞出行，街道上随处可见深浅不一的积水，雨滴不断地打在雨伞上，强风更增加行走的困难当地的餐饮业呢同样受到的影响，平时周末用餐时间呢人声鼎沸的餐厅，当天部分店家近半座位都是空的，顾客明显的减少到，受到持续降雨以及强风的影响，不少的民众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就包括我，让原本的热闹的周末商圈呢显得格外的冷清。除了强风之外呢，皇后区部分沿海地区
27号也受到沿海洪水的警报影响，这个警报持续到当天下午6点，位于皇后区南部的洛克威一带另有大浪的警示，要提醒民众，如果你是住在这附近的，千万要小心，不要轻举妄动。在这个时候呢，我真的看到了新闻，以及今天在街上走，其实今天我来上班时候街上，还是有小雨的，但是呢打了一把伞，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人都把伞收起来不打了，真的这个伞呢打起来是有作用，但是作用不是那么大，因为那个小雨呢就会飘进来，飘到你的伞里面，好像你打这边也不对吧，打那边也不对，就是会有，当然打伞还是有作用的了，但是呢那个不像平常打伞，就会挡住了，那个雨呢就会飘进来，还好不是大雨是小雨，就是那个水呢你都会感觉到飘到你自己的身上，这边脸上，飘进来，所以我就一路走啊，一路就在想这两天呢接着我就觉得很幸福啊，因为自己可以待在家里。

0: 水呢，你都会感觉到飘到你自己的身上，这边脸上，飘进来。所以我就一路走啊，一路就在想，这两天呢，我就觉得很幸福啊，因为自己可以待在家里，有吃有喝的，然后呢，就会觉得有热茶，端了一杯热茶，吃饱喝饱了，望着窗外的雨跟阴天，还有这个雨不断的雨水啊，看着这个窗外呢，树在那边风雨飘摇、哦、真的，然后看到偶尔有个行人从那边经过，从路上经过，你就会觉得自己在家好幸福啊，真的很幸福，有热茶，有热饭哦，有这个屋子里面虽然气温低，现在大楼的供暖还没有开始，但是我自己有个小电炉，我都会把它开开，稍微把屋子弄得暖和一点，你看多幸福啊，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蛮幸运的，蛮幸福的哦。今天走在路上呢，特别这么有感啊，人有时候真的这种开心的感觉，温馨的感觉，幸福的感觉，真的不要强求，这样子就觉得蛮满足的了，是不是呢？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看到了这些资讯，以及自己走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感而发。好的，我们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看看马德里啊，这个房子呢租金飙了，有数万人示威扎营，巴旬的富人呢遭逼迁，犯了众怒，总理再受到压力，房屋危机恐怕成明年大选的焦点。明年西班牙要选举了，他们的首都就在马德里。西班牙数万民众26号在马德里游行，抗议一名87岁的妇人玛丽卡门，她呢被迫迁离长期所租的一个公寓。民众要求政府加强保障房客的权益，更有部分示威者在市中心太阳门赛广场呢扎营抗议。玛丽卡门呢已成

为西班牙房屋危机的一个象征了，反映各大城市租金飙升，可负担房屋短缺，长期租户压力与日俱增。这个现象其实在纽约不是也有吗？就在纽约，我们不要讲远，就法拉盛的租金也是涨得很严重啊。我自己好久就没问，我就有一天我就特别跟我们的兜们聊天，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人租房子啊，现在房子怎么租的呢？他就跟我讲啊，已经飙到什么程度了，我吓了一大跳哦，真的也是飙升的。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现象？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哦。为什么特别讲到这边呢？就是因为马德里的房价也是飙升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在马德里，我跟我老公啊在那边呢，我老公经常会在那边，我也会回去那边啊，在那边也有一个公寓。那么买的时候呢，到现在已经涨得 double 了，我就很惊讶。但我们不是要炒房子，我们没有做这个啊，只是自己住。但是他就讲，他说这个啊，当初呢本来因为有亲戚朋友在佛罗里达州，本来想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但是佛罗里达州在十几年以前那边的房子好贵，一直飙升的蛮高的。本来佛罗里达州的房子啊，当然你要相对纽约是比较便宜，但是那时候是飙到蛮高的啊。但是呢现在它是降了，佛罗里达州的房子房价是降了，当然跟它那边气候啊保险啊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傻人有傻福啊，没有买到那边，如果买到那边房子反而降价，买到马德里反而涨了 double， 这是我非常有感而发的。你怎么会想到呢？因为在佛罗里达州那时候的房子真的很热啊。其实我去过佛罗里达州两次三次啊，我不晓得是怎么样，我自己住惯的 city，我就比较喜欢住在 city 里面，所以呢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亲朋戚友在那边想要叫我们买到附近的时候呢，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我自己啊，因为每次去的都是有人接啊有人送啊，就会觉得我以前去过，多年以前，在二三十年以前去过佛罗里达州的某一个地方，就觉得那个地方还好啊，也是公寓式房，那个地方就等于在 city 这边，我就觉得还好。但是十几年以前去的这个亲朋也是亲戚朋友家那边，我就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那边风很大，我这个人我真的不喜欢吹风，那边风很大，然后你要走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呢还要走一段路，走路可以到，但是又走一段路。但是他们说那个地方离海边近，不是紧靠着海边，但是你走路大概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到海边那边啊。说要是你紧靠着海边那边，那房子就更贵哦。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哦，觉得那边第一个风大，第二个你买东西不方便哦，大概是住法拉盛住习惯了，然后呢等等的啦，就是不会很喜欢。我们去那边的时候也曾经到那边海边去看，他们就讲啊这边海边的房子更贵啊等等的。因为我自己呢住在台湾，你知道生长在台湾，台湾是个海岛，你要去海边真的是很 easy 的事情，你很容易就到海边去了。我记得我在很小时候曾经也住过基隆哦，我小学读过那边一两年吧，住过基隆，那我们住的地方就是面对着海，所以呢每天看着那个夕阳西下在海边下去的时候真的很美很美。那时候我常常会站在自己的这个屋子这边可以眺望，不要眺望就是隔一个马路啊，就可以看到哇很美。但是那也看够了，天天看，你想想看是不是也看够了。而且
我都觉得那个不是那么喜欢住的靠近，我比山跟海来比我比较喜欢海，但是呢我真的觉得住的太靠近了，我自己真的没什么，真的不是很喜欢。那个我以前我到伊莱班的住在长岛的时候，那时候做 real estate agent， 就有很多人啊，这个我们老板呢就带着我去看，有的时候也是 open house 去看啊，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海，眺望海，所以这个地方的价钱特别的贵，特别的高。我不是酸葡萄心理，我真的一点都不羡慕，我一点都不喜欢。所以你看有风有雨，狂风暴雨的时候就在海边，你就觉得很累啊，你之前要防洪啊，但是那个有钱，特别有钱人可以请人来做啊，或者你只是一个别墅，你在 city 有房子，你只是夏天热的时候到那边去住别墅，那又另当别论哦，你有钱可以雇人家来维持这个房子、哦、等等的，那当然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你要等于说把那边长期的当一个家住在那边，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羡慕。然后你看马德里我们是买在市中心嘛、哦、也是，所以说也很方便，也好巧不巧我住这边下面就是超市，马德里那边也是下面就是超市、哦、做什么事都很方便，而且他们是原来是开通宵的，后来是开的，现在是开的比较晚，自从新冠以后他们可能开到两点吧，晚上两三点，我觉得也足够了。你晚上如果真的出去有 party 回来晚了要买个宵夜吃也很方便、哦、所以真的这是我的感觉，自己有时候真的觉得、傻人真的有傻福、哦、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一条资讯。有一位女士呢身中数刀，沉尸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一个偏僻处，年纪大概是60岁，除了多处的刀伤，头部还有严重的创伤，也就是摔倒了或者被人家重创了，身份呢说可能是游民，这个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哦。曼哈顿中央公园内呢27号昨天又是风雨的时候，发现了一名60多岁好像是一个游民的女性的尸体，位处偏僻，初步调查显示该具遗体遭遇了多处的严重外伤，疑似谋杀，尽管目前还没有嫌疑人被逮捕，但消息称一名男子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但是没有逮捕。根据警方的记录，911接线人员在27号上午9点43分接到了报案，称中央公园东侧船屋餐厅附近有人失去意识，警方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后当即宣布此人已经死亡了。据透露呢，死者是一名年约60岁的女性，他的遗体上有多处的刀伤，而且头部受到严重的创伤，发现遗体的时候呢，纽约市正在遭受东北风暴的袭击，你看那时候是风雨交加啊。而这位女子呢，被人发现的时候是打着赤脚的，全身沾满了泥土。据报道呢，死者被发现的地点是在船屋餐厅附近的一个木质的凉亭里面，根据地图和新闻的图片，船屋北侧是一片拥有自然地势起伏的密林区域，林中视野不佳，隐秘性强，虽小径纵横但没有游客密集的主要道路，属于整个中央公园内比较偏僻的地方。死者所在的凉亭正位于这片密林之内，亭内搭起了一顶帐篷，
帐篷四周有散落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是呢，死者可能是一名游民，该凉亭呢正是他生前的寄宿之所啊，听起来也蛮凄凉的哦。不过在纽约我们看到的游民好像是蛮多的，你不得不佩服哦，这些游民真的是让人家感觉到真的很多，但是你也只能叹气哦。因为据调查，我们记得我们以前也报道过游民呢的寿命呢都不是很长，你想想看他们餐风露宿身体这个不健康哦，看看常常风吹雨打的，对身体的健康当然是不会很注意的，也没有办法注意哦。所以这一点真的只能说，是不是政府有很多政策，我一再讲是不是要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也才是对的哦。好的，接着也是游民的，他说游民政策呢调整，事情不回应311的投诉了。纽约市长曼达尼呢进一步调整街头游民营地的处理方式，事情今后呢将不再直接回应民众透过311提交的游民营地的投诉，相关案件由市游民服务局以及社会服务局接手评估和派遣外展人员，市府特别强调涉及犯罪、交通或及时公共安全威胁的情况仍由市警透过911处理。市警各行动单位呢近期收到了通知，要求警员不再前往处理由311转来的游民营地的投诉即使警员巡逻时自行发现营地，也被要求先向311通报，再由 DHS DSS 接手处理。市府官员也确认这项程序的调整。在过往呢，针对游民扎营的311投诉如果成立，发予投诉人的结案回复中会注明事情已就投诉作出回应，并准备相关的调查报告。此前呢，曼达尼市府呢今年已经宣布改变了前市长亚当斯市府以警力参与清理营地的做法。曼达尼二月表示，前市府由市警负责回应游民的营地呢，新市府呢则将主要责任转交给市游民服务局。这一点也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市民呢投诉这些游民在你家或是某一个地方来扎营，你觉得不妥或者威胁到你的安全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回应了真的是。所以大家也要注意点这些，我就讲这个游民的问题真的是由来已久，也是大家一直困扰着大家的一个问题这一点也特别报告给大家。接着呢就是布鲁伦八大道深夜抢案呢，不是偷案，深夜抢案，两位华男被袭击，遭歹徒殴打并且锁喉，拿走的150块现金。你觉得150块现金值得你这样去抢吗？警方公布嫌犯的照片了。布鲁伦华人聚居区八大道近日发生一起深夜袭击抢劫案，有一名外族裔的男子袭击两名受害者，并且抢走的150元的现金。警方27号公布了该名嫌犯的照片呼吁大家知道的来报警。根据警方的报告，就是在礼拜四17号凌晨半夜
山根的哦，3:05左右，在八大道和42街的交叉路口，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接近了两名的受害者，其中一名是29岁的男性，另一名是24岁的男性。紧接着呢，男子伸手殴打了29岁受害者的脸部，并用锁喉的方式控制住两名受害者，最终从两人身上抢走了大概150元的现金，然后徒步逃离这个作案现场，方向不明。急救人员当场对这两名受害者进行了治疗，而警察则对两人进行了讯问。这两名受害者的目前情况稳定。啊，我就在看到这个消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两位年轻的华人20多岁，两个人对付不了一个强盗抢劫的嫌疑人，为什么呢？这个相信当然了，很多美国的一些年轻人他身材高大，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也有两个人的优势嘛，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就站在这边被抢呀，还被一个人控制住，两个年轻的男人，我一直都觉得挺纳闷的。所以现在其实不管男女走在街上都是危险的，你看两个男人也抵不过一个抢劫的人。所以呢，随身携带，如果你真的晚上的时候拿一个这个辣椒水啊等等的防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也是有必要的。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呢，让我们也感觉到蛮令人觉得这个真的不安全。我们一直要讲，就是真的你在这边，尤其是深更半夜啊，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可以看到话题这边呢，于大雷说二战和美国联手的是中华民国，拿历史照片来佐证呢，飞虎队夹克上有国旗，是中共政权在韩战时也有一些冲突，跟美国也有一些冲突。这是没有错的，跟飞虎队，但是如果你要用大的方向来回顾历史，这次呢习近平访美呢，两位领导呢谈到很多有关历史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谈历史是聪明的，表示大家回忆以前呢，我们两国，如果你要用大的中国来说，我跟美国人很多人解释，就是说中国是最上面的，下面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中华这个民主共和国，但是他们同样都是中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跟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台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地位还未定论之前呢，中国又这么样子的，现在这么样强盛，在联合国也是代表，由他来跟川普总统来谈这个历史，我认为也不是太违和的哦。而且他主要的要强调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都是中国人，那时候都是在大陆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对啊。那么事后也有人说川普曾经问习近平想不想买美国的武器，然后说习近平他说想要说的反对台独也没有达成，美国也没有直接的回应等等的。我个人觉得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因为两个大国呢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个等于说接触，而且非常和平的一个接触，都讲了竞争是一定会有的。那么两国大国的竞争也好，很多事情你看这回的大斗，大家预期会有大斗，会有讲还有这个播音，结果也都没有啊，事后的发布都没有在内，所以两国都是步步为营，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关税的问题也说延两个月，对不对啊？所以两国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观察你的诚意，我观察你，你观察我，然后大家还会有接触，已经讲了今年之内呢还会有两次的见面，一步一步的来试探，一步一步的来做一个看是保持现在的这个地方，还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觉得这总是对的，两个大国本来就有竞争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是良性的竞争，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走慢慢取得一点信任，再加快一点点脚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总而言之呢，这回的这个见面呢是蛮平和的，你可以感觉到蛮温馨的哦。这就是我的感受。那么还有就是昨天我们也谈到了熊猫又回来了，哎呀平平啊福霜啊就他们已经抵达了亚特兰大，所以现在就是用这种比较软性的柔性的这个方式，和平的方式来接触。只是我觉得熊猫啊来这边，我真的希望美国的动物园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好好的这个把我们这两只熊猫养得肥肥嘟嘟的吧，不要再那么瘦瘦的好像被虐待了一样，
那也叫人家看到了是蛮心疼的，你说是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要围绕着一个酒字开始。酒是古往今来人类的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品，饮酒呢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利有弊。饮酒得法，不但我们能够品尝到了美酒，同时还能达到养生保健甚至是治疗疾病的目的。但是如果酒喝多了呢，对我们的脏腑器官来说又会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古老的中医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将酒与药结合在一起制成药酒，强身健体。药酒怎么喝？药酒有什么用？药酒又应该如何炮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就为您请到了来自北京同仁堂的主管药师普天庆普先生，和您说说药酒的养生功效及应用。药酒是中药和酒相结合的产物，既有酒的功能，又有药物的疗效，二者相得益彰。酒本身就是一种药物，可以通血脉、驱寒气，同时药材经过白酒的浸泡，会最大程度发挥药力。所以从古至今，药酒不仅是民间最常用的养生方法，就是在宫廷里也是备受推崇。清朝的乾隆皇帝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寿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喜欢喝药酒。 那么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补虚强身？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在药酒的炮制过程中，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北京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述药酒中的养生文化，敬请关注。您好，普老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4: 您好。
9: 好，咱们今天先说说这个酒啊。我最早呢看到有关酒的这个记载啊，酿酒的记载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了。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说出来您看看啊，您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说啊，粤西平乐，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部西江支流桂江的这个地方，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猿呢是猿猴的猿，他们善采百花酿酒。那个时候有这样说法，说这个最早的酒是猿猴用百花酿的水果酒，这算不算是关于酒的一个比较早的记载呢？
4: 嗯，这应该说是关于酒的起源的说法之一，
9: 民间的野的这种传说哈。
4: 嗯，对，也是很有趣的一种说法。
9: 嗯，
4: 这个酒的起源呢有多种的说法哈。
9: 嗯，
4: 这里面呢咱们就先就是因为无从考证，咱们不去这个给他追本求源。但是呢酒与中医或者说以传统的医学是有非常这个渊源这个关系。医字呢咱们可以看这个繁体的医，过去的医字呢下面啊是一个巫
9: 啊，就是巫术巫蛊。
4: 哎，对对对对，
9: 嗯，
4: 医跟巫过去是就是不分的。
9: 嗯
4: 啊，后来呢由这个巫字呢又演变成了一个有字，一繁体的一字下面是一个有字。
9: 嗯，
4: 这就呢代表着啊这个酉字代表着是酒祭，
9: 这个酉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
4: 啊，
9: 喝酒的酒，去掉这三点水就是酒的右半边。
4: 对，
9: 嗯，
4: 对对，它呢就代表着这个酒祭在医学里面的应用得到了就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9: 也就是咱们这个象形文字实际上就是把它的用途，嗯，它的表现形式啊就是都通过这个文字把它给融合在字里边了，看这个字八九不离十能够摸出来它的含义是什么。
4: 对，
9: 也就是说古代的医慢慢演化出来，从最早您刚才说的巫，巫蛊之术的巫，然后再加上这个酉字，其实已经暗暗把咱们的酒的那个内容含进去了一些了。
4: 对对对对对，
9: 嗯，
4: 而且酒呢发展呢也是源远流长啊，在那个夏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服用酒的这些记载。
9: 嗯，没错，
4: 啊，
9: 而且我不记得还有那个出土的这些酒的容器啊，还有鼎啊，还有喝酒的这些坛子什么的都是有的。
4: 对 对，
9: 嗯，
4: 对，而且药酒的记载呢最早呢出现在西汉马王堆出土的这个锦书里面啊，里边其中有方子，
9: 嗯，
4: 有养生方，
9: 哦，
4: 啊有那个杂疗方，这里边都有关于药酒的记载。
9: 哎，那个时候这种马王堆最早的关于药酒的记载，这个方子留下来了没有？
4: 留下来了，这是出土的文物。
9: 那它是治什么的？就在那个时候，古代的人们用这个所谓的这种药酒啊，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这个名称，但是那个时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治疗？
4: 其实药酒啊是近代一个称谓，在远古、上古或者说是很长的一个阶段，就是酒的分类呢。里边就是比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大的品类，
9: 嗯
4: 啊，不是分得很清楚的药酒啊，还是咱们现在的蒸馏酒啊、白酒啊，
9: 嗯，
4: 啊这个黄酒啊，就是分类不是特别清的。
9: 但是是他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比较普遍的。
4: 对对对对对，
9: 啊，
4: 很早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疗里面，或者说是中国的饮食文化里面就有酒的出现，而且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9: 在中国古代，酒曾经被视作一种药物，除了作为饮品饮用之外，其最大的作用就是用以治疗疾病。酒是用谷类和酒曲酿制而成，其气彪悍而志清，味甘辛而性热， 无毒，具有温通血脉、益脾暖胃、开结化瘀、利筋骨、舒关节、润皮肤、去寒湿等功效。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中就称酒为百药之长。上古的时候，医生看病经常用酒来治疗疾病。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对医药知识的不断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酒本身不仅可以治病，也是一种良好的有机溶剂，与中药相互配合可以起到更好的治疗作用，于是产生了药酒。这是中国医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它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医学诊治疾病的手段，拓展了酒和中药使用的方法。较早的药酒配方中所用的药物味数是比较少的，大多是一酒一药。随着医药的发展和人们对药酒认识的不断积累，药酒中配入药料的味数逐渐增加，并形成一定的配方或秘方，同时也出现了对药酒的文字记载。
10: 在近代来说，就是明朝，明朝的后期吧，由于呢那个时候国运呢就衰退，粮食呢短缺，所以明朝的后期是禁酒的，就是禁止制造酒、贩卖酒。哎，
11: 这是一段时期，就是在酒
10: 对
11: 相对来说，
10: 因为粮食的短缺、
11: 嗯、
10: 啊，当时又有战乱啊，当时的国家不安定，所以呢，这个明朝后期是禁止使用生产酒的，禁酒，全国禁酒。
11: 嗯，
10: 清朝呢，清朝初年呢，沿袭了这个明朝的制度政策，清朝初期也是禁酒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药品行业或者说是同仁堂，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丸散高丹剂型里面有酒，有酒剂啊，所以呢，在明清、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同仁堂是允许销售药酒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反而就是在特别是在北京，如果要是你要是合理合法的饮用酒的话，哎，就是服用的是药酒。
11: 药酒那个是明末清初这块了、
10: 哎，那个时候才导致药酒的这个分类突出出来了、啊。
11: 从这个马王堆这块出土的，你也给我们讲了有关酿酒的这个方子，它有没有在这个出土的方子里体现出来它里边用的是什么东西呢？
10: 据当时我了解的是，它主要是一个养生方，就是保健。哎，就平常饮食里面，因为过去呢是很讲究这个阴阳调和的。啊，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物里面寒凉的东西多，哎，我们就要用酒来制约这个寒凉，达到这个阴阳调和。吃一些海产品，或者说是现在说就是高蛋白的产品。或者是阴寒的食物，哎，它都需要用酒来调和。同时呢，酒啊也是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调节气氛啊这个补阳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兴剂啊，能够指导咱们就是调节咱们的情绪啊。原来杜甫不是有诗说那个浅性莫过失，宽心应是酒啊，酒是宽心调节气氛，能够达到补阳这个扶阳的一个作用。
9: 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畅其酒，畅呢这个字非常的复杂，据汉代班固注解，畅字呢是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这可能是目前最早的用中药制酒的记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则记载了30多首内服或外用治疗疾病的酒药方，用以治疗痈疽、舌伤还有疥疮、瘙痒等症。中国著名的中医药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已经有了专述药酒疗法的汤液老理论篇，论述了酒剂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后世人更是将其发扬光大。
11: 那说到这儿呢，因为您是来自我们非常悠久的一个老字号同仁堂的，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同仁堂它在这个始建之初，它的这些 现在讲叫产品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它一系列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当中是不是就有酒的这个一块在其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10: 嗯，应该说呢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11: 始建之初我就有这个药酒这
10: 块。对对对对，因为很多的它的方子呢都是采取的是古方，包括宋朝的太平和剂局方啊，里边就有很多酒剂的记载。蒸馏酒虽然说是在元明时期这个、
11: 那时候就有了，
10: 不，蒸馏酒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呢、我们的药酒呢比那个历史还要悠久。同时呢，同仁堂里边很多的重要的产品都是用酒来做复兴剂，就是酒剂的，像那个时候的虎骨酒、国公酒，后来的如意长生酒。
11: 那咱们这些酒啊，咱们您刚才讲了很多名目啊，其实具体的细节咱们可以稍后再请蒲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些酒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先请您说一说，就像这些酒它的方子都是根据古方医书总结而来的，还是说流传下来的，还是同仁堂自己后期呢又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了一些改善的呢？
10: 这个呢就应该说是比较综合的。首先是有古方有主传承下来的，同时呢同仁堂呢根据这个四季的变化呢也自己应四季应四时来调配一些应时当令的酒供大家呢饮用。
11: 也就是说喝酒这时节也是有讲究的。
10: 对对对对、这个酒文化应该说呢这是很源远流长，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情绪的一个内容。那个时候呢春天这个内经讲春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所以春天的时候呢是一个生发的时期。
11: 春生嘛，
10: 春生。所以呢春天呢就应该喝阴沉酒，那个时候同仁堂就调配阴沉酒。
11: 阴沉酒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10: 阴沉酒在同仁堂初期始建于就是1669年，那个时候阴沉这个方子就有。
11: 明末清初了。
10: 清初、
11: 哦、
10: 那个时候就有阴沉酒这个的生产、
11: 就知道应季节春天就得喝这个。
10: 对对、因为阴沉呢有那个利胆护肝的作用，同时呢能够利湿，清热利湿，所以呢春天的时候呢喝阴沉酒可以护肝，同时呢可以那个燥湿。
11: 这是春天。夏天呢、
10: 夏天呢夏长，同时呢夏天呢就是有很多花草，内经讲不是叫此为翻秀嘛，就是很多草木花草都非常生长的季节，人也是一个生长的时期。这个时候呢一般的呢就喝一些花草的酒，像玫瑰露或者各种梅子酒。
11: 女士会比较喜欢。
10: 对
11: 对，但是它里边也还是以酒精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介质的。
10: 对, 对、用酒来提取这些方子做制成的酒，还有什么桃花酒这些应时当令的产品。秋天呢秋藏秋收。秋天的时候呢就适合饮用于菊花酒这个桂花酒。当时曾有记载就是颐和园这个里边就是片植这个桂花树。慈禧呢在晚年的时候呢长期居住在这个颐和园，然后他就命人呢采集这个桂花来制桂花酒供他饮用。就是他还是很讲究生活情调的一个比较注重生活品味的一个人。
11: 这是秋天也是应时当令的令当季的花呀果啊来去做。
10: 对，冬天呢是避藏，冬天是进补的时节，所以呢冬天呢一般呢就要喝一些补酒，人参酒、人参鹿茸酒十全大补酒同仁堂的十全大补酒包括鹿鞭酒这些都是具有保健补阳作用的这些补酒比较适合冬天饮用。
11: 所以说四时养生节令养生真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我们在这整个养生调补的过程当中适当的运用一些药酒来进行补益的话，我觉得对人体的健康应该是非常有注意的。
10: 对啊。
9: 药酒除了被广泛的用于治疗疾病之外，其滋补强身的作用也不断的被认识。补益药酒在明清时期大量涌现，尤其在宫廷中更为盛行。 人参酒、八珍酒、十全大补酒、长春酒、健步酒、红颜酒，还有扶衰仙凤酒等等，以及永乐大典中记载的雪花酒、真一酒、枸杞子酒等，这些呢补益的药酒对老年人、身体虚弱者有很好的保健延年的作用。
10: 过去的一些名流啊都是非常注重养生。
11: 哎，咱说过说到名流这儿，我刚才您说的那儿我还没接下去，我还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您讲到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咱们这个同仁堂就已经开始在药酒这一块下功夫了啊，可以说是那个时候还是普遍被当时的百姓们所认可的，尤其是甚至到了宫廷，尤其是到清宫传出来的一些酒，像您跟我们讲到了啊，如意长寿酒、
10: 如意长生酒、
11: 如意长生酒、还有这个国公酒，
10: 对，
11: 等等，这些酒他们都是一个什么典故呢？都是从宫里传出来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研发出来很不错，然后被宫里的人收进去的呢？进贡给皇室们的。
10: 因为同仁堂那个时候呢，在清朝的时候是供奉御药，就是清廷里面的用药完全由同仁堂来制作提供，供奉御药。这里边呢，像如意长生酒，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由于慈禧呢，年纪大了啊，他呢有一点就是衰弱，这个时候呢，宫廷就为他这个从同仁堂的这些保健酒里面哈、这个养生酒里面，挑选这个如意长生酒供他服用。
11: 那是这名就叫如意长生酒吗？还、
10: 这
11: 还是什么？
10: 这个名字呢？据说啊，据这个还是由慈禧命名的啊、因为当时同仁堂供奉的酒里面，有这款酒。然后呢由内廷哈这个供他服用、他服用以后呢
11: 喝得好，
10: 非常好，乌发固齿、补肾、开胃，喝了以后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就询问这个酒的名称
11: 啊，
10: 当时呢可能哈细说是当时的供奉的这个太监李莲英总管就说、这个酒还没有命名，请老佛爷给赐名。老这个慈禧呢就给他命名为如意长生酒，应该说还是很贴切的。
11: 对，我觉得他如果在后边再加个如意长生美容酒更好。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老佛爷真的是觉得这酒不错，
10: 是
11: 啊，那才赐了个名。那像国公酒这种酒也是这种例子吗？
10: 对，国公酒呢，是应该说是明末，当时是史可法，这个由于史可法是就是传出的这一个配方，命名为史国公酒。那时候
11: 它作用是什么呢？
10: 它呢就是一个壮骨燥湿祛风湿这么一个保健酒。曾经有记载，就是曾国藩呢长期饮用国公酒，他呢有一些风湿方面的问题，他在他因为曾国藩是非常这个每天要记日记的一个很严谨的人，所以他的在他的日记中呢都有记载，服用史国公酒啊、虎骨酒这些这个服用的情况啊一些记载，所以从这里证明就是说那个时候达官贵人王室啊、对这个保健养生使用国公酒、使用虎骨酒、使用如意长生酒、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
9: 那刚才呢，卜天庆老师呢，只是给我们简单的举了两个药酒的例子啊，那就说明这两种药酒它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喝这个药酒，应该有哪些注意的问题，我们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炮制一些药酒，炮制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当中继续请卜天庆老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做饭的时候你是否想放点中药而又无所适从？喝水的时候你是否常常不知道水杯里该放点什么？喝酒的时候你是否想开怀畅饮与养生保健兼得？沐浴的时候你是否想享受一下草药的芬芳？ 洗脚的时候，您是否想把脚盆变成养生馆？睡觉的时候，你是否想把枕头变成贴身保镖？梳妆的时候，你是否想利用慈禧老佛爷的美容秘方来悄悄改变自己的容颜？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与中草药发生联系，做饭、做菜、泡茶、饮酒、足浴、沐浴、美容等方面，总会有中草药的影子。这些中药有什么功用？该怎么用？什么人能用？每次用多少？如何挑选？怎么储藏？这些知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的。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呢，近期将会推出生活中的中药，分别从做饭、泡茶、泡酒、足浴、沐浴、药枕、美容等方面告诉您居家使用中草药的小技巧。健康中国，生活里的中药，敬请关注。

0: 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酒素有百药之长之称，将强身健体的中药与酒融于一体的药酒，不仅配置方便，药性稳定，安全有效，而且因为酒精是一种良好的半极性有机溶剂，中药的各种有效成分都容易溶于其中，药借酒力，酒助药势，而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疗效。中国人对酒的研究与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自从有了酒，这杯中之物就被老祖宗们演绎出无数的精彩故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酒幌子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于是就有了武松酒后打老虎的壮举，鲁智深醉打山门的英雄气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千古笑谈等等。从酿酒、饮酒到赏酒、论酒，酒已经渗透到人类的各个方面，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酒文化。酒与医素有不解之缘。繁体的医字有有字，有者酒也，这大概是因为先祖们无意中食用了发酵后的瓜果汁儿，发现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寒腹痛之类的疾病，从而让酒与原始的医疗活动结下了缘分。药酒如何成方？药酒如何制作？药酒如何养生？北京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对于这个药酒啊，怎么样去使用，可能是更多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想请教您啊，这个药酒它毕竟是一个酒，我们把药酒和药，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清这个概念。像您刚才讲的，咱们慈禧太后老佛爷可能会有一些上了岁数气虚啊、血虚啊、身体跟不上劲儿这样的情况，喝了药酒他就能够对他这方面有所改善。对，那我不喝药酒，我吃点药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咱要喝药酒呢？
2: 因为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曾经呢，原来咱们有一个国家一个部长，他呢当时就是年龄也大了，比较操劳，睡眠也不好，失眠失的非常厉害。哎，

0: 那我不喝药酒，我吃点药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咱要喝药酒呢？
1: 因为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曾经呢，原来咱们有一个国家一个部长，他呢当时就是年龄也大了，比较操劳，睡眠也不好，失眠失的非常厉害。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请我们的当时我们的一个总药师啊，李维松老先生给他调理。调理了以后呢，把他的治恢复他的这个睡眠，同时呢增强他的记忆力。
0: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就首先是用的药方。
0: 先吃药。
1: 对，但是呢后来这位领导呢就觉得，哎呀，天天吃药
0: 不爱吃，
1: 不方便也。后来呢给他调成了九剂，用这个方子调成九剂。调成九剂以后呢，这就方便了。他平常日常饮用，日常生活中呢，作为一个食品啊，吃饭的时候喝点这个补酒，喝点这个药酒，调理一下，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把后来这个酒呢，就根据这个方子也生产了一款酒。当时首先是命名的是药酒，叫枣仁健脑酒。现在呢，由于这个国家分类管理啊，药食同源，必须日常生活平常饮用的里边要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产品。我们根据这个呢，把这个方子呢又调成了我们现在的同仁御酒。这个酒就可以平常日常饮用，它是里边配方非常合理，阴阳调和，里面使用的全部是药食同源的产品组方。
2: 药酒既可以治病，又可以防病，并且还能养生保健、美容润肤，还可以当作是病后调养之物来服用。日常饮用药酒可以延年益寿，所以说药酒的使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喝药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服用方便。泡好的药酒我们直接倒入杯子里就能喝了，所以饮用药酒不同于中药的其他剂型，是可以大大缩小剂量的。有些药酒的方子虽然药味比较多，但是制作成为药酒之后，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很快地融入酒中，服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而且药酒可以经常性的服用，不用您经常跑药店买药煎药，而且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麻烦，可以说省时又省力。
0: 其实说起来啊，这个药酒呢，喝点药酒比喝一大碗苦汤中药哈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
1: 对
0: 对，但是呢我想请教一下蒲老师，这个药方里的这个正经的这个药的力量哈，我想应该是比药酒的力量要大一些的。那为什么这个药酒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它，然后呢药酒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
1: 药酒啊主要是注重的治疗。
0: 药酒也是以治疗为主的。
1: 对，药酒是主要治疗为主，突出药物的作用的时候，它的口感是不是那么好的，它不注重口感。这个我们现在做的养生这个保健酒呢，第一它使用的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同时呢它的配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里边放的这些补品多，或者说是叠加啊，
0: 药物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几十味药，就认为这个方子或者这个产品的效果好，其实不是这样，
0: 这是错误的。
1: 应该说方子的作用不是药物的堆积，不是成分的堆积，它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组方。
0: 也就是说咱们这药酒别看摆在那儿像是一瓶酒，但它还真的不完全是一瓶酒，单纯的酒里边还是有很复杂的这样的有很强功效的一个药方的作为基础。
1: 它是需要一个调和，它需要好比说中医讲叫君臣佐使啊，它有君药起主要作用啊，臣就是辅助的作用啊，佐是其实是一个制约啊，它是对它的毒性啊，对它的作用啊，一个是要制约它的毒性，同时要促进它的
0: 药性，
1: 君药的这个方子的这个主要作用啊，使这个来调和主要，它是一个要在中医理论下进行就是指导下的一个配方。
0: 不是随便什么都能招呼的，不是招呼越多越好的。
1: 对，它不是堆积，不是简单的组合。
2: 不久前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用活蛇泡酒的整个过程呢其实是有点触目惊心的。视频的发生地呢应该是在广东某地的农村，村民呢拿着比人还高的将近2米的一条蛇，掐着脖子

0: 用酒洗了洗，直接泡到了玻璃瓶子。那么这种泡酒方法究竟可不可取呢？正确的泡药酒的方法又是什么？药酒中可以泡什么，不可以泡什么呢？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实药酒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啊，在酒馆啊里边，可能我们都会看到这儿放着一个特别大的玻璃瓶子，然后瓶子里咵盘着两条蛇，蛇边那儿还有点什么灵芝，还有三五个蝎子，什么这种情况啊。尤其是不久前有那么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广东的，因为听口音嘛，是一个广东的农民捋着一条大概比他身高还高的一个蛇，一边捋活蛇啊，然后就拿那个酒边洗边捋，边洗边捋，最后把那个活蛇哐当就给摁到玻璃瓶子里盖上，然后蛇进了瓶子以后还在那里头翻腾。药酒它的功效好，可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大家都想去尝试。像我们讲到这些民间的这样的这些做法有什么不同，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活蛇泡酒它做的对吗？像我们吃一个比如说吃鱼啊，或者吃鸡啊，或者吃什么，怎么着也得开膛破肚把里边洗干净吧，它这活生生的啥还没整就闷进去了，行吗？
1: 这个应该说呢是不太妥当的。平常咱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泡酒啊，我们给您提点建议啊。第一的原则就是和，就是
0: 和，
1: 哎，和
0: 谐的和，
1: 哎，和谐的和，
0: 嗯，
1: 因为和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讲和者天之达道也，它是一个天下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这个和，我们去故宫，故宫三大殿，
0: 这个就是比较熟，
1: 太和殿、
0: 太和、保和、
1: 中和
0: 啊，中和，
1: 哎，太和、中和、保和，
0: 保和放最后，
1: 哎，
0: 哦，这样
1: 你看里面都有和、就是过去这个在传统文化或者是过去的说大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理论里面，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的治理面，大道里面啊有和，
0: 嗯
1: 啊，咱们家庭里面家和万事兴，
0: 对，和睦、和平相处也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和为贵，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和与同不一样，
0: 和而不同，
1: 哎，对对对对，讲和而不同，这就说明什么？不是所有东西，人参啊、鹿茸啊、虫草啊，往里边一堆积，我这个泡出来的东西就好，不是，哎。它呢是有一个配伍，有一个相互制约的。
0: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好比我们有一款产品是鹿鞭酒啊。
0: 嗯，
1: 这款产品呢是补阳的。
0: 哎，真是用的鹿鞭吗？
1: 对啊，是鹿鞭。它这个鹿鞭的作用呢是温补肾阳。
0: 嗯，哎，鹿鞭和鹿茸这个东西，那我不能用鹿茸酒吗？
1: 鹿茸酒呢，就是鹿茸呢是作为药品来管理的，不适合于就是平常。经常服用，因为它的作用呢应该说需要更专业的，就是在医师指导下使用。但是呢鹿鞭这个产品是药食同源啊，它可以就是咱们经常使用。但是它这个方子里边呢，鹿鞭是性温的，但是呢配伍用桑葚啊，咱们北京话土这个说白了叫桑葚，黑桑葚、白桑葚，哎，这个桑葚。但是桑葚呢就是性寒的，哎，这个温跟这个温热跟这个寒凉，哎，需要相互配伍，这样它才能达到您身体的吸收的作用。中医讲呢叫阴中求阳，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阳啊，它需要让你身体更好的接受它，而且这个方子呢需要体现一个阴阳调和，
0: 哎，
1: 所以呢咱们日常生活中保健的时候，如果要泡酒，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要是您懂中医，或者身边有这个比较好的医师来给您调配，哎，您可以请他或者按照这个古方，哎，来调配这个药酒。如果没有，那最好呢，您就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用单味药啊，或者是您手里有人参，说哎呦，我现在这个气血不太好，气力短啊，平常有点气虚，哎，我想泡点人参酒，或者是我觉得哎，人送我一根人参，我这个怎么服用好啊？啊，我又想喝酒，喜欢喝点酒，哎，那可以就用人参一味药泡酒，哎，这个就比较简单，哎，单味药做成的酒相对来说呢，就是副作用要少一点，
0: 就是单独一味药，
1: 对，
0: 哎，让它发挥它的单纯的
1: 效果。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蛇啊，生蛇就给泡了。这个东西呢里边首先它这个蛇就含有很多微生物啊，或者是它
0: 细菌呢、
1: 细菌，对对对对对对，也不知道您用的酒的里边含的杂菌的情况，或者说您有的时候还不是放一味药、 您放的东西合不合咱们的配伍原则啊，或者说呢您浸泡的时间，如果浸泡时间过长了还容易酸败，容易产生这个对人不好的这个物质啊，这样呢反而起不到保健的作用。
0: 蒲天庆老师介绍，泡药酒也有很多讲究，很多人在炮制的过程中会犯很多错误。首先呢，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泡药酒，矿物类的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很难用酒泡出来。如果是以毒蛇为原料浸泡药酒，则需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选用。一般认为毒蛇在浸泡前应该去头，否则极易造成中毒。如果要选用多种药材，一定要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置，不要随意用多种中药泡酒。另外，药材放得越多越好也是不对的，酒与药材的重量比应该是10:1-20:1。质地比较松散的药材吸水性强，可以多加一些酒，比如说枸杞子可以加20倍的酒进行浸泡。质地坚硬的药材吸水性差，可以少加一些酒，比如人参可以加10-15倍的酒浸泡。一般呢，要达到每10毫升酒中含有0.5-1克的原药材。还有的人认为酒是陈年的香，所以呢，药酒泡得越久越好，这样也是错误的。很多人呢，从前一年开始泡今年用的药酒，其实如果室温在20度左右，较为干燥的条件下，药材浸泡的时间大多应该是15-30天。浸泡的时间呢，主要和药材的质地有关。枸杞子泡酒之后，如果发现酒的颜色变红，说明呢药效已经泡出来了。如果是动物类的药材，如海马等，泡制的时间呢需要更长，但是由于它们呢带菌可能更多，因此泡好之后应该尽快的喝完。如果呢是有泡酒经验的人呢，您在日常泡酒的时候可以倒出来一点品尝是否出味儿，但是注意不要直接对着瓶口喝，这样呢会污染剩下的酒，很可能导致变质。泡酒的时候呢，一般建议选用50-60度的白酒，这个浓度的白酒呢能够杀死药材中存在的微生物，同时更容易使有效成分溶出。另外呢，药物经过2次浸泡之后，绝大部分有效成分已经溶出了，这个时候普通的药材即可以废弃掉了。如果药材比较珍贵，像冬虫夏草，可以再用普通煎煮中药的方法获取一定的有效成分。总之呢，泡酒的药材不宜反复使用。泡酒呢，应该选用深色的新的玻璃容器，不要用塑料制品。泡制期间需要每天摇晃或搅拌一次，一个星期后改为每个星期搅拌一次。如果急于饮用，可以将药材切碎浸泡，在泡酒的过程中轻轻晃动酒瓶，也能够加速药物的溶解。以上呢，我们说的是泡制药酒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总结一下呢，就是泡制药酒最好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制，另外不要随便放中药进去泡药酒，药酒呢也不是越久越好，药材不能反复使用，泡酒期间要搅拌。最后呢，服用药酒还要注意服用的量，最好根据医生的医嘱来喝药酒。
1: 如果咱们就说自己在家配置药酒，应该是要高度白酒。我们生产的酒呢，现在是有低度酒的，因为它是一个生产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啊。它首先呢，各种原料呢是需要各种泡制的，
0: 要处理一下的。
1: 对，就它的提取的方式也不同啊。现在的有萃取的啊，也有呢就是传统的冷浸、热浸啊，渗漏
0: 要泡冷泡、热泡，
1: 根据对各种不同的药物的成分，根据它的药性来进行萃取，然后呢用高度酒进行调配，调配完了以后再降度，然后呢再调口味，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们同仁堂药酒厂啊，这个生产药酒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国家认证的企业啊，这个严格要按照咱们那个药品规定的法规去操作，所以呢它生产出的酒呢 品质上非常有保证。它虽然说生产的是低度酒，但是它生产过程的时候不完全是低度制作，它是由高度酒制作，然后再降度，哎，然后再根据咱们调成一个大众接受的口味，哎，这样正规的生产的。
0: 也就是它有一个很严密的生产过程。
1: 对，咱们在家里边一般做不到这个。
0: 那您给老百姓弄个建议呗，像这种活蛇泡酒尽量就别这么搞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它这个是不是也达不到这种活蛇泡酒的它的目的？咱比如说像五毒酒，什么蛇、蝎子、蜈蚣都放进去，未必就有好效果。
1: 没错，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因为现在来说啊，说大原则，第一是讲究喝，第二呢，应该说是补阳，应该说现代人是一个需要补阳的人群占绝大多数。
0: 您这说到这个补阳呢，我们其实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啊。一般一说补阳，可能很多人会第一时间在脑子里反应的是壮阳的，是这样。
1: 其实壮阳、
0: 肾壮阳，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意思。
1: 这块儿我跟您多说两句啊。实际是这样，阴阳这个概念里面说的通俗一点，说阴就代表我们的身体，或者代表我们的食物，我们吃进的东西，有形之物都是阴的。阳呢是代表功能，阳气其实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阳气啊！您看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阳气，人的生长就是一个阳气逐渐衰弱的过程，
0: 就是他的活力、精气神儿，
1: 对
0: 这股劲儿，
1: 对他的由阴化阳，这个阳呢是咱们最需要的。啊，而且现代人缺的就是阳，特别是咱们好比说咱们朝九晚五，咱们要工作上班啊，平常的时候咱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收阳或者得到补阳的是缺失的啊，
0: 没错，
1: 咱们工作的时候呢得不到阳光的，
0: 我们还损耗各种的阳气，
1: 您所有的事都在损阳，而且包括您吃进去的食物消化的，说
0: 消耗的过程，
1: 哎，我今儿吃了海参了，不是您吃了海参它就吸收了，需要消耗您的阳气，哎，来消化它，啊，
0: 是。
1: 所以咱们现代人呢，应该说生活水平啊高了，但是咱们吃进的东西要想化它，需要咱们的阳气。所以呢，咱们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补阳的过程，是一个站在咱们日常保健进补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哦，这个东西您刚才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对这一点啊，包括我对这一点的认识都是很含混的。
1: 很多人就偏颇，就说 啊这个东西是补阳的，是壮阳的，哎呦，那我不用，就是他把它想成了生殖系统啊，这方面就认识的就比较狭隘。其实男女老幼，当然年轻的时候，儿童哈，他是纯阳之体啊，他阳气是最旺盛的啊，他不需要补。但是一到壮年，这个人的阳气就是衰微的了，哎，就是需要补，一定要注重补阳，只有补阳才能让您的身体的缺失得到补充，您吃进去的营养得到化解。补阳、扶阳，更直接说壮阳，哎，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大的概念，不是咱们理解成的那个比较偏颇的那个概念。
0: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那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这种大家很熟的亚健康状态，哎，不太总老觉得欠点什么的那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外力的作用来帮助我们去补益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身体啊是很聪明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听从我们身体的需求。这个有时候咱们看啊，就现在这个白领工作的人员非常多，或者说咱们这个社会上，你看好比说咱们的近邻日本，他那些职员下了班就要喝酒，当然他有一种这个不利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这样，也是由于他身体里边需要酒来起作用，来补充他的阳，同时呢酒呢也是一个调节气氛的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哎，它可以让你得到宣发，同时呢解除你的抑郁啊，现在这个抑郁的人也比较多，其实最好的哈，就是饮食，就是在饮食上面咱们可以建议呢，适当的饮用一些咱们的保健酒，或者是生活里边小酌哈，一个是提高生活情趣，同时也是排解自己的一个压力，同时呢酒特别是一些保健酒，它有一些突出补阳的作用，这样呢对咱们日常保健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在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中，阳是指人体具有的能量，
0: 人的一生就是一个阳气衰减的过程。阳气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先天性的，来自于父亲和母亲给你的先天之本；第二呢，则是后天性的，是我们从食物中吸收的水谷精气转化而来。保阳气，补益阴精，这是中医养生的一条重要原则。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人的正常生存需要阳气支持，所谓得阳者生，失阳者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阳气会逐渐的亏耗，现代人常常会出现浑身无力、精神疲乏、失眠健忘、脾气暴躁等亚健康状态，甚至有的女性不到40岁便提前进入更年期，这些疾病都是由于阳气消耗过度所导致的。人的正常机体运转、工作、运动、生活、情绪波动、适应气温变化、修复创伤等，都是需要消耗阳气的。当阳气透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什么是壮阳补阳呢？这就是为了顺应自然规律，补充日常消耗的阳气，使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人的生命力才能够更加旺盛。关于药酒的补益与养生，今天蒲天庆老师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下次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听一两首好听的流行歌曲，接着为您准备好12:00整点新闻。 This is Chinese Radio WGBB AM 1240。

在时刻11:56:5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This is Chinese Radio WGBB AM 1240。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1:58，我们在一两个广告过后，欢迎您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介绍，是在因为东北风暴的减弱，长岛仍然可能会有淹水之虑，所以我们在这特别提醒住在长岛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东北风暴的减弱，长岛仍然可能呢会有淹水强风的这一方面的危险。停电已经大规模的恢复了，达瓜迪亚的机场昨天有441个航班受到了延误，并且也导致了部分渡轮的停驶。而根据在目前昨天所看到的报道，侵袭美国东北部的东北风暴27号已经逐步的减弱，今天呢虽然还是阴天，但是风暴已经离开了。纽约市部分沿岸洪水的警告已经全面取消，而许多州停电的情况也陆续的在改善。不过长岛面临了沿岸的淹水强风跟树木的倒塌风险，纽约地区的航班、渡轮跟道路交通也持续受到一些影响，目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尽可能的完成它的正常的运作。而尽管风雨交加，25届随道到双塔5公里的跑步以及健走活动仍然是按照原定计划举行，有3万人冒雨参加，虽然少于往年将近4万人的规模，不过呢现场呢仍然是热情澎湃。参加者沿着已故消防员 Steve Steeler 在911恐袭当日奔赴世贸中心救援的路线，他是在布鲁克林穿过了休凯瑞隧道以及抵达了曼哈顿。所以在昨天的这项活动呢，最重要的是在911空袭的时候奔赴世贸中心救援的这条路线，是沿着已故消防员 Stephen Siller 在911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也知道昨天呢风雨狂扫法拉盛，雨伞被吹坏，餐厅呢也将近一半呢是没有客人的。不晓得今天的听众朋友，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恢复了正常？希望大家一切都在风雨过后都是平安而健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来自中央社法国梅斯的中和外电报道，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今天表示，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不文明，人们甚至以谎言跟欺骗而认为这是骄傲的。他呼吁欧洲协助打破这一种恶性的循环，并且在国际关系中培养彼此对国家的尊重。法新社报道说，教宗梁十四世，也就是 Pope Leo 十四世，今天在法国穆林访问，在他的最后一站临近德国边境的梅斯市发表了这项谈话。他没有点名 任何世界的领袖。教宗把欧洲视为大国之间的一个制衡的力量，他过去曾经呼吁欧洲联盟，也就是 EU 克服彼此紧张的关系，重新寻求国家跟国家的团结，追求乌克兰跟其他地区的和平。而身为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梁十四世最近几个月来，因为华府强硬的移民打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战争，他多次跟美国总统川普发生了冲突。川普曾经批评他在打击犯罪的方面软弱，在外交的政策上糟糕透顶。而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领袖梁十四世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一同出席活动的时候，他对媒体表示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不文明，守信的价值受到了轻视，相反的，人们却以谎言和欺骗而彼此骄傲。这是近20年来教宗第一次正式访问法国。梁十四世对媒体表示说，欧洲可以通过他的学会培养对维护对他人的尊重，来协助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在为期四天的法国睦邻的访问中，教宗始终表现了笑容跟亲和力，乐于跟民众的互动。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教宗呢，在巴黎主持了一个大型的弥天弥撒，这是梵蒂冈有70万人的参与。9月26号的这一天，在外电报道，巴黎方面的外电指出了18年来教宗首次对法国展开正式访问的第二天，全世界14亿的天主教徒领袖梁十四世在巴黎主持了一个大型的露天弥撒。26号的这一天，他带领在协和广场以及紧邻香榭里舍大道参与的数十万的信徒一同的祈祷。法新社报道说，梁十四世在主持露天弥撒前搭乘了教宗座驾，行经法国首都著名的香榭里歇大道，沿途受到热烈的信徒欢呼。梵蒂冈表示有70万人参与，人潮横跨了巴黎市中心，一直从协和广场一路延伸到 2.2 公里到了凯旋门。信徒挥舞着白黄相间的旗帜，紧贴着鞍前，在围栏上只为一睹教宗的风采。当教宗座驾行经时，教宗万岁的欢呼声在林荫大道上回荡，而教宗的座驾频频暂停。梁十四世为志工带向前的婴孩、儿童和身心障碍的人士现场祈福。教宗在稍早走访了支援移民跟难民的伯基达之家，而他同时表示，我很高兴能在座向全城见证彼此的相遇，在尊严跟和平中共处的房舍里们，而跟大家有所相会，开始我在巴黎的第二天。梁十四世昨天强调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也敦促避免陷入人工智慧 AI 所驱动的机械的天堂。同时，在乌克兰战争进入到第五年的时候，他呼吁法国继续担任不懈的和平的现任者，也就是他希望法国继续努力维持在这一方面的和平。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其中选举，油价有所飙涨。来自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11月其中选举即将逼近，而总统川普面临的政治压力也日益升高，必须设法遏制飙涨的燃料价格。他在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说，白宫仍然考虑禁止柴油的出口。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说，川普昨天在伊利诺州参加总统杯高尔夫球赛，告诉了福斯新闻，他说，我们正在非常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他也表示，这有时会导致汽油价格 会小幅上涨，所以我们非常认真考虑这件事情，我们也可能会这样做。川普过去曾经表明支持柴油出口的禁令，而随着美国零售柴油价格攀升到了新的高点，他本月在稍早的时候曾经表示了，无论如何都将会很快就是否实施禁令而做出相关的决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美国的其中的选举呢，是油价会飙涨，然后他也表示啊，会认真考虑禁止柴油的出口。那么另外，我们今天看一下摩根大通的最新消息。在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摩根大通分析师今天表示，全球人工智慧 AI 相关族群的股票在近期回档之后，有助于改善投资人的部位，而估值也变得会有吸引力，有望带动整个股票市场重新的活络，而其中会以半导体类股最被看好。路透社报道说， JP Morgan 大通银行以马特克领导的分析师团队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科技股或许未能重回过往的高峰，但从基本面上来看，前景是正面的。人工智慧相关领域内仍然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报告中也说，今年初人工智慧相关股票大涨，随后因为市场担忧资本支出跟短期回报而有所转弱。9月初受到多位 AI 产业高层示警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也导致 AI 相关个股的重挫。摩根大通也指出，投资人在人工智慧领域的投资部位已经变得更为干净，而多数人工智慧相关领域的估值也大幅的回落，尽管近期市场担忧成长会放缓，而资本支出仍然渴望保持了强劲。摩根大通也补充，企业获利是持续的在强劲，人工智慧变现的证据也日益增加，有助于支撑市场对这个产业恢复的兴趣。现在摩根大通持续看多半导体的类股，主因是基本面非常的稳健，定价成长延续到2027年，以及在供需吃紧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到2028年。而衡量在全球半导体类股表现的 MSCI 全球半导体跟半导体设备的指数，今年以来涨了 48%， 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各位听众，因为东北风暴有所减弱，不过长岛仍然可能会有淹水跟强风，希望我们住在长岛地区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拉瓜迪亚机场在昨天有441个航班延误，有部分的渡轮也停驶，桥梁也呼吁大家减速，我们都希望出门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三十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选择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小坤的北京下雨了 CSET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啊，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林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啊、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8月22号肖战呢惊喜空降那英北京演唱会，时隔7年重现那战队合体啊，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第一名。2019年音乐综艺《我们的歌》当中呢，两个人凭声音互选组成了那战队啊。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当时的舞台，来听一下两个人一起来对唱高凌风的这首老歌《恼人的秋风》。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M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我是徐杰晨，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四面埋伏，我们内心同样四面埋伏。
7: 70后实力作家徐泽成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成，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8: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那今天呢，我们的轻阅读呢是在录制间完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王城如海》。我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泽成。你好，泽成。
6: 哎，你好。
8: 今天也是很特殊的一个日子， 虽然天气预报在上周就说了今天要有雪，但早晨好像还没有意识到，直到中午我开车往电台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前面大雪就像云雾一样就直接就扑面而来的感觉，很兴奋哈。
6: 不上班的时候我每天会到楼上去写作，上楼的时候我把窗帘一打开，看见外面正在下雪，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觉得北方尤其北京这个地方每年应该下很多的雪，但是今年的雪很少，而且量也很小，今天突然下那么大一点的雪，大家可能都很兴奋，我看朋友圈都刷爆了。
8: 没错，今天朋友圈的主角是这场算是春雪吧，也是2017年北京的第一场雪，迎来了徐则臣和他的这本新书《王城如海》啊。我们的约定其实早在去年了，只不过姗姗来迟，所以尤为珍贵。我记得2012年你有一本书，短篇小说吧，叫《如果大雪封门》。
6: 如果大雪封门，对。
8: 这本书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创作的？
6: 其实单篇的小说是2012年写的，后来获了鲁迅文学奖。这本小说集以《如果大雪封门》为题目的小说集刚刚获了那个2016年最受欢迎的50本书，大众阅读那50本书。这本小说集是我写了20年了，20年每年都写短篇，从里面选了17个短篇，我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17个短篇，合成的一个集子，应该是我短篇集里面的一个精选本。
8: 而且这个集子的名字就叫
6: 《如果大雪封门》。写这个小说，其实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期待一场大雪的人是一个南方人。你如果一个东北人，可能对大雪没有一个南方人那么关注。那么小说里面这样一个南方人，他如果生活在他的故乡，一辈子都见不到雪，所以他特别期待能够看到大雪封门的那样一个景观。就是为了这个非常隐秘的愿望，他因为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来到北京。虽然来到北京是谋生，完全是每天要为三餐劳碌的那样一种工作，但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看起来理想主义的，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愿望，他甚至谁都没跟他说过。到这个冬天，他是一个养鸽子的人，鸽子越养越少，然后要为他叔叔辞退要回老家的时候，他想回老家之前有没有机会看一场大雪呢？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场大雪来了，所以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在那场大雪中，他一个人爬到屋顶上，然后看见整个的北京在大雪中跟平常看的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下变成非常平面，这个平面的好处在于你看不到这个北京的一些混杂的浑浊的还有那种等级分化比较森严的那么一个有区别的城市，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大家都差不多，他的感觉所以就特别的舒服，而且很纯净。
9: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6: 北京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就像一个微缩的一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全都有，最高大上的也有，最底层的也有，都聚集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标本。五湖四海来的人，每个人携带自己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城市总结出来一条一条的，但是这几年慢慢的深入北京的各个角落，深入北京的各种日常生活，我真发现你看的越多越清楚，越细致越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我越不过去了，我一直心心念念拿不起放不下的问题，我才会去写，最后就慢慢写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小说。
8: 2012年到现在2017年，这几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的则臣的一本新书《王城如海》。在《王城如海》和《如果大雪封门》之间，我还要谈一本书《耶路撒冷》，那是徐则臣大概花了6年的时间写成的40多万的作品，是在2年前我们轻阅读呢有幸采访到徐则臣，我们聊了聊。如果说《王城如海》 让你看到了北京有一些苦不堪言的东西，那么耶路撒冷那部对你来说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写成的长篇，这两本书之间，你说王成儒还是一本小书哈，他们之间你觉得用很短的几句话来做一个差异性的比较是怎么样的？
6: 我说王成儒还是一本小书，实际是主要是针对他的篇幅，他的篇幅只有十万字多一点，但是如果从含量内容含量来说，复杂性来说，其实它不比40万字的耶路撒冷要小。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因为一个作家他写作肯定要有所区别，他希望一部作品跟上个作品区别开来。耶路撒冷是以故事推进的，以故事的方式推进，按照故事的逻辑走，人物性格的逻辑走。王成儒海其实是依靠一种思辨的，一种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和思辨这么一个路径来走。在耶路撒冷里我写的比较铺张，就是用加法在写，每一个细节要求写的彻底，一个想法也要彻底的把它表达出来。在王成儒海里面写的特别的节制，用的是减法，就是一个放一个收，所以很多人或者是喜欢耶路撒冷的人突然读王成儒海觉得像另外一个作家写的，写的特别的节制，甚至有些地方比较跳跃，因为他要节制，他要含蓄，他要隐忍，所以有些地方我只说了6分、7分或者是8分，而在耶路撒冷里面很多的想法我可能说到9分，所以很多读者在读王成儒海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其实是跟这个小说的特点以及我在写小说这时候的初衷有关系。
8: 正像泽晨刚才说的，这两本小说的风格有点不同。那么这两本小说我都读了，读完之后还真是发现，会让我有一种徐泽晨写小说可以千变万化。好，说说名字吧，像耶路撒冷还有跑步去中关村，它都是有地名这样来起一个书的书名。那王成儒海起这本书书名，我在你的后记也看到了啊，也是经历了一个思辨的过程。
6: 每个人写小说它的特点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必须有了题目以后才可以写下去。比如说我们提到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所有这些小说都是先有题目才有故事然后才写下去。这个小说其实题材就是故事大概的内容，很多年前我就想写，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是因为我缺少那么一个药引子，或者缺少一盏灯，这盏灯或者这个药引子其实就是这个题目。之前想叫大城市，因为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相对起来对应起来，后来觉得这个大城市啊实在是太土了，又想叫大都会，反正北京现在的确是一个大都会，国际大都会，但是我们平时一说大都会大家更容易想到的是纽约，纽约被称为大都会，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而且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唐德里罗，写过一个小说题目就叫大都会，所以再用肯定是重复了，然后就一直很纠结。后来一搞出版的朋友，也就是十月文艺的出版社的总编辑韩应群先生，他就给我发了苏东坡这句诗，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前后前面摘两个字，后面摘两个字，变成王城如海。当时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没轻易表示赞同，我就在那儿想，我得看这个题目跟我要表达那个东西之间是否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关系。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越看越觉得就像一个词一个题目，它好像一个建筑似的，它会慢慢产生自己的阴影，太阳照过来，如果角度特别好的时候，它的阴影会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阴影就能把整个故事给覆盖掉。当它覆盖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题目有意思了，然后就决定下来了。
8: 那么这个开头呢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反正一本好的小说的开始写得非常精彩，就能让你想一口气读下去。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有请我的搭档一成呢为大家演绎。
7: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于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 先是脖梗处薄薄的一淋，然后才感到线一样细长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风穿过洞开的推拉窗吹进来，他咳嗽一声，肥壮的血红虫子从脖子里钻出来，缓慢地爬过镜子。于松坡抽纸巾捂住了伤口，抹掉剃须泡沫，脑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个人在花园旁边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对方的装束，那个男人已经消失在了雾霾里。能见度100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于松坡觉得气象部门的措辞太矜持，但凡有点科学精神，打眼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够用的，能见度能超过50，他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了一连串的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一刻钟前他醒来，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助理短信问 PM2.5 报表，预约的访谈照常吗？他回，当然只能照常，埋了不是一天两天，一报表就不干活，现在就可以考虑在家里养老了。他拉上百叶窗，雾大霾重，天冷，挡住一点算一点，然后去厨房看另一扇窗。那人是先砸碎的是厨房的那扇窗，卫生间的门和厨房都关着，听着声音闷闷的遥远。于松坡没当回事儿，他早把砸玻璃从现代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么年代了，谁还会玩这种粗陋幼稚的把戏呢？他扬起下巴，让激烈剃须刀继续往下走，然后卫生间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罗冬雨穿着睡袍走进厨房，于松坡正在比划窗户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间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迹，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头还齐展展地留在那里，插口切割一般的整齐。罗冬雨打了一个哆嗦，把睡袍的下摆裹紧了，遮住露出来的一线光腿。他醒来是因为雨果咳嗽，这孩子对雾霾和冷空气都过敏，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咳嗽第一声罗冬雨就醒了，下意识地看窗户和空气净化器，窗户紧闭，空气净化器还在工作，但雨果还是空荡荡的咳，听不见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他听见厨房的门响，穿上睡袍就起来，果然是冷风和雾霾。
6: 我是徐泽辰，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四面埋伏，我们内心同样四面埋伏。
7: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8: 好，那么我们来翻开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描写了什么样的角色啊？首先，它的主角肯定是于松坡了。于松坡这本书当中，我觉得给我带来的最深的这个印象，就是他总是一种比较压抑的，甚至是有一种赎罪的感觉在里面。刻画这个人物，没有你生活当中的代入感，还是你身旁会有几个人的一个综合的感觉在里面，或者有你自己在你内心当中最挣扎时候的一些小阴影，
10: 有原型，但是这个原型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离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有点远。因为我老家有一个朋友，他的经历跟余松波很像，当然只是部分像。
8: 嗯。
10: 然后为了设计一个人，我肯定不能全部把原型搬进来。而我个人有一个搞话剧的一个朋友，搞先锋话剧的，我们聊过很多次，他一直希望我给他写个话剧，写关于北京的话剧，但一直没写出来。因为要写，我还认真做了准备，他也送了很多书给我。我可能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非常有名的话剧，尤其先锋话剧的剧本全看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就慢慢的对这个先锋话剧的导演他的生活肯定是有所了解，然后这些年经常会去国外，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从国内出去的侨居海外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我也相对比较了解，所以这几星二五一凑，就慢慢这个人物形象就出来了。
8: 非常饱满，我还是觉得。而且除了他这个饱满的角色之外，还有几个，包括两位女性啊，齐好是他的夫人，
10: 对，
8: 罗冬雨是他们家的情同姐妹的家庭助理，
10: 非常好的
8: 家庭助理。说说齐好啊，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描述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应该算是在和谐程度上可以打80分了吧？
10: 他们肯定是高级知识分子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那一种。
8: 对，
10: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有着共同的乡愁，而且余松坡他本身在精神上有另外一点问题，所以他对齐好其实非常非常在精神上非常依赖的，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很多的艺术圈那么混乱，肯定不会是这样。
8: 你认为他们之间这种状态其实才是应该比较合适的一段婚姻关系？
10: 我觉得夫妻俩如果关系非常非常稳定，肯定是有某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特别在意的，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肯定是相濡以沫。我说这个相濡以沫不仅仅是物质上，物质生活上，他肯定还是精神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因为共同的一个东西让两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8: 除了孩子。
10: 对，除了孩子之
8: 外
10: 肯定还有两个相互支撑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在。
8: 对，包括每次他发病的时候，齐豪都会叮嘱冬雨说给他听二胡的二泉音乐啊。为什么会选二胡的二泉音乐呢？
1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二胡，我小的时候会拉，但是很多年不拉了，音都摸不准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或者我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希望自己平复下来，我会听几首曲子。比如说二泉音乐，比如说江河水，比如说江河水很多的音乐能够演奏江河水的一些乐器我基本上全听过。对，二胡是最好的。另外一个还是可能是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二胡可能跟小提琴之间我会选二胡，我觉得二胡那种就好像吃中餐跟西餐那个感觉，还是最贴心贴肺，在任何时候你不会烦不会腻。
8: 也就是说二胡这种乐器其实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内心深处达到一种共鸣，这是你在小说当中也体现了，你其中有一部分就写到了为什么他只能听二胡的二泉音乐，其他都不奏效，只有这个才能在他最不正常的状态之下让他平静下来。
10: 余松坡他父亲是拉二胡的，这个二胡在中国的民间，如果说你要到中国的乡下，但凡会乐器的一些小能人艺人，其实他做的最好一个是二胡一个是笛子，这是最普遍的两种，他从小就能接触，所以这个二胡这种作为一种乐器，作为一种声音，作为一种音乐，他是从小就能进入他的血液里。其实他有一种所谓的治疗的作用，他不是从外界进去，而从内部开始治疗他。所以我就提到他父亲那个时候跟他一样，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去自责内疚或者去忏悔的时候，都要通过拉二胡来排解。
8: 我觉得这一段设置很妙，我蛮喜欢这段设置的，因为平常你会把你自己内心的一种体会啊，包括说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情绪会平静下来，
10: 对，
8: 然后运用到这种特殊的一种治疗方式上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用心聆听这一段二胡独奏二泉音乐。

0: 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着蜕变。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我是徐哲晨，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6: 70后实力作家徐泽晨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晨，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7: 说到齐浩嘛，齐浩刚好开会在大理开会，他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他赶紧赶回来啊。
5: 对，
7: 大理有一家客栈，菩萨的笑，因为我跟泽晨我们之间会有微信哈，所以我看到过他介绍这家店。我刚好在2015年的冬天去到大理，也住在洱海边，住在下关镇，就下关的风嘛哈。
5: 下关的风大。
7: 对对，住在下关镇。我不知道菩萨的笑是在哪某一个位置，好像也是在那边吗？
5: 菩萨的笑是一直在一个村里面，叫龙龛村。
7: 嗯，龙龛村。
5: 龙龛村，对，龙龛那个它是环着那块野的洱海。
7: 哦。
5: 你在下关那个地方，直接在城市了。
7: 哦。
5: 在城里前面的水泥啊什么全给你修好了，对吧？
7: 对 对， 对。
5: 但是到那边可能你更能看到正儿八经的洱海，
7: 原汁原味一些，
5: 原汁原味的洱海。而且在那个地方，在菩萨的笑旁边大概走3-5分钟，就是赵薇和王菲的在洱海边的一个小别墅。
7: 哦，是他们自己的别墅啊。
5: 他可能是从当地人那边，我不知道，具体不是特别清楚。他可能从当地那边或者租的，或者是买的，但是然后自己整个装修的，就在旁边。就那个地方的风光特别的好，而后面就是苍山，
7: 应该是面对洱海，背靠苍山。
5: 对，就是苍山和洱海之间，所以那个环境特别好。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全是各种的民宿饭店。
7: 朋友开的？
5: 我朋友开的，对。
7: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儿开店啊，竞争力还是有的。
5: 就是它非常独特，你到那个地方一看，一进那个村你就能看到，因为它在村头，它跟其他的所有的店都不一样，从外面的装饰，就是整个装修的就不一样，它的理念也非常好，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的那种理念，所有的环境里面的布置，物质上的布置都非常精致，而且这两年开始有意识的把文化的东西引入进去，把艺术的东西引入进去，就是这个地方能真正让你身心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你打开窗户就是苍山，苍山十九峰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前面是洱海，然后整个的环境也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7: 你的朋友应该感到很幸福啊。不管怎么样，徐泽晨如果在他的文字当中说到过菩萨的笑，那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我想我下次去的时候我应该到这去感受一下啊。
5: 非常漂亮。
7: 说到大理，前段时间呢，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说，干脆我们逃离北京吧，我们去大理，我们去像大理这样的很空气非常好的地方哈。对你而言，你现在要离开北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北京的雾霾，会让你有很多的困惑，包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儿子啊，

0: 他就是雾霾一来他就会咳嗽，这种矛盾该怎么处理？
1: 我觉得真正要连根拔起，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勇气，光有胆量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是非常实在的。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可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孩子的就学问题，太太的工作问题，包括你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否非常安稳地生活下来，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可能说连根拔起的可能性的确不是特别的大。当然这也不能说我们就无视雾霾，每次见到雾霾我真的都很害怕，
0: 内心的恐惧，
1: 都恐惧，恐惧倒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您孩子嘛，我孩子是跟小说里面一样，就是一个五岁的男孩，他对雾霾过敏，只要雾霾一来就咳嗽，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把老婆孩子送到大理，送到菩萨的校，在那边过的年。
0: 可是雾霾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
1: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不能随时随地都躲到大理，可能的确也得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雾霾这个问题真的不是说解决就解决的，它涉及到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0: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在某些角度你都希望这本书能够产生一点大家对雾霾对环境治理的一种重视程度？
1: 在之前真没有，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孩子一直在咳嗽，而且我写的过程中一直是雾霾，整个贯穿着雾霾的一个始终，所以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就把雾霾的戏份给加重了。当然我肯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些小说，这样的一些故事，咱们共同的能把雾霾给治理好。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现实，就是治理雾霾的确需要时间。那么从个体的生活来讲，我只能说让大家都知道雾霾这件事儿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都在寻找办法，就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推给你了，跟我都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雾霾有关系，就是或大或小的关系。同时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出去看似躲雾霾，我这次开始的确是抱着躲雾霾的那么一个想法去的，但真正到大理以后，我觉得我对生活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那种非常缓慢的，那种空气极为纯净，纯净到就是开天辟地之初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创始之初的那么一种好天气，那种东西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已经久违了，看起来它好像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天气，如果你到了一个完全仅寓于你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环境里，你的很多的想法都是会改变的，你过去在意的东西，过去念念不忘的一些东西，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重新来估量它，那个小天平，那个
0: 发生变化，
1: 对，像砝码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我会觉得那样的生活真是才可能是你想要的。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想要另外一种生活，你该需要做什么，哪些该放下，哪些该取舍，回头以后我们会重新算你那笔账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0: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你在选择王城如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苏东坡当时写这句话，他其实是有那样一种意境，这种意境就是大隐如斯，他有点像陶渊明那句话，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种味道，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反差性的东西啊。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2: 书里面是说的他们在拍一个话剧啊，就《城市启示录》啊。徐泽辰呢也对话剧感兴趣，因为要写这个小说嘛，就跟一个导演会交往比较密切，话剧跟小说会有一些关联哈。
0: 我也是写完《王城入海》之后才发现话剧跟小说之间的区别是这么大。在看电影和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一个在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从容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故事给讲完了。因为话剧本身它是一个演出的这样一个形式，现场感，现场感所有的东西它都要放大的。一个演员在电影里面可能像正常的时候说话一样说话，一个腔调说话，声音那个高度一样说话，但是如果到话剧上，他必须提高8度，就是在话剧舞台上喊着的一个人，你会觉得非常正常。但到日常生活在电影里面，如果他说话全是喊着，你觉得太刺耳，你扛不住，接受不了。也就是说，话剧里面要把很多东西给集中，更集中更夸张，把它放大，包括故事性，包括戏剧性，冲突偶然性。当时因为想写一个话剧，后来没写成，但是我把很多话剧的一些因素运用到小说里面，比如说看这个小说就会跟我过去的小说不太一样，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冲突比较集中，特别具有戏剧性，有些地方包括偶然性，因为小说里面的确借用了很多的偶然性戏剧冲突，他要在短时间内把矛盾一下子给激发掉，这张就特别像话剧。他转场以后他必须迅速的把矛盾给激化，就不停的好像是不停的放焰火一样，你不能允许一场话剧你在他面前非常沉闷的一直演下去，他需要不停的绽放，不停的绽放爆炸。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就发现他跟我写过去小说的区别就在这地方。过去我希望逻辑、说服力、铺垫，所有这些戏做足了，自然而然的出现某一个结果，就是那一个要一个非常漫长的助跑，然后一个人才能开始加速。但是在话剧或者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可能上台你就开始加速，助跑这个过程。
3: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余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4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2: 王城如海，这里面描述的人物的这种阶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说罗东宇这个角色。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在徐泽辰心目当中，那对于一个美好女孩的这个描述，我想也就是像罗东宇这样的女孩子了。
0: 很多人觉得罗东宇是不是太正了，就是作为一个保姆是不是过于敬业了。我就反问一句，你难道不希望一个保姆敬业吗？有人说像特别像的英国的管家，就是绝对正确，然后严格遵守一些清规戒律。在小说里面的确是，我忘了我当初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可能真是自然而然就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是你骨子里面可能对一个女孩子认为这个女孩子具备的一些，包括诚实，包括淳朴美好等等，可能就在你写的过程当中就无意中就流入笔端了吧。
0: 好像在小说里面我极少写出来那种特别的在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恶的 坏的那样的女人，我极少极少。
2: 对，这倒是。
0: 我还是希望一个美好的东西，一个美好的事物，还是让它尽量美好。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动荡不安，无论他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其实都动荡不安。
2: 包括他的弟弟。
0: 包括他的弟弟，对，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
2: 嗯。
0: 而只有在女人这里面，你才觉得这个世界是笃定的，有他在，这个世界是不会倾斜的。
2: 我读出来了，嗯，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
0: 我也说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非常传统的腐朽的大男子主义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一个美好的女人，她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定海神针。罗冬雨其实她的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也许女人更能从情感上，国际局势这样的大道理她未必能跟你讲得通，但是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在情感处理上，她的确做得要比很多男的要好。
2: 分寸感这三个字真的是很准确地描述她。
0: 我也在想，写完了以后我也在想，如果说这个人突然要有什么小奸小滑，
2: 比方你写到那儿，为了保护弟弟，
0: 对，
2: 我甚至都觉得你是不是笔锋一转，就可能把他就直接推向深渊了，没想到你又把他给拽回来了。
0: 我觉得他里面有人性的一些非常非常正常的东西，其实在这里面，那余松坡肯定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
2: 他是个病人，
0: 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年轻人像他弟弟，就是热血冲头的那样一个心怀壮志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太正常的，他已经整个精神上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水平线，
2: 嗯，
0: 让他们知道标准在哪个地方。罗冬雨他之所以一开始答应跟他弟弟一块走，是因为如果他不走，他弟弟是不放心的，他把他弟弟弄走了以后，觉得哎，跟他弟弟没关系了，自己会来承担责任。
2: 你看啊，我认为一个美好的女人，刚才你说到了，有分寸感，得体，识大体，
0: 对，
2: 而且还有牺牲精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在最后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罗冬雨在你笔下，她竟然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0: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女性，我们自己的比如亲人，
2: 嗯，
0: 你会发现女性大部分是这样，偏执的，
2: 嗯，
0: 刚愎自用的那种人，大部分是男人。
2: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读徐泽辰的小说，就是因为她们从她的小说当中能感受到原来女人是如此美好。
0: 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在你随着人生的阅历，你会发现到一个过去偏执的任性的一个女孩子也是越活越正大，
2: 嗯，
0: 越活越宽容，越活越宽阔，
2: 嗯，
0: 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一些地母的形象。我们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类似，就像那个百年孤独里面的，嗯，那个祖母、老祖母、乌苏娜那么一个形象，
2: 嗯，
0: 其实在很多的小说里你看祖母和老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家里面，他就是这家里面的一个
2: 定海神针。
0: 定海神针，对，
2: 这个词很标准，也很确切。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在我读徐泽辰这本《王城与海》的时候，我了解到他这本小说是用笔来写的，因为呢平常出差或者在路上呢，如果有空余时间拿起笔来写更容易操作一些，是这样吗？
0: 这本书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短的，其实我在写这个小说之前很多的小说都是手写，就是短的不是特别长的都是手写，小文章也都是手写，保存了很多的手稿，但是这是我手写里面除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家可能都没看过，只在杂志上发从来没出过的一个长篇小说，我24岁那一年写的，18万字纯手写，这是我第二个手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稿子，我个人非常享受的手写的过程，可能是因为喜欢书法的原因。
2: 平常练书法吗？
0: 我字写的还不错。
2: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很多人有习惯就是要写一篇小楷啊或怎么样才去睡觉。
0: 我是有的时候中午在单位，
2: 嗯，
0: 特别困的时候我会写一会儿，就是用小毛笔写一点小楷，当然如果是写书法作品我可能会换一个时间，比如说那个你看那个封面上的王城如海四个字，就是我写的，
2: 很帅气。当我把王城与海的后记读完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如果 这本小说是龙身的话，那么这本后记就是龙的眼睛，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在今天轻阅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有请徐泽辰为我们选读后记中的一个小片段。
0: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40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10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重如海当时极管繁弦的断章。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上要尽量有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1周。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给放没了，也好，表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儿就巴拉巴拉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重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2: 王重如海读完了，今天周围跟泽辰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生活的话题，非常感谢徐泽辰，我也期待你接下来新的作品。
0: 谢谢你，也谢谢我们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6，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午间新闻。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9过35秒。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我们的午间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的平台，不管您是要做广告或者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协助，都请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我们提供在寻人的服务，我们也提供在生意方面的广告的服务，欢迎您多多利用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其中选举前油价继续飙涨，川普认为会认真考虑有关柴油的禁止。而目前我们看看这一条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11月其中选举就要接近了，而总统川普面临的是政治压力日益的升高，必须设法遏制飙涨的燃油价格。川普在今天受访的时候表示，白宫仍然考虑禁止在柴油方面的出口。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川普昨天是在伊利诺州参加总统杯的高尔夫球赛时告诉了 Fox News 的记者，我们正在非常认真考虑到这件事情。川普也说，这时有会导致汽油价格的小幅上涨，所以我们认真考虑这件事，而且我们可能会这么做。川普过去曾经表明支持柴油出口的禁令，而随着美国零售柴油价格目前攀升到新的高价，他本月稍早也曾经表示，无论如何都将很快就是否实施禁令而做这一项相关的决定。这是在石油方面，因为石油牵涉到大家每天出门开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呢，到底这个情况将会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在今天来自华府的消息，川习会的落幕，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备受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今天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表示，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跟独立，而这对国安经济都是至关重要。他也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两个任期间，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访美，24号在白宫和川普进行了会谈，会中也触及了台湾的议题，但川普会后表示，两个人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谈到台湾。而 Mike Johnson 今天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 Fox Business 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上代川普政府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湾军售时表示，他认为没有人能质疑美方在这方面的决心。我们了解台湾是我们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盟友，我们需要他们保持稳定跟独立。他也指出，这对国家的安全、经济跟其他各方面都至关重要，而预期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强生对媒体也表示，他认为在川普两个总统任的这个任期期间，美方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的一位资深官员在上个星期川习会前夕也曾经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川普会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不过官员也提到，川普在去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也是美国历年以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的军售案。而根据美台商业协会针对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是 87.02 亿美元，小布希政府是 156.14 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呢是 139.62 亿美元，而川普是 1.0 为 182.78 亿美元，而拜登政府是 83.77 亿美元，这是 83.77 亿美元。川普 2.0 至今呢是 114.35 亿美元。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则相关新闻。在今天来自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接受 Fox 财经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美方需要台湾保持独立跟稳定。 他在受访的时候也指出，美国总统川普的两个任职期间，他认为美方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约是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两倍。他也指出，我想没有人可以质疑美方在这方面的决心，我们也了解台湾是我们重要的伙伴，也是朋友跟盟友，我们需要他们保持在这方面的稳定跟独立。另外，在今天美国驻中国大使继续磋商对台的军售，并且表示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反驳有关华府为了安抚中国而延迟对台军售的质疑，他强调目前还在就军售案进行相关的磋商，并且重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后，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 Bloomberg News 在彭博今天的新闻报道，被问到美国是否为了安抚习近平而拒绝向台湾提供其自卫所需的武器时，庞德伟 David Peru 对福斯周日新闻 Fox News Sunday 的节目特别表示，绝对不是这样。他也强调，川普政府任内已经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还在就其他军售进行相关的磋商。他也表示，川普甚至一度问习主席是否愿意也买一些。而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向川普施压，要求限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习近平敦促美国明确反对台湾独立，这也是他首次公开要求美国改变数十年来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而川普昨天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讨论台湾的议题，他并且说习近平非常清楚他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川普已经把一项计划中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推迟了数个月，而上一次在北京跟习近平会晤之后，川普声称这笔交易是美国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今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 Face the Nation 节目中表示，台湾作为满足人工智慧 AI 需求的关键晶片的供应方，与美国存在着共生的关系，而这就是台湾应该受到保护的原因。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提供的这一节重要的相关新闻。那么最重要，美国学者在今天呢也分别发表了他们对川习会的相关看法，北京意在掌握所需要的话语权，而华府也可能在年底呢也仍然会同意所谓的对台军售。来自在华府方面的相关新闻也谈到，美国政界关切川习会之后对台军售的议题，而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森安健今天对媒体表示，中方意图掌握话语权，行诉可以影响美国决策的论述，而川普需要北京在伊朗跟乌克兰战事方面的协助，如果各方在12月底前没有办法进行合作，相信就会进行相关的军售。美国国会已经通过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案，白宫还没有批准，两党议员也多次呼吁总统川普紧速进行同意，国会也已讨论未来的可能军售。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到25号在华府进行了今年第二次的高峰会，而各界关注美国行政部门对140亿美元军售案的动向，而对此华府政界在会前有不同的说法，媒体报道有机会在年底二次川习之后才会放行，但是也有消息指出会有金额较小的个别军售案。在今天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孙安健接受中央社访问分析， 对川普来说，对台军售是他手上的牌，可在习近平面前善用他的这项优势。9月、11月、12月一共有三次的会晤，川普可能需要让伊朗、乌克兰两场战事停火，并且寻求中方而对此让步。他也认为，如果各方在12月底前无法合作，相信川普会进行军售，但这不用急。他也提到，川普政府去年已经同意对台出售110亿美元的军备包裹，而这不是所谓弃台论的一个讯息。而北京希望川普调整对台湾的相关说法，改变美方一贯的不支持台独为反对台独，但中方也认为难度很高，而多次双方的峰会焦点转为施压对台的军售问题。有媒体报道也指出，中方有意重提美中有关的1982年的817公报。曾然界也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的架构，而中国意在行诉。如果川普同意军售，将取消9月的会晤，他们想掌握话语权，但结果不会如此。他也强调，美中都了解必然会有的军售，时间也可能在12月或在此之后，而中方早前释出如果有军售将取消9月会晤的讯息，旨在造成对美国对台军售决定有影响力的印象，但实质上没有。而中方想掌握的是话语权，这也是他们正在使用的一个新的手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lear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阿达久漫漫，有一个副标题，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这位人文学者是周子文。周子文他在后记里面跟我们说明他跟音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西洋的古典音乐。他说，我对音乐的喜欢发自真心，而且完全主动，几乎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我喜欢音乐和我从事研究文学哲学一样，是需要动脑筋的，其中有苦也有乐。说起苦乐，欣赏艺术当然有快乐的成分，这从乐或乐这个字同时的两种含义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和艺术接近，绝对不只是图乐，艺术如生命，生命还有更高还有更深的目的。托斯泰曾经在《艺术论》里说，艺术不是快乐或者是消遣，艺术是伟大的事业。这话值得深思。《论语》有一段记载，孔子35岁初到齐国，听到韶乐的时候的故事。原文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月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闻韶不只是闻之而已，而且是认真的去体会韶这段音乐，用情之深，用心之专，以致影响了他的平常生活，弄到吃肉都觉得无味了。证明艺术表面看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真正的艺术家总会把艺术当作他生活里最重要的成分。也许可以说，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会把他热衷的艺术融合到他的每一份生活当中。要说音乐和其他艺术其实不同，我们看画看雕塑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当中，而且要在适当的光线底下，听音乐就不需要。有时候没有光线更能够让人专心聆听，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光照万象，而时间则是光线照不到的。只以空间论宇宙是不足的，宇宙还包括时间。我听音乐如果不是到演奏厅，通常独自听，是很少和人一起听的。偶尔朋友来讨论有关音乐方面的事，问我可不可以放一段音乐，我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底下打开音响，因为音乐的侵占性很大，对不想听或不适合听这段音乐的人经常会造成干扰。所以赏乐只该独赏，不应该结伴。孟子曾经论及独乐跟众乐，说不如与众，它是指同样程度的音乐家聚在一起，才能够合奏出好的音乐来，因为内行也才能够欣赏别人的演出产生共鸣。但不是同好的人就不宜同居一处。音乐虽美，却有强烈的排他性。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有容易理解的一部分，也有艰深不容易理解的一面。意解的一面容易进入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滋润安抚的作用，艰深的一面则激发我们探索的欲望，让我们想知道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处理这组声音，也包括音乐的连续跟中断，速度的快跟慢，声量的大跟小，还有和其他乐器合奏到底展现了何种效果跟意义等等。有的时候音乐暗淡又冗长，整个乐段进行的很不顺畅，作曲家为什么这样写了一大段令人难受甚至令人厌恶的东西呢？我们如果想要涉及音乐的全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部分。这是古典音乐和一般通俗音乐差别之所在。有人说一般通俗音乐也能够洗涤人心，抚慰人心，为什么要听比较艰深而且又冗长的古典音乐呢？周子文就特别说，我的看法是，通俗音乐当然有它的艺术功能，也容易被大多人接受，那它还古典比较在可探索跟值得探索的部分，古典就多过通俗许多了。圣人固然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但我们绝不能只以平易近人来涵盖圣人的一切，圣人存在的意义就不在那里。周子文特别说，中年之后音乐升起我的生活，我生活力求简单，对一般的物质欲求不怎么高，但要是一天没音乐可听，就觉得那天有点怪，茫茫然有点焦距失准似的，觉得过得不怎么好了。我聆听音乐多是
单独一个人，也常常是和阅读或写作同时进行，条件也无法太过讲究。有时在电脑打字，就放 YouTube 上的古典音乐，习以为常，对器材不太挑剔。另外我的胃呢还算强，在被列入古典音乐之中的，不论古典与浪漫派都能听，比较现代甚至有些流行成分的作品也会尝试欣赏。总觉得如果是好的作品，总会露出一片金光，光的程度也许不一样，颜色也或许有别，但它会自动来吸引你。那片金光往往来自于至高的森林，早期的录音就算不是很好，也无法被磨灭。而音乐如何深入周子文的生活，其中书里就有篇文章充分的显现出来。这篇文章他说，每次外出旅行会有一大段时间听不到音乐，旅途充满声响，但大多是烦人的噪音，充满噪音的旅程特别令人疲倦。回到家先把行李摆一边，赶忙跑进书房，把音响打开，老友如清泉，可敌我所蒙尘埃。我的老友指的是唱片，桌上有成堆未拆的信，没时间去管它。厨房里的水还没有烧滚，暂时还泡不了茶，就先让自己靠在椅子上，把脚搁到书桌，静听喇叭里的乐声悠悠响起。唱片我总是随性捡起一张，但捡拾之间也并不是纯属偶然。有一次我决心检讨，就发现每当我旅行回来，最新房的唱片其实都是那寥寥可数的几张，总是让人可以心情放松的那种吧。我就发现我最常放的大约总是贝多芬为大提琴和钢琴所写的五首奏鸣曲其中的一首。为什么呢？像是偶然却又有点必然。谈到贝多芬，那样人喜欢谈他的晚期作品。贝多芬在世上活了57岁，一般称他的晚期之作指的是他46岁写了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OP101 之后的作品吧。其中包括了交响曲一首，那是第9号交响曲合唱交响曲， D 大调庄严弥撒， A 大调之后的5首钢琴奏鸣曲，还有 OP127 第12号弦乐四重奏之后的5首。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迷人，在于他的突破跟精进，一部分也在于不讨喜，充满了他自己无法预期也让人惊讶的变化。他将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风格完全打破了，也让他自己的音乐加入了另外一种几乎是相异甚至相反的材料，那就是不和谐。贝多芬的不和谐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他生命历程的展现，也是他艺术熟成之后一种自然的转化。我想最后10年的贝多芬一定体会到，真正的艺术跟所有的生命一样，必须面对萎缩、凋零、腐败等等那些无可避免的遭遇。他逐渐失去听觉，以致几乎全然耳聋，使得他更深刻的体会。音乐史家 Theodore Adorno 曾经说，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水果之熟成，它们并不圆斜，而是充满了沟纹，甚至满面苍夷。又说贝多芬的晚年作品失去了全体性，是灾难性的作品，以水果为喻，后期的作品是不好吃甚至不能吃的吧。但就是因为不圆斜甚至满目苍夷，这变化也太大了，形成了冲突和对立，才是许多人喜欢去讨论它。但这里所谈的五首大提琴奏鸣曲不是贝多芬晚期作品，和他的10首小提琴奏鸣曲一样，都是他中年之前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沟纹，没有那么多的苍夷，比较平和，有明白又清唱的旋律。对一般人而言，贝多芬中期之前的音乐确实好听许多。周子文就说，我选择放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主要原因是想在疲惫之下得到休息，这几首曲子听起来比较没有压力。虽然这5首奏鸣曲被称为大提琴曲中的新月圣经，然而在我而言并没有那么神圣，它的作用只在洗涤我浮躁的情绪吧。这5首奏鸣曲通常灌在2张唱片之中，现在的 CD 可以放比较长的时间，唱片商为了招来客人，往往录了5首奏鸣曲之后
又加进贝多芬为大提琴所学的三首主题变奏曲。三首变奏曲的主题，一首来自于韩德尔，两首来自于莫扎特，都大有来头。这三首变奏曲其实都很长，例如 WO45 韩德尔主题那首和编号 OP66 莫扎特的那首，除了主题部分之外各有12个变奏，一共13个小段，如果全曲演出要花十几二十分钟，绝对可以排上节目单，成为演奏会主奏的曲目。但变奏曲的好处是单挑一段或者是数段也可以独立成篇，往往就成为大提琴演奏家 Uncle 所使用的曲子。所以贝多芬这三首变奏曲演出的机会往往比铁石达的奏鸣曲还要多一些。在我的唱片当中，大部分的奏鸣曲和变奏曲都是由同样的两个人演出，只有 Phillips 出的那张在大提琴家 Rostropovich 和钢琴家 Reed 合奏的五首奏鸣曲之后，加进了由大提琴家 Kendrum 和钢琴家 Francais 合奏的三首变奏曲。其实 Rostropovich 和 Reed 也有三首变奏曲的录音，不过是在别家唱片公司所录制的， Phillips 唱片上的明显是公司硬拼凑出来的。这是周子文他描述形容音乐跟他的生活关系，衍生他对于音乐他的欣赏他的探究方式。这本书书名是阿达九慢板，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进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周子文他的最新散文集。不过这本散文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那是关于古典音乐，书名叫做《阿达九漫漫》，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这本书之所以叫《阿达九漫漫》，在后记当中，周子文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明。他说，这是因为在古典音乐当中，作曲家经常用慢板寄托他比较细致的感情，这个乐段也常是乐曲当中最迷人、最令人沉思的部分。提起阿达九，还有一段故事。我少年的时候曾经看过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书名《基督山》指的是一个假名叫做基督山伯爵的人，他在法国大革命前后被人恶整，整整在牢里被关了七年，千方百计逃出去，又幸运得到了一笔极大的财富，之后就陆续展开他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故事。故事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有一个害过他的法国银行家经他检举，因案四处逃窜，但就算是逃到了意大利，检察官也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个银行家不懂意大利语，但因为常听音乐，懂得一些音乐上的特殊字眼，他嫌马车走得慢，就用音乐当中的意大利文说，太阿达久了，跑快一点吧，能不能跑快了。他又说，不是这样，这只是 andante 啊，能不能达到 allegro 啊。因为音乐当中的术语大多来自于意大利，马车夫懂了，长鞭即会将车赶得飞快，但不论多快，银行家还是被追捕到手，应了恶有恶报这句话。故事紧张也有可笑的成分。我想我读那本书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但我已经懂得笑话里的含义，可见那个时候古典音乐就已经进入到了生活。我想起音乐陪伴我很久，跟别的事相比，我觉得音乐更可靠，也更很久一些。在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同样提到了周子文他在初中时期的回忆，这篇文章标题叫做《少年乐手》。他说，一天听小孙在客厅练小提琴，竟然拉出一段自己很久没听过但很熟悉的乐段，不禁嘴里也跟着唱了起来，才发现那不是读初中的时候唱过的那首《少年乐手》吗？我们初中的时候还没有国中这个名词，初中是要考才能够读的。学校在乡下，四周是稻田跟竹林，到处都有野趣。初一的时候，学校规定上学要穿鞋，木屐不算，几个从更乡下赶来的学生都手拎着鞋子到校门之前才穿上，一半是珍惜鞋子，一半是没穿鞋的习惯。放学出了校门又在脱鞋恢复天竺的生涯。我们乡下或更乡下的孩子都比大城市的顽劣许多，学业程度当然也差了一大截。音乐课本上的乐谱是五线谱，没有人看得懂，音乐课也就只得跟着老师一句一句的乱口。初中三年，音乐课本有许多世界名曲，也有些国人写的艺术歌曲，像是黄次的《天伦歌》《热血歌》，甚至刘雪强的《红豆词》都在内。那些歌词都写得深奥，譬如《天伦歌》里有“人间有父亦我独舞，人间有母亦我独舞”，没人懂“亦我独舞”是什么意思，不但学生不懂，老师也不懂。《红豆词》的第一句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相思也许好懂，但相思起来干嘛要抛红豆？

就谁都莫摘呀了。女生班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女生，大家戏称她红豆兵，一时兴起就都想起了她。有人打趣把歌词的抛红豆改成抛绿豆或抛黄豆的，乱七八糟的很。热血歌是一首抗战时候的战歌，比较激动人心，但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中国的人口都说已经有8亿了，但歌词里却几次都唱40000000同胞啊。抗战才结束10几年，怎么一会儿中国人口翻了2倍呢？音乐课本里的世界名曲有很多是从基督教圣歌来的，只是改填了中文歌词，不再做宣教用途了，但有部分是从各地的民谣改编的。课本也有过2首李叔同写的歌，像歌词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另外有堤边柳到秋天叶乱飘的秋柳。其实那都是李叔同把英文歌填上了中文词，当时我们都不知究竟，也没注意李叔同是何许人物。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李叔同竟然就是弘一法师，一个大和尚会填写歌词，当然是奇怪的事，更怪的是他写的歌词都很悲切。另外我们跟着老师乱唱，通常不看课本，记都记第一句，例如送别就只记得叫长亭外，秋柳也没人叫他秋柳，都叫他池边柳，一切是浑浑噩噩的。隔了几十年或老了之后才知道，送别的原曲曲名是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是一位美国医生兼作曲家 John Paul Owey 他所做的，歌词是人在异乡想家想母亲，最先被日本人翻唱成为日本歌，在日本的歌名叫做旅愁。当然是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了这首歌，再改成中文唱的送别的。中文歌词中有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这句应当不是想母亲的原意。至于秋柳，原本是基督教圣歌，歌名是 In the sweet by and by， 歌名也就是到了那天会多甜蜜的意思，指的是人死了到了天国，上帝已经安排好我的住处，可以和众圣者相聚了。对基督徒而言，那真的是欢乐无比的日子，而李叔同的秋柳却有风凄凄雨凄凄，无不见眼前景已全非，这种句子由宗教的极乐一下子落入人间极悲之境，也差得太远了吧。当然还有一些反共爱国歌曲，因为当时两岸情势紧张，为了配合时局就变得有点八股了，大家都不喜欢。幸好音乐课本所选的这种曲子不多，只有几首重点也放在爱国不放在反共上，因为当时的反共歌曲确实写得不怎么样，可见编课本的还是有一定专业。现在谈一下少年乐手。少年乐手原来是一首爱尔兰民歌，曲名是 The Minstrel Boy， Minstrel 指的是中古时代的游方歌手，一种寻走四方以唱歌为生的人。中国民间有一种靠以营生，就直接叫做卖唱人吧。华格纳他的歌剧叫做纽伦堡的民歌手，指的也是一样。这首爱尔兰歌曲很奇特，写的是一位勇敢的少年上战士，腰上配着剑，而肩上扛着竖琴，似乎他是古代战士负责唱歌而且演奏乐器的人。说起战争，为指挥和激励士气的需要，也有用上音乐的，要指挥军队，古时战场用鼓汉中，左传有一鼓作气蔡儿帅三儿节的记录，成语里有鸣金收兵，意思听到了敲钟部队就得停止，不论击鼓或鸣金，这都是指挥调度军队用的，跟旗号一样。而钟鼓齐鸣的浩大音响也有激励士气的作用。第一句是让少年乐手上战场，靠近死神身边，祖传的剑挂在他腰边，一张竖琴靠在肩上。男孩带着竖琴上战场就很奇怪了，竖琴是一种拨奏乐器，有大有小，交响乐团用的太重了，所以歌中一定指的是小型的，可以随身携带。这种可携带的竖琴历史极为古老，
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形式也有多种。一种左右对称的小型竖琴，后来就成为代表音乐的标志。歌中少年如果以竖琴伴奏歌唱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要以竖琴激励士气，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因为竖琴无论大小音量都不是很大，混乱的战场很难听到竖琴的声音吧。也许少年赴战场只是把平常的乐器带在身边，没有其他用意。这首歌的高潮是少年乐手战死了，他临死将竖琴的琴弦扯断，让这把竖琴从此不能够再放声。翻译这首歌的肖尔化，他将这段就译成乐器之王少年说道：你是爱和勇敢的象征，你只为自由战役歌唱，敌人要听休得妄想。而歌词的原本是 He say no chain shall study thee, no restraint shall tend your bravery, My songs were made for the young and free, They shall never sound in slavery。 翻译的大意是对的，但前面一句乐器之王却不见原歌词，可能是呼应原歌词前面有 Land of song, cry the warrior bard，而把原文 D 也就是竖琴译成乐器之王，目的是求前后的平衡。其实 Warrior Bard 是指战士诗人，肖在翻译当中直接译作少年，有一点点过于简单了。少年乐手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悲壮，整个情境很符合我们对爱尔兰的想象。想象包括爱尔兰和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受够大英帝国对他弃之以死的气，却因为地理上紧贴在即，除了英国之外别无邻国，对此强令总有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叹息。谈起爱尔兰民歌，还有一首要提的是 Danny Boy， 他同时也是有 Boy， 也同样的有名，甚至更为有名。而这首歌也和战场有关，歌词原来是描述一个父亲勉励自己的儿子勇敢上战场。歌词有 When winters come and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and I'm dead as dead I will may be， 说当你战场归来，我已躺进坟里，就像冬天来了，花朵纷纷飘落，语气十分的凄凉。而这首歌几经传唱，变成也有由母亲勉励儿子上战场的版本，后来传译到英文之外的国家，多成了儿子怀念母亲的歌了。这些歌有各种不同的来历，经由周志文的整理，通过带有感情的文字写成了很特别的散文篇章，收录在联合文学的这本新书阿大舅漫版，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书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特别要提醒，如果你有糖尿方面的这个问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后天性的糖尿病，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要特别注意要控糖。这个糖呢，不一定是吃糖的糖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淀粉值很高的食物，淀粉值高表示这个糖分就比较偏高。那么你如何在所吃的食物里面注意到避免这个淀粉值太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文章的题目有点让我 confuse 啊，有点搞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介绍的具体内容时候会一再强调。他说呢，控糖饮食有三个值得呢你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三个迷思。而且他特别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有糖尿病啊，也就是非糖友，也就是你就算没有糖尿病，你也要注意在你所吃的饮食里面呢，要注意对糖的控制。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值得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哪怕你现在被检查，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隐忧，或者是你没有糖尿病，可是呢，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也要注意你所吃的内容，避免在将来会变成有糖尿病，或者呢你对提早在控糖方面呢就已经注意了，那么对于你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控糖饮食，怎么样让大家即或是你没有糖尿病，你也要自己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有关控糖这一方面。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在台湾的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陈宏林诊所的院长，他就特别表示，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在外面吃东西的机会很多，外食族很多，那么再加上压力很大，缺乏运动，而就会导致了你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下降，而日益普遍会有糖尿病的潜在性的危机增加。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建议先通过我们的对饮食的控制，包括要吃好的糖啊，要好油，要吃高纤高纤维优质蛋白作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再说一次，他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你所吃的是不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作为你吃东西的重要的结构，因为这样子会提升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他在这边特别指出了，在早期就介入你的对所吃东西的这几个大原则，这个介入不仅仅是处理了我们三高的危机，更重要就是自动的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就能够延缓你生命的老化，让你的活力能够好好的维持，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避免了未来你的器官会发生问题。所谓的代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吃下了什么样的东西，而有效的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能力。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吃了东西以后，它会帮你好好的消化，帮你把营养提升出来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这三脏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了你的大肠、小肠的吸收的能力。而这些器官呢，它的代谢能力让我们吃下的东西转换成好的能量。陈红林特别说，像我们的腰围，我们空腹的血糖、血压、血脂，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这五项指标如果有三项出现了异常，就表示我们的器官有问题了。我们的器官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了问题。他特别形容，血糖就好像股市，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而血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会伤害我们的器官。而如果你的血糖过低，那么你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而糖尿病在治疗的重点上，就是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血糖叫做 time in range， 也就是 TIR。 注意啊，你要看血糖这几个英文的简称叫 TIR， time in range，range 就是它的范围，也就是你的这个血值呢，血糖值落在70到180之间啊，在这个 DL 的范围。尽管药物可以协助糖尿病的人可以控糖，但是饮食习惯如果有照着它的顺序，并且要做好的正确的选择，你就会决定了你的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将近据了解，在 45% 的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糖尿病的控制的认知，就是他对这个怎么样去控制他的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不知道，他被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他还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好，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控制。其实糖尿病只要你严格接受，当你有这个危险的潜在原因啊，因为糖尿病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饮食控制，你对自己的饮食的了解跟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个认知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控制了你的糖尿病的发生，也控制你糖尿病的不要变成更严重。所以在这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控制你的糖尿病。第一个，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迷思，是不对的。就是说你不吃饭没有就没有血糖过高的现象，不是的，水果也会导致血糖的变高，所以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血糖在水果当中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血糖波动，不要忘了啊，只吃水果不吃饭也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更大。还有不吃油比较不会胖，事实上呢，好的油会帮助你新陈代谢。所谓的好油不是吃猪油，而是吃像橄榄油这样的油。所以油不能不吃，可是不要去吃猪油，不要吃不好的油。第三是代糖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是不对的，摄取过多会改变你的肠道菌，影响你的消化，所以不要随便乱喝代糖的饮料。就算你有糖尿病啊，你要喜欢吃点甜的东西，适可而止，尝一尝就好，尽量呢还是喝不要代糖的饮料。代谢友善的吃法最好是什么呢？要吃 好的糖、好的油、高纤维、优质蛋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永远记得吃好糖啊、好油、高纤维、优质蛋白这四种食物里面所包含的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除了糖友需要控制血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材的管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调整呢是要注意的，而且要增加你身体在这一方面的代谢能力，不要注意有代谢啊，吃进去也有出来，而不是说光囤积在你的身上，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的。陈红林在一个全民良好代谢运动中呢，就一再强调吃高纤维、吃优质蛋白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控制我们的代谢症候群。记住要吃好的油，就是不要吃猪油啊，不好，可是可以用橄榄油取代。高纤维要有 fiber 啊，就是 fiber， 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高纤、好油、优质蛋白这三种的食物，来让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方面能够做好好的帮助。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好油、高纤、蛋白质。那么糖类呢，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你可以吃燕麦、吃地瓜、糙米，它的这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去吃糖果这些甜的东西啊，真的不要吃。那比方说升糖指数降低最好的就是燕麦、地瓜、糙米，不要去吃白米啊，这一点。那么在油方面呢，有人说哎呀这个猪油炒菜才香，错了，这个可千万不要再去吃了，最好是什么，用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来取代，记住啊，不要再用这个猪油。那么在高纤呢，那就是要多吃水果蔬菜，这个不用说了。蛋白质就是要吃奶，要吃奶、牛奶啊，吃蛋、吃肉、吃鱼，肥肉千万不要吃，这一点。那么再其次就是劳动不等于运动。有人说哎呀我每天都劳动好辛苦，所以我就不需要运动了，我去劳动，不对的。运动是让你做正确的运动，可以控制你的肌肉，让它变得更坚实啊。运动跟劳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要去运动。运动可以锻炼你的手、锻炼你的腰、锻炼你的腿啊，让你在生活当中不容易跌跤啊，懂得平衡啊，啊，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老人家，不是辛辛苦苦的劳动，那只是劳动，可是真正的运动是维持你的平衡，消耗你的这个卡路里，让你。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 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里八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宝林合作的传统相声《猜谜语》。姜宝林先生呢是天津人，他成名也在天津，5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后来调入吉林广播说唱团，不久之后呢又参军到了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工作，退休之后呢回到故乡天津定居，也培养指导了很多年轻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侯宝林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活，曾经到各地做过不少示范演出，除了老搭档郭全宝之外，还与不少人有过搭档合作，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国盛、胡仲仁、李如刚、姜宝林等。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侯宝林和姜宝林合作的这段猜谜语。
2: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叫猜谜语，
3: 也叫打灯谜，
2: 这是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一个艺术形式，
3: 传统的，
2: 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玩，文化水平低的人也可以玩，
3: 雅俗共赏嘛。
2: 你看它这么历史悠久啊，可它生命力很强。
3: 对的，
2: 啊，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活跃。
3: 是，
2: 每逢有节假日，要办个游园晚会、联欢会，准有这一项，
3: 离不开，
2: 嗯。猜谜的人很多
3: 哦，
2: 还不白猜。
3: 这里还有什么呀？
2: 得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呢？
2: 你要是猜中了，来个日记本
3: 哦，
2: 来钢笔，
3: 哎，
2: 有时候还给辆汽车，
3: 嗯，
2: 小的。
3: 哦，那个小玩具呀、啊，
2: 儿童玩具嘛。
3: 我以为您给一个笨死。
2: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
3: 哦，老太太怎么说呀？
2: 哎，我跟你们说一个猜猜。
3: 哎，
2: 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3: 这是
2: 破灯笼。
3: 破还是灯笼。
2: 再说一个。
3: 哎，
2: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
3: 这是
2: 死狗。再说一个好的。
3: 哎，
2: 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
3: 这是
2: 半大猫。
3: 哎呦，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滑稽，怎么净这？
2: 哎，老太太很风趣的
3: 啊。是是，
2: 后来我们念书了，认识几个个了，就喜欢玩这文字游戏的。
3: 哦，是，
2: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
2: 文房四宝，
3: 纸笔墨砚。
2: 哎，这个东西我从来不花钱买。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哦，是的，
2: 嗯，赢的太多了，用不了了，
3: 怎么办呢？
2: 我这么改吧，
3: 哎，
2: 说个谜语啊，挂一包香烟，
3: 哦，一盒烟卷。
2: 哎，我不是能抽烟吗？
3: 啊，你一天得两盒烟呢。
2: 哎，从来不买烟。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您对这个猜谜语看来是很有研究。
2: 哎，很有点把握吧。
3: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我这儿有时间，大家也喜欢看也喜欢听，咱们二位在这猜猜怎么样？
2: 你跟我猜猜
3: 啊！我跟您猜猜，在这儿
2: 啊，好啊，
3: 怎么样？
2: 挂什么赠品？
3: 赠品嘛，我这演出来不及买了，5毛。
2: 说一个谜语，5毛钱。
3: 五毛钱，
2: 让你先说
3: 啊！我先说啊，
2: 嗯，
3: 我说着您猜。
2: 对，
3: 我说一个谜语，如果是您要猜着的话，
2: 你给我5毛。
3: 对，如果您要猜不着呢，
2: 我拿你5毛。
3: 哎，
2: 哎，这玩意儿得有输有赢嘛。
3: 我这没赢，光输。
2: 嗯。
3: 您这没听清楚
2: 是吗？
3: 我是说，我说一个谜语，请您猜。
2: 对、啊，
3: 您要是猜着的话，
2: 我赢你5毛。
3: 哎，您要猜不着呢，
2: 你输我5毛。
3: 不，
4: 这就清楚了吧？
3: 啊，一点都不清楚，我一块钱没了我，我光说我，您咋没听清楚？
4: 还没清楚？
3: 没有，我说的谜语，您猜。您要是猜着的话，
4: 你给我五毛。
3: 对呀，您要猜不着呢，
4: 我拿你五毛。
3: 哎，我还是一块不是？
4: 啊，不是，我拿五毛给你。
3: 哎，这就对了，
4: 是吧？
3: 哎，
4: 这玩意儿没什么。
3: 哎，那我现在开始说了啊，
4: 大家常玩就会了。
3: 对了，啊，我说四句，眼看来到五月中，
4: 不过得善于动脑筋。
3: 家人买纸糊窗棂，
4: 怎么很有意思？
3: 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4: 你怎么就会了呢？你常看报纸，报纸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是吧？
3: 我说完了
4: 啊，
3: 说完了，您猜吧。
4: 完了，
3: 嗯，完了，
4: 给五毛。
3: 什么呀？我给五毛？
4: 我说完就给五毛吗？
3: 嘿，您说的多简单，您还得猜呢，
4: 还得猜出来。
3: 您猜着我给五毛？
4: 这你说这玩意儿还用猜啊？
3: 那当然了，
4: 给五毛算了。
3: 不行，您那您得猜，这非猜不可。
4: 猜出来啊？
3: 哎。
4: 就你说这个，
3: 对喽，
4: 不就你说这个吧？
3: 就是，
4: 他是这个，你说什么来着？
3: 哎嘿，您没听见？
4: 听见了，
3: 听见什么了？
4: 五毛钱。
3: 哎，好嘛，叫这五毛钱他记着了。我说的这谜语，您听见了没有？
4: 就你刚说这四句啊？
3: 啊，
4: 我还记不住，我为让你重说一遍，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人家也可以参加玩嘛。大家都可以猜啊！
3: 哎，
4: 猜完了你每位给五毛。
3: 哎，我，好家伙，一千多位，每位五毛，我受得了吗？就咱们二位。
4: 啊，
3: 那现在我说了啊。
4: 说。
3: 我说的四句，第一句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说完了，现在该您猜了。
4: 不猜，我这人猜谜语有个习惯。
3: 什么习惯？
4: 人家说的第一个我不猜，那是给人留面子。头一个给人猜着了，让人难看呢，还收五毛钱，心里一难过。他遇见一个心肠窄的人，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多不好啊！
3: 这五毛钱我也不至于自杀呀吗？
4: 谁让你说出来合情合理，谁让你挑出毛病来？
3: 保证合理，
4: 我就算输。
3: 那是保证合理。
4: 头一句怎么说呢？
3: 眼看来到五月中，
4: 这是什么药？
3: 这个中药的名字叫半夏。
4: 有这个药
3: 啊？
4: 怎么讲呢？
3: 您看，咱们一年是12个月，分四季，一季是3个月。您看，一二三，这为春；四五六为夏。我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是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所以说叫半夏。
4: 这合理吗？
3: 啊，合理啊。
4: 四五六月为夏。
3: 对。
4: 你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夏天过了一半了。
3: 对呀、
4: 啊。所以叫半夏。
3: 哎。
4: 那要是闰四月呢？你这算多半夏，算少半夏？
3: 没有闰四月，没有。
4: 日历上有，
3: 日历是日历，我不管它，我这儿没有闰四月。
4: 这叫什么态度？
3: 什么态度？
4: 第二句怎么说的？
3: 二一句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4: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防风。
4: 有
3: 啊？
4: 怎么讲？
3: 您看，家人买纸糊窗户，防止刮风，所以说叫防风。
4: 这更不合理了。
3: 怎么不合理啊？
4: 你看。过了半夏了，每家都换纱窗了，这家人这不是撑的吗？把窗户糊上，把房子往里刮风，热呀，不合理。
3: 啊不，
4: 嗯，
3: 这个家人他怕风，这家人怕风。
4: 为什么怕风？
3: 为什么？他这家人家人生小孩了，家人坐月子，
4: 产后。
3: 哎，产妇怎么了？
4: 那三句怎么说的？
3: 三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
4: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当归。
4: 有，怎么讲呢？
3: 丈夫贸易走了三年了，时间很长了，应当归来了，叫当归。
4: 哦，丈夫出外贸易已经三年没回来了。
3: 哎，
4: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
3: 哎。
4: 啊，看来这家人还是够开化的。
3: 哎，没有
4: 啊，
3: 开化干嘛？ 他家人没生孩子。
4: 哎，你说生了，这怎么又说没生？
2: 生了，你说的。
3: 啊，我说生了，是生了。
4: 嗯、这孩子哪来的？
3: 哪来的？他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家人呢，他这个家人是这么回事。他一考虑丈夫走了三年没回来怎么办呢？一个人怪寂寞的，生个小孩作伴，家人愿意生的，生着姐妹儿，你管着吗点？没有您这个五毛钱，
4: 蛮不讲理，这叫什么理由？
3: 没有
4: 家人在一个人，他就闷得慌，他就生孩子玩
3: 啊。他愿意生，这是他的自由，你管着吗？
4: 啊，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3: 最后一句是一封书信半字空。
4: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白纸。
4: 有
3: 啊？
4: 怎么讲？
3: 他来了一封信半字空，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4: 从外边来封信。
3: 哎，
4: 拿过来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
3: 对呀、啊，
4: 邮政员怎么给送来的？
3: 啊，他不是邮递员送的。
4: 哪来的？
3: 托人给带来的。
4: 那也不行。
3: 怎么？
4: 凡是来信他都得有具体的内容，什么内容也没有。
3: 没有，
4: 就是一张白纸。
3: 对，
4: 干嘛用？
3: 干嘛用？他叫你家人糊窗户。您这五毛钱抛个问点，没有您这么轴子的。
4: 本来这个谜语是不错的，让他一解释乱七八糟。你不懂啊，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总的规律。
3: 哦，什么规律呢？
4: 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
3: 对，
4: 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
3: 不、哦，我这啰嗦，您来个简单的。
4: 啰里啰嗦一大堆，放简单的。
3: 啊、您来个简单，我听听。
4: 听着，
3: 您说，
4: 撕拉，
3: 说吧。
4: 完了。
3: 我、
4: 啊、简单吗？
3: 我说您这也太省事了，我这说了半天，您这撕拉一下子完了。
4: 嗯，开吧。
3: 这打什么？这个
4: 一种食物，
3: 吃的。
4: 嗯，
3: 哎呀，那吃的太多了，我猜不着，我认输。您
4: 认输了。
3: 嗯，
4: 撕拉什么？炸鸡蛋。
3: 站，一个炸鸡。不，您这不合我情理。炸鸡蛋怎么撕拉一下子？
4: 你瞧，炸鸡蛋油热了才能炸。
3: 嗯，
4: 鸡蛋往里一倒，撕拉。
3: 好嘛，一个炸鸡蛋五毛钱，我买一个鸡蛋用不了五毛。还有吗？
4: 再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4: 听着，
3: 嗯，
4: 撕拉，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这比那学问要大了。
3: 这我认输，我猜不着。
4: 这个撕拉还猜不着，
3: 猜不着，
4: 又炸一个。
3: 哎呀，您这不行，您这搁了一篮子鸡蛋，撕拉一个，撕拉一个，我得多少钱呢？我，
4: 你看，你猜嘛。你不敢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刺拉，还说一个刺拉，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刺拉，猜不着。
3: 他敢说吗？
4: 嗯，怎么不敢说？
3: 这谜底我都知道，你还敢说刺拉？我就不相信。
4: 哎、
3: 你再说，我还猜，不就五毛钱吗？
4: 再说五毛不行了，
3: 多少？
4: 一块。
3: 一块我也猜。
4: 听着，刺拉，
3: 嘿嘿，炸鸡蛋，
4: 炸鸭蛋，
3: 对。这回怎么炸鸭蛋了？
4: 你这一块了还不给你换大点吗？
3: 哎呀，他还炸过我呢，你想想。哎，不猜了您呢，待一会儿您这鹅蛋也出来了，一个比一个大，我不猜了。
4: 三个刺拉都不算，这不是赌博，不是为了钱，这是游戏。
3: 哦，
4: 说个笑话。真说呀，说扣字的，
3: 扣字的
4: 难度就大了。
3: 没关系，
4: 一句话扣一个字。
3: 您说说，
4: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
3: 扣一个字。
4: 哎，
3: 您等一会儿，这个您别看字儿多，这好猜。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里他来叫门，我必须要问谁？外面那个必然要回答我。这字儿我猜着，你念我没错。
4: 好，我想起来了，你的水平低，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刚才说这不算，我换一个。
3: 哦，不，就是这个。您这我猜着了，念我，
4: 我说不是
3: 啊，是没错，
4: 不是
3: 念我，
4: 你看看，你说是，我说不是，你瞎耽误时间，这不扯皮吗？
3: 哦、
4: 算了，换一个，
3: 不，您这绝对不换，这个就是念我，没错，我猜着了。
4: 那你说是，我说不是，怎么解决？
3: 好解决， 咱们二位啊，我说念我，您说不念我，咱们好解决。咱们在这儿还当着各位观众表演表演，
4: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3: 要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4: 哎，那怎么表演？
3: 怎么表演呢？我呀在这儿，您半夜来叫门来，我问谁，您在外边说我，您就算输了。
4: 不说我就算赢了。
3: 哎，您不说我算您赢了。
4: 我上这儿来找你。
3: 哎，我就在这儿住。
4: 哦，你们就住这儿。
3: 哎，您往哪儿找？
4: 啊，我这地方窄点，
3: 窄点我也不能钻下边住去。好家伙，我这么高，我怎么了我？
4: 那你就在家里等着我。
3: 哎，我在家等着您，
4: 肯定等着我。
3: 我肯定等着您，
4: 我可不一定来。
3: 哎，那我就别等了。您不来我等谁呀？您肯定得来，
4: 必须得来。
3: 哎，必须得来。
4: 到这儿啊，
3: 准念我，各位您听，我没错，我赢了这回。
4: 有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看还在门口待着呢。
3: 没有，哪儿？我您等会儿，您这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不睡觉，我站门口那等谁呀？我在那儿，这不合乎情理，我站着干嘛呢？我撑得难受。
4: 那没问来这儿我就瞧见你了吗？
3: 不行，您不能瞧见，我们这还有门呢，
4: 还得叫门。
3: 哎，还得叫门，你半夜叫门问声谁吗？你还没叫呢。
4: 啊，再来。
3: 念我没错。

0: 没在家。
1: 哎，在家呢。
0: 在家你不说话。
1: 嗯，你叫门了吧你？您叫各位听着像话吗？半夜叫门问声谁？您不叫，您在外边彪彪彪，我知你干嘛呢？你外边来个老头，这磕的烟袋，我也出去瞧瞧去。没有您这么矫情，您看您这，您这叫门呢？
0: 叫门还得说话。
1: 哎，你得说话，光这敲你这。
0: 好，过来。
1: 没错，就念我，你在我这儿。
0: 杨宝林，
1: 哎，谁呀、
0: 啊？明儿见。
1: 别回了。
0: 怎么样？没说啊？没说我赢了吧？
1: 别美了，你还美呢你？你对吗，大哥？
0: 怎么不对、啊？
1: 您叫各位听听，半夜叫门问声谁？您叫完了扭头走了，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了？你说说，你今儿干嘛来了？你先说。
0: 今儿来打个招呼
1: 啊？没听说我半夜的这么冷天打招呼？你矫情，你这五毛钱至于吗？你瞧瞧。你得给人说我，他应该念我。我告诉你，
0: 啊，干嘛说我？他反正说出这句话来，合情合理就行了嘛。
1: 不行，您这不合情不合理。来，你有五毛钱至于吗？您想想，
0: 杨宝林，
1: 哎，谁呀、
0: 啊？出来瞧。啊，出来了吧？
1: 啊、我出了什么？我出来。可是您把我框出去啊？您这
0: 你这叫什么事？四回了都不算吗？不就为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干嘛这么激动啊？
1: 不对，我告诉你，他明明的念我，您不说吗？
0: 说我呀，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就输了，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当然了，
0: 再来，
1: 再来。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这扣字的可不好猜啊。
1: 您说个难一点的。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1: 哎呦，这个太深了，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
1: 嗯，
0: 什么字儿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什么字？
0: 人，
1: 人。
0: 哎，你看，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是春。
1: 对，
0: 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的一个日。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三个小金，小金每月少一天。
1: 是的，
0: 三个小金少三天，
1: 少三天。
0: 春字除去三，再除去下边那个日，就剩一撇。行了、
1: 好，再我输了我都认头，我佩服您，这也太深奥了。还有吗？
0: 再说你还猜不着，
1: 那来一个，
0: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家都能做，不能瞧着做。
1: 这打什么？
0: 一个字。
1: 这我猜着了。
0: 嗯，
1: 这我猜着了，板凳的凳。
0: 哼，成什么板凳？
1: 啊，板凳的凳啊。凳子，一个小板凳，板凳。
0: 那怎么一个人能坐？
1: 你看，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小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
0: 俩人不能坐。
1: 小板凳俩人坐不开啊，一坐这摔下了。
0: 大家都能坐。
1: 大家哪位不能坐板凳？
0: 不能瞧着坐。
1: 当然了，谁能瞧？嗯，不能瞧着坐。
0: 嗯，
1: 我这也能瞧着坐。
0: 那不对了。
1: 那我这错了。
0: 哎。
1: 那您说这什么字？
0: 做梦的梦字。
1: 梦，那怎么叫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呀、
0: 啊？哎，做梦都一人做，没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玩的。哎，今天外边太冷了，别出去了，躺下，咱们做梦玩吧。能梦在一块儿？
1: 没听说过这事儿。那怎么大家都能做呀、啊？
0: 谁都能做梦，
1: 不能瞧着做。
0: 有瞧做梦的吗？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好几个那看着，
1: 您这看什么呢？
0: 看做梦的。
1: 没听说过，看不见那个。
0: 就是
1: 好，这也好。
0: 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两个口字不分开，一个字。
1: 看、啊，这个我猜着了。
0: 嗯，
1: 两个口字不分开是姓吕的吕字，吕俩口字。
0: 啊，姓吕的吕字就是两个口字不分开。
1: 对了，您瞧瞧这俩口字不分开。
0: 那回字呢？
1: 那
0: 不也是两个口字吗？能分开吗？
1: 哦、对了，那也分不开那个。
0: 那日字不像两个口吗？
1: 日字中间那横长点也像俩口。
0: 这三个都不是。我这么大学问能说的那么简单吗？
1: 嘿嘿，自个儿承认学问大啊。那您说说这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念真。
1: 针哪个针呢？
0: 打铁的，用的底下垫的那个坨子。
1: 哦，那个四方的那个。
0: 哎，
1: 那叫针的。
0: 针的，
1: 那个真字怎么叫两个口字不分开呢？
0: 真字怎么写啊？
1: 怎么写？
0: 石头的石字边，下边有口。
1: 对，
0: 这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下边有口。
1: 是的，
0: 两个口吧。
1: 对对对，
0: 上边合起来是个布字。
1: 哦，
0: 石头的石字的上半边一横一撇，站字是一竖一点，两个口字
1: 把布字分开。好，您这太费解了，您给我来简单的行不行？
0: 三个都没猜着还有什么意思，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哎哎哎，您给我来简单的
0: 看着。
1: 哎哎，
0: 一竖一边一点，
1: 这个我可猜着了，大小的小，您看这我猜着了，一竖一边一点，大小的小。
0: 不对，
1: 什么呀？
0: 你这个字是三画，我说的这个字两画，姓卜的卜，
1: 姓卜的卜。
0: 嗯，
1: 那个
0: 一竖一点。
1: 不，您刚才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
0: 是啊，一竖就一边一点。
1: 不，您这边呢？
0: 那边
1: 啊，
0: 没点。那边有点，应该说两边两点。
1: 我您就绕着我啊。
0: 再来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再来一个。
0: 拿我这个人比一个字，两脚并齐，两臂伸直，什么字？
1: 这个我要再不认识我还说相声啊，八九十的十啊，你瞧瞧这个，对吧？
0: 再复杂一点就猜不着了
1: 啊。没有的话您来吧。
0: 留神看，
1: 哎，
0: 仔细点。
1: 嗯，
0: 看着啊，还这样，上面加一横。
1: 这个我猜着了，干不得干，
0: 姓于的于。
1: 不对，姓于的于下边还有一勾呢。
0: 我这翘着脚呢。

0: 啊，
1: 那你猜这个什么字？
0: 中华的中，
1: 申请的申，
0: 申请的申中间还一横呢。
1: 我这有裤腰带。
0: 嗨、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合作的相声《猜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5: 是
4: 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5: 对，
4: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俊杰、李立山合作的《躲不开》。刘俊杰是天津的著名相声艺术家、相声作家，也是一位曲艺名师，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李立山是北京的一位军旅曲艺艺术家，请听他们的合作。
2: 见着北京的观众心里特别高兴，今天刚刚从天津来，一来是祝贺我们北京相声史话这本书的发布，第二呢是来看望首都的观众朋友，
3: 真热情。
2: 刚才给介绍了，给我量活的这个叫李立山，
3: 对，
2: 论着辈分我得管他叫师叔，论年龄我们俩一般大，
3: 对，
2: 他也七十我也七十。我一介绍您清楚了，要不介绍我们俩一出场，这跟我二大爷似的，咋

0: 至于吗？
1: 我们俩有好几个共同的地方。
0: 哪儿共同啊？
1: 他师傅是高元军，
0: 没错。
1: 我师傅是苏文茂，
0: 对。
1: 我师傅管他师傅叫师叔，他师傅给我师傅量过活，
0: 给他合作过。
1: 哎，我师傅跟他师傅是好朋友，
0: 没错。
1: 我们俩也是好朋友。
0: 你看，父一辈，子一辈吗？
1: 全一样。
0: 对。
1: 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0: 哪儿不一样啊？
1: 这位军旅文艺战士。
0: 我在部队工作。
1: 哎，哪天到天津，
0: 嗯，
1: 我好好请请您。哎，不上饭店，家里去，我给您炒菜。
0: 上家？
1: 家里我请您。
0: 我跟您说啊，
1: 啊啊，
0: 您请我，我感谢。
1: 很好，
0: 我也愿意吃天津饭。
1: 是，
0: 但是啊，
1: 啊，
0: 上家里我不去了。
1: 怎么了？不是，
0: 你爱人说话我受不了。
1: 这是。好多人
0: 说话
1: 都让我媳妇给得罪了，
0: 是吧？
1: 我媳妇这人热情，
0: 嗯，
1: 就是说话着三不着两。那天李叔去了，我媳妇挺热情，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李老师，这苹果您拿回家吃去。
0: 别去了，您别给我，俊杰每天演出累，您给留着给他吃，给俊杰吃。
1: 你说嘛？
0: 给俊杰吃。
1: 我喂狗也不给他吃，您拿吃去。
0: 您听这像说相声媳妇说的话吗？您听
1: 着，你说我媳妇多能啊！
0: 你这得罪人，这都
1: 一句话得罪俩人，
0: 那可不是吗？
1: 哎，比如说我在后台，
0: 嗯，
1: 我要给您一苹果呢，
0: 您给我一苹果拿了我就吃了。
1: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0: 哎，不是这怎么？
1: 你拿过苹果，你不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吗？
0: 不是我拿着苹果，我琢磨什么呀？
1: 你看有人拿过苹果来琢磨半天，咬了一口，
0: 嗯，
1: 发了财了。
0: 这谁呀？这是
1: 乔布斯，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0: 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1: 还有人把整个苹果吞下去，
0: 嗯，
1: 怀了孕了，
0: 这谁呀？
1: 夏娃，
0: 偷吃了禁果了。
1: 哎，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人看着苹果打树上掉下来，
0: 嗯，
1: 发现了万有引力，
0: 这我知道，牛顿。啊，牛顿定理。
1: 哎，
0: 对对，
1: 所以你看这水果打树上掉下来以后琢磨琢磨。
0: 都琢磨琢磨。
1: 哎，
0: 哦，
1: 你看上回在海南岛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你也不琢磨？
0: 不是，我就没故事琢磨吗？
1: 琢磨嘛，掉你脑袋上了呢，
0: 给我砸晕了，我还琢磨什么？
1: 哎，待会儿
0: 啊，
1: 哎，我给您弄一筐苹果。
0: 得了得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一上来什么都没干，您净说苹果了，咱怎么净苹果干嘛？
1: 我跟苹果没完。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在苹果上倒的霉啊！
0: 你在这上倒什么霉？
1: 还别提了，
0: 嗯，
1: 那天我正上着班呢。
0: 嗯，
1: 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
0: 要吃什么苹果？
1: 国光苹果。
0: 非得吃国光的。
1: 我媳妇，哎，结婚这些年，
0: 嗯，
1: 没跟我提过要求。
0: 是，
1: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
0: 得吃这个。
1: 我得琢磨琢磨。
0: 那你琢磨琢磨这怎么回事？这个
1: 我一琢磨呀，
0: 嗯，
1: 哼，可能是二胎了。嗯，
0: 体格不错。老当益壮，
1: 买吧！
0: 啊，
1: 兴匆匆买了10块钱苹果。
0: 嗯，
1: 该找倒霉。
0: 怎么呢？
1: 到小区门口啊，
0: 啊，
1: 有个水果摊儿，嗯，小区门口支着。
0: 哦，卖水果的。
1: 哎，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0: 哦，旱冰车。
1: 我水果摊弄躺下了。
0: 嗯，
1: 苹果稀里呼噜撒了一地。
0: 哟，
1: 我一看，我帮个忙嘛。
0: 哎，你可不搭把手吗？
1: 正走在那儿，
0: 嗯，
1: 我提着我苹果捡他水果。
0: 嗯，
1: 帮着他都捡完了。
0: 嗯，
1: 掌柜的看看我手里的水果，跟我乐了。立了给我宝妈啊，我是举手之劳，那个借此熏雷锋啊，害我这说不上。您走啊啊，我说我走啊，你走你也不能拿走这么些苹果
0: 啊。
1: 哦，不是，我这苹果是我自个儿买的苹果。
0: 对呀。
1: 哦，你自个儿买的？
0: 嗯，
1: 你这是嘛苹果？
0: 是，
1: 我说国光啊，你看我这儿。
0: 他什么苹果？
1: 我一看一色国光，
0: 俩还一样。
1: 我说不开玩笑啊，我真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拿走吃去。
0: 嗯，
1: 跑这么大忙吃几个苹果干嘛来的？走你的！
0: 他还认准了。
1: 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哪成啊？这
1: 我说我呀，真是在我们厂的门口给我越磨越黑，懂吗？说这干嘛呀？我们俩一瞧瞧，旁边围着好些人，
0: 是
1: 说什么都有。
0: 他们说什么？
1: 哎呀，这人我监督了，这就是救火掏钱包。 救人录手表。
0: 嘿，
1: 这没见解人啊！我说，你说这事儿，
0: 你这还净有派钱，这事儿不大还。
1: 我说，那望远镜，你给我要要。
0: 对，给称一下，这不就知道了吗？
1: 哦，要要，哦，行行，好，您要要。嚯，您拿的还挺准，整十块钱。
0: 你刚十块钱买的吗？
1: 废话，我十块钱买回来的。
0: 是啊，
1: 合着我花了二十块钱，买了十块钱苹果。
0: 这事儿闹的。
1: 躲开这是非之地，
0: 得了，
1: 要没完没了干嘛呢？
0: 那可不是，
1: 我心里别扭啊。嗯，上楼吧。
0: 嗯，
1: 噔噔噔噔噔上楼，到家门口叭叭一叫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0: 老李，
1: 哎，
0: 串门来了。
1: 什么串门的？光不琢磨事儿，多上一层楼。
0: 走错门了。
1: 走错了。
0: 哎呦，你看，
1: 老李一看我，哟呵，
0: 嗯，
1: 你不在楼底住吗？啊，我是那个在楼底住。
0: 嗯，
1: 你干嘛呀？
0: 告诉他我走错了。
1: 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0: 那你怎么说呀？
1: 那多在面子。我说那个嘛玩意儿，哎，我那个我借你家榔头用用。我榔头有。还有你这太客气了，你借把榔头还给我递了这么些苹果来干嘛？
0: 啊？这给他？
1: 啊，我说那嘛玩意儿，他我旅游去了，旅游去那还那地方苹果特别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0: 呵，你亏心不亏心的这个？
1: 这不倒了霉了？
0: 是啊，
1: 苹果给他了。
0: 你这玩意要躲事儿，你躲得开吗？这个？
1: 我提着榔头下楼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0: 这还得买？
1: 我提着榔头一进水果摊，那老板直往后退。哎，哥们儿，十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
0: 好嘛，这不误会。
1: 少废话。
0: 嗯，
1: 你再给我要十块钱苹果，
0: 还得买。
1: 哎呦，大哥，你这人根儿你。好，你买瓶子怎么还分布儿呢？你
0: 还分
1: 布？管不着你给我买卖。
0: 嗯，
1: 啊，好嘞了，十块钱，拿着瓶回家吧。
0: 对，走吧。
1: 心里别扭，
0: 这想不通，
1: 那倒霉躲都躲不开。
0: 怎么还倒霉？
1: 楼道口外边谁摆了个摊儿？
0: 干嘛的？
1: 写着义务修车。
0: 哦，那是进义务。
1: 进这边那盯着呀。
0: 是啊。
1: 没人，一地的工具。
0: 哦。
1: 有一个小姑娘在那给自行车打气儿。
0: 是。
1: 她一看我提着榔头，她以为修自行车的了。
0: 认错了。
1: 哎，四夫。你给我打打气儿行吗？我这车怎么打不进气儿去？打气儿行，我正憋着出点气儿。好，我给你拿，
0: 搁这儿撒气。
1: 我一看这自行车新的，
0: 嗯，
1: 好家伙，您这丫头，你这是新自行车知道吧？新自行车里胎外胎这都硬啊！你先把这里胎蹭开，外胎一蹭，再打就好打了。这里胎得使劲儿知道吗？咔咔咔，咣！
0: 打爆了。
1: 车胎放爆了，
0: 你看看，
1: 一放炮卖水果的过来，大哥有词儿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0: 这是他闺女啊。
1: 你干嘛了你？啊，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
0: 啊，
1: 妈妈不是我给他打的那个打气儿，流氓啊。哎，老弟妹，刚才在我摊上偷我苹果，现在又耍流氓，与你敢为的你啊。啊，你干嘛的？你打嘛气儿？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说我不是修自行车。你不修自行车，你提榔头干嘛？我说我这榔头没用。你没用，我有用。
0: 这谁呀？
1: 修自行车的来了。
0: 好嘛，都凑一块儿。
1: 拿过来吧。
0: 嗯，
1: 我摆了三条摊，我丢了五把榔头，我可逮着你了。
0: 这不要命吗？这个
1: 人是越围越多。
0: 嗯。
1: 走不了了
0: 啊！
1: 今天我实在不行。
0: 那你怎么弄着？
1: 我不能躲了
0: 啊！
1: 我今天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
0: 你能说清楚啊？
1: 老几位，
0: 嗯，
1: 都别闹了。
0: 嗯，
1: 今天我从头到尾把这事儿给你们说一遍。
0: 是，你说。
1: 我上个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我在我们厂门口买了十块钱国光苹果，我走到这儿，他苹果撒了一地，我帮他捡完了国光苹果，他看了看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他以为我媳妇的国光苹果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其实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不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我给我买媳妇的国光苹果跟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是一模一样的国光苹果，因为我媳妇她说她要吃国。这个倒霉娘们吃梨多好啊。
0: 是这事儿呢。
1: 没办法，我花十块钱 把自个儿苹果买回来，你们谁信？
2: 这都跟扁子瞎话一样，有自个儿花钱买自个儿苹果的吗？我都买了，
0: 你看
2: 我抵着苹果上楼，走错门，苹果我给老李了，我凭嘛给他呀？这不都是扁的，我都给他了。
0: 是，
2: 回头又买了苹果，他让我打气儿，车胎打爆了，他说我偷他两口，这事儿从头到尾就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儿信不信？
0: 我们没法信呐。
2: 您不信
0: 啊？
2: 那么一说，
0: 啊、
2: 连我都不信了。哎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躲不开，刘俊杰李立山和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小段戏迷，又叫串调，刘俊杰、唐杰忠合作。
7: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啊，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英
8: 雄。唐先生，
7: 哎呦，
8: 老唐，
7: 刘俊杰来了，
8: 哎呀，
7: 好啊，
8: 这个大联欢嘛，
7: 啊，
8: 我也来凑凑热闹。
7: 行啊，
8: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7: 啊，唱京剧，
8: 行不？
7: 就你这口音，
8: 哎呀，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
7: 嗯，
8: 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7: 是吗？
8: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不？
7: 有啊，
8: 里边有虽让读书在东营，
7: 哎，
8: 有叫板不？
7: 有啊，
8: 你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吧？
7: 你来了，
8: 司令。对不？
7: 对呀、
8: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都这不对哈、
7: 啊，
8: 我虽然也不对哈、啊，
7: 嗯，
8: 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7: 有点意思了，
8: 有点
7: 了，就这么唱，
8: 唱不行，
7: 嗯，
8: 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合试合。
7: 也对
8: 啊，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7: 那还用你说吗？
8: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7: 我凭什么下去啊？
8: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母卡车牙的，谁看你呀、啊？
7: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8: 你看那还有个老先生呢。
7: 哦，对，
8: 老先生，你的贵姓啊？
9: 姓李。
8: 哦，姓驴呀、啊？
7: 哎，人家姓李
8: 啊，利驴都一样。
7: 什么李呀、啊？
8: 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驴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7: 哎呀，
8: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
7: 嗯，
8: 好听着了。
7: 哦，
8: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9: 你二嫂改嫁，
8: 那行行行，
7: 那叫李二嫂。
8: 哦，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7: 什么呀？你唱吧，唱。
8: 我唱了啊，
9: 京剧，
8: 我叫完了啊，你听试这个味儿吧。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中央沙家浜，一听是故乡响，是这个味儿不？
7: 真是这味儿。
8: 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7: 儿啊！
8: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儿，
7: 哦，
8: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7: 啊，
8: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7: 儿。别问了
8: 啊，
7: 你就接着唱吧，
8: 接着来了。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一听是故乡，地道不？
7: 地道。
8: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一听是故乡响，
7: 地道不？
8: 地道。我虽然读书，
7: 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8: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接着什么词啊？
7: 这春来茶馆，

0: 哎呦，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唱到大理了吗？
0: 就是嘛。
1: 人呢，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干啥？
1: 那个什么曲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2: 自从来茶馆不好。

0: 干娘，别拉了，你看长得挺漂亮，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你唱的叫什么呀？
0: 我唱的什么呀？
1: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0: 我怎么这？我说毛病在你身上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扎着个大肚子跑杆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用你的毛呀，你这。
1: 哎呦，还怪我了！
0: 你一瞧我，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1: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0: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我叫完了啊！司令，我摔的孔子战东阳。
1: 唱，
0: 忘了。
1: 沙家浜。

0: 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1: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0: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1: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司令。

0: 一场吐开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个唱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
1: 啊，就是。
0: 我再找个兄弟，
1: 我找一找，
0: 我做完了啊！
1: 啊，
0: 司令，
1: 我
0: 虽然懂事，你看这味儿对吗？
1: 啊，对呀、啊，这味儿。
0: 我往回找俩，
1: 来来来，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里的有诗歌
1: 唱好啊，
0: 这春雷茶光，我好有领将，心疼金柱六郎伴娘
1: 娘找着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常杰忠合作的相声小段戏迷。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纽约时报一名科技主管日前在加州遭到枪杀身亡，警方指控涉嫌犯案人竟是他的年长的中国籍岳父母。警方表示，40岁的麦坎西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在周六下午约3点钟在加州的都柏林的都柏林体育场的停车场遭枪击身亡。警方指出，77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寿勇和77岁的陈世立涉嫌犯案。纽约时报发言人证实说，麦坎西就是这一起枪击案的受害者，他从2023年起任职于这家报纸。加入纽约时报前，麦凯西曾经在科技公司担任约有1.5年的工程经理。他在科技领域的职业生涯始于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在2015年取得电脑科学的硕士学位，曾经也在伯克莱加大工作。警方巡逻人员发现了麦坎西时，他已身中多枪。就在警方接获大量的911报案电话同时，急救人员赶抵现场试图抢救，但最终仍然回天乏术，麦坎西当场死亡。目击者表示，案发时看到两名戴着面罩的枪手在停车场接近了麦坎西。据目击者描述，两人轮流朝着麦坎西开枪，之后一名恰巧经过的警察迅速将两人逮捕。根据阿拉米达县的警长办公室的收押记录显示，身高5尺8、体重165磅的张寿勇涉嫌和妻子共同犯案。他的妻子陈世立身高5尺2、体重110磅。纽约邮报此前获悉，这对年长的夫妻虽然居住在都柏林一带，但是也与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有关联。张寿勇和陈世立目前被收押在圣塔利达监狱，两人涉嫌谋杀。根据收押记录显示，两人现在面临多项严重的指控，包括一级谋杀、重罪共谋、危险开枪以及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或死亡的儿童危害罪。另据报道，宾州匹兹堡国际机场获得航空刊物航空运输世界评选为2027年度的机场，成为首座两度获得此项殊荣的美国机场。据报道，匹兹堡国际机场2025年11月启用新航站楼后，航站楼的设计简化了旅客和航空公司的作业流程。 航空运输世界指出，这一机场在航空公司合作关系、扩张航空网以及投资科技永续发展、旅客体验都是获奖的重要原因。新航站楼更加现代化，取代了机场老旧的地面设施，扩大了餐饮以及零售选择，设有户外露台，并纳入了无障碍设施。该航站楼已经取得了经济认证，并获得了多项奖项的肯定，包括入选2026年的凡尔赛奖，这是全球最美机场奖。ATW 的总监沃克表示，匹兹堡机场创新且充满活力的领导团队已经彻底地改造了机场，让它在许多方面都脱颖而出，包括客户体验、尖端科技运用、永续发展。匹兹堡国际机场的执行人卡索提斯表示，这一项肯定反映出机场致力于支持航空公司拓展业务。他说，我们的航空公司合作伙伴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我们专注于打造基础设施、营运环境、旅客体验，让航空公司能够扩大航空网，并让匹兹堡与全球更多目的地建立连接。近年来，该机场大幅扩展国际线连接，飞往欧洲的座位数已经从2016年的24192个增加到了2026年的97582个，成长是 303%。 英国航空公司于2019年开通了匹兹堡和伦敦之间的直飞航班，冰岛航空公司则是在2024年开往了飞往雷克雅维克的航线。爱尔兰航空公司在今年5月开通了飞往都柏林的航线。匹兹堡国际机场将在今年稍晚在意大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接受这一项荣誉。该机场2017年首次获得这一项，也是首座获奖的美国机场，当时肯定了他在失去美国航空后成功的扭转局势的表现，在两年内几乎将直飞目的地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另据报道，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737 MAX 客机再次爆出飞行控制软体的缺陷，自动导航于降落时有可能失灵。华尔街日报在两天前援引波音内部文件报道说，波音发现了一款此前没有公开的软体故障，这个故障源于驾驶舱软体更新，当机组人员在复飞后更改预定飞行路线时，或触发自动导航功能失效，导致飞行员在特定着陆的场景中无法使用自动飞行引导功能。报道还说，这项问题涉及737 MAX 飞机管理电脑的软体版本14和 14.1，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如果飞机正在使用自动驾驶进行精准进场，而飞行员在复飞过程中如果修改了预先的飞行计划，飞行管理电脑可能发生异常，使得垂直导航这一功能脱离，转而使用较基本的自动俯仰控制的模式。这个故障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机场附近的低空环境，此时飞行员本来就处于较高的工作负荷之下，需要同时掌握飞行高度、航向、速度 以及机场周边的环境。如果系统在此时改变自动控制模式，便可能增加了飞行员的操作负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这里表示，已经获悉部分波音737 MAX 客机的飞行控制电脑软体在更新中存在着潜在问题。他们正在与波音以及各个航空公司密切合作，并将召集纠正措施审查委员会进行评估，若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将会立刻采取行动。目前，美国西南航空和联合航空已经要求波音不要交付配备受影响软体的737 MAX 客机，并要求安装此前版本的软体。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架正在营运的客机搭载了这款有缺陷的软体。波音航空公司以及监管机构正在评估这一问题是否构成了飞行安全隐患。波音公司回应称，已经在上个月通知了所有737客机营运商，提醒他们在特定降落情景下可能出现此问题，强调已经向营运商分享了相关信息，强化现有飞行员安全操作规程。工程师也正在致力于开发软体更新，以永久解决问题。在2018年和2019年，波音737 MAX 客机接连发生两宗致命空难，导致这一机型在全球范围内被勒令停飞。此外，阿拉斯加航空一架近乎全新的波音 MAX 9客机也曾经在高空的飞行途中发生了舱门掉落的事故，引发了波音面对极其严格的监管和安全审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9.72， 跌幅是 0.77%， 收盘在 7683.6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47.11，跌幅是 0.67%， 收盘在 51481.5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48.34， 跌幅是 0.92%， 收盘在 26820.38。 另外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有 36% 的概率会下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8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 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个周末在大家是在家里度过的，很多的人啊都被这一场东北风暴影响到了，而且呢出门总是带来很多的不便，阳台上的许多的这个植被呢，这些小花盆也被吹倒了。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说，受到东北风暴的影响，在新泽西州的部分地区在周末遭遇了淹水，街道上竟然出现了一条鲨鱼在洪水中游动。不过幸好它是一种无害的鲨鱼，它没有锋利的牙齿，而且呢是有 ABC 新闻取得了一个影片，一名当地的居民周六在新泽西的瑟夫市在积水的街道上拍下了这一幕。这个画面显示，一条鲨鱼的背脊露出了水面，在一名女子家门前的车道附近游过。这是一条小小的鲨鱼，影片中的一名女子惊呼，接着说，我的天哪，这条鲨鱼往这边游过来了。所幸的是，这条鲨鱼呢，似乎是当地常见的狗鲨，属于没有锋利牙齿的那种鲨鱼。马萨诸塞州的海洋渔业局那里的大白鲨专家斯克马尔博士表示，这种鲨鱼对人类其实没有什么威胁。而据报道呢，这条鲨鱼一路的游到了长滩岛一名居民的住家附近。当时巴尼加特湾在瑟夫市一带发生了泛滥，所以鱼也迷失了方向，就乱游了一通，游到人家的家门口。部分地区当时在周末的积水达到大约是4英尺，是1米2这样高。那这一场的东北风暴也在美国的东岸造成了大范围的淹水，强风最高达到了每小时70英里，造成了数千户家庭的停电。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周围有一些大树的话呢，恐怕被刮断刮倒，然后呢会影响，有的地方没有停电，但有的地方真的就没那么幸运，就真的停电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刚才呢，美金说过，在这个周末呀，大多数人啊都老老实实在家里，风太大了，雨呢一直下个不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多数时间都在下雨。因为这是强烈的东北风暴，是在26、27号席卷了纽约，主要是在27号啊，再一次的席卷纽约市，带来了暴雨、强风和严重的沿海洪涝。纽约邮报说，布鲁克林的霍姆克雷斯特的凯利公园游乐场，在26号下午5:30发生了树倒的意外，导致四人受伤，其中一名是1岁的男孩和一名7岁的女孩。警方说，倒塌的大树同时砸中了一名40岁

16号下午5点30分发生了树倒的意外，导致四人受伤，其中一名是一岁的男孩和一名七岁的女孩。警方说，倒塌的大树同时砸中了一名40岁的女子和一名41岁的女子。所幸的是啊，四人都受了比较轻的伤，男童只是面颊割伤，女童呢手臂骨折，两名女子则是头部和手部受伤。在26号同一天，56岁的纽约市房屋局的维修工人布朗遭到倒塌的树木，他呢非常不幸被压死了。这一场风暴在泉州引发了大规模的停电和淹水。追踪网站上的数据显示，泉州在昨天上午有近四万户的家庭停电，其中长岛纳舒县舒福县是有 1.98 万户。国家气象局的资料还显示，皇后区的霍华德海滩降雨量达到了 3.16 寸， JFK 机场录得最高每小时56里的阵风，曼哈顿中城的阵风也达到了每小时47里。另外呢，皇后区的远洛克维和广水道等等的沿海社区积水十分严重。一位48岁的休班警员朗登表示，他位于第84街的住宅地下室积水深达 2.5 尺，是2012年飓风桑迪以来最严重的洪涝。洪水甚至把鱼类等等啊这些这个水中的动物全部卷上了街头和车道。大风呢也出现了超现实的一幕，位于新州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在停车场内有四座这个移动厕所被强风吹倒，并在地面上滚动狂奔。据社交媒体的一个账号他是在他自己的 X 平台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强风吹袭下，这个好几座移动厕所呢是沿着停车场快速的滑行，险些撞向现场的民众。目击者随即大声的呼喊，提醒周围的行人注意避免。所幸移动厕所最终撞击后停了下来，没有酿成更严重的伤害或是人员伤亡的事故。另外呢一名在火岛西端进入18尺高的巨浪后失踪的勇者已经被确认他是安全的。这名男子在得知纽约州的州警和纽约州公园警察在对他展开搜救时，他就主动的联系了当局，报了一个平安。这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什么在这样恶劣的天气还要跑出去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幸运，他是平安的。

被逮捕，但消息称一名男子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根据警方的记录说，911接线员在27号上午9点43分接到报案，称中央公园东侧的船屋餐厅附近有人失去了意识。警方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后，当即宣布此人的死亡。消息人士透露说，死者是一名年约60岁的女性，她的遗体上有多处刀伤，而且头部受到严重的创伤。发现遗体时，纽约市正在遭受着东北风暴的袭击，风雨交加。而这名女子被发现时，她光着脚，全身沾满着泥土。据报道中说，死者呢被发现的地点位于船屋餐厅附近的一个木质凉亭内。根据地图和新闻图片都表示，船屋北侧有一片拥有自然地势起伏的密林区域，林中视野不佳，隐蔽性很强，虽然小径纵横，但没有游客密集的主要道路，属于整个中央公园内较为偏僻的地方。死者所处的凉亭正是位于这一片密林之内，亭内搭起的一顶帐篷，帐篷四周有散落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死者有可能是一名游民，而这个凉亭正是他生前的寄宿的一个地方。本案还在调查当中，警方现在已经封锁了案发现场附近的街区，但是目前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疑人。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名男子正在因为此事这个案件接受警方的询问。历史记录显示，中央公园虽然治安的案件频频发生，但是十分罕见有命案。今年迄今为止，公园内尚未发生过任何谋杀案。在这里，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民众大家可以有任何线索的可以拨打止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美东时间下午4点40分，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金。在这个周末，大家都窝在家里，特别是在9月25号这一天是中秋节，可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并没有这么好的月亮。而在9月25号呢，又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就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刘欢在上海不幸的病逝了，他只有63岁。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呢大家都是一下子觉得不太可能吧，怎么会这么年轻，而且好像今年他也有出来唱过歌，他怎么会就走了呢？很多人想起刘欢的时候啊，几乎是整个的青春年代啊，都能够有刘欢的歌相伴。其实论说他的演唱技术好像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于刘欢，对于每一首歌来说，不仅仅是他的演唱技术，
而是要好好的解释一个作品所需要的所有的文化和修养。他将这种理念呢融入到每一首歌中，所以呢在你听来，刘欢的每一首歌都是代表作，代表着一个时代。有人说刘欢是中国的流行音乐教父，他的歌曲不仅记录了时代，也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说到刘欢，你能想起的歌是哪一首呢？不管你想到的是哪一首，但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你一定一定会不会忘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昨天发现了一名60多岁疑似为游民的女性尸体，位处偏僻。初步调查显示，这具遗体遭受了多处严重的外伤，疑似谋杀。尽管目前还没有嫌疑人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4: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北京时间下午4:5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在今天夜间纽约的天气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不会再下雨了。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8度，明天纽约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三纽约会出太阳了，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74度，夜里的最低温度63度。在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大家都知道，纽约现在呢，秋天可以说是最美的季节，因为基本上不用开冷气了，同时也不必开暖气，是最好的季节。这几个月的天气呢，会导致你家的电费呀、瓦斯费呀都会降下来一点点，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下个月呀，差不多暖气又要开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在纽约生活总是有一点点难的。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